0: 啊，被吵醒了。确实，这个到了这个天气啊，确实呢，这个季节啊，天气有点变幻莫测。我昨天晚上的这场雨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又停了一下，现在看起来的路面又湿滑起来了，又有点小雨的感觉啊，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呢，还是要格外的啊，注意谨慎驾驶。看看此刻啊，现在整个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正常，没有交通事故啊，没有车辆抛锚啊。目前来说呢，就是普通的车多，像过河通道的猴子石桥、湘浦路桥，目前双向车多。新二环线建塘立交桥呢，也是南北双向流量比较大，包括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啊，两个匝道。还有就是万家岭高架的各个入口的常态管制呢，现在也正在实施当中，请您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啊，就是在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在华容西收费站的东边879公里的位置呢，由西往东方向一辆货车啊，现在抛锚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经过的朋友呢，特别注意，小心避让。那除了这之外，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7: 我孩子的学校啊，举行了辩论比赛，辩论比赛的辩题就是记忆力对学习的重要性啊，一边呢正方答就是非常重要，另一边呢觉得啊可能别的能力更重要，但是最后你看基本上不管是哪一方赢，大家都会一致认可，那你这脑袋瓜好记，记忆力好，学习它就是效率高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看着孩子摇头晃脑背半天东西也背不下来，确实跟着着急啊。你说他如果要是能够早早的背下来，早点睡觉，把觉睡好了，这大脑啊又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的学习效率呢就会更高了。你会发现他就会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如若不能的话，那就相反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休息不好，可能就导致记忆力更不好，记忆力更不好，背的东西越来越慢，于是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这个时候最伤害的是什么？还不仅仅是背不背下来东西，而是他对于学习的信心。当他对一件事觉得他反反复复都拿不下来的时候，看着别的同学怎么就记得那么清楚的时候，最给他挫败感的就是信心崩塌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能够在这个周末少睡一天懒觉，腾出一点时间，不都说吗，有没有时间是事情重要性的排列，把带孩子来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跟孩子一起来听一听最强大脑的线下免费公开亲子试听课，或许这一次决定对孩子来说就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改变。来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少年，别忘了提交自己的报名信息啊，尤其是电话号码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预约您本周末方便来我们电台一起感受免费公开试听课的那个时段。因为我们的公开试听课呢是有多个时段安排的，分布在2天，那看看您在哪个时段更方便，您就预约那个时段就行了。周末我们电台见。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距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0: E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谁给她的底气呢？
2: 你看这女子买了2杯奶茶，出门之后发现，哎，这店员怎么没有给我放吸管啊？按理说这就是一件极小的服务疏漏嘛，你换做其他人可能就是折返回去之后，哎，直接把吸管拿走就得了。哎，你说这女子这气性多大啊，直接把小题大做这4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店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懵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呢，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啊，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两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他原本是服务

0: 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利器，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呀，宏伟刚才连线说昨晚打雷了，我怎么没听着呢？这多好啊，这说明你的睡眠好啊。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我都不知道昨晚还打雷了，我都怀疑宏伟昨天晚上是不是在长沙睡的。来来，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如果有空呢，你赶紧冒个泡。像刚才我们连线路况胜的是宏伟的时候，他所说昨天晚上他被雷吵醒了，是3:33还是03那种，就是凌晨3点多钟啊。如果您也是，来举个手。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7: 快乐。
0: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 不挂电。

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用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逃避的标签，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你看着马上就高考了，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呀。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儿，确实很难呐。马上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呀，往往比刷题更重要。千万别这个时候啊，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孩子自己，都绷得太紧了。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就行啊，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的施加压力。家庭气氛轻松点，孩子上考场才能更稳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希望大家呀都能够轻松上阵啊。那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啊来匹配爱心车辆。在此呢，我们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啊，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能够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也请各位一定注意做到即停即走，别轻易按喇叭，为考生啊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谢谢大家啊。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才是，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呢，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说是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这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利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利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来，各位，你听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很全面、很深刻？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这是好的表达能力。好的表达就是这么有魅力、有效果呀。这样的表达不仅我们大人要听，小孩子也一样啊。把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讲出它的思辨性，讲出它的价值感，这一直是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所坚持的原则。就像今天这个话题，公路两边明明没车，快递小哥完全可以通过，那我为什么不能闯一下这个红灯呢？安全呢？听着特别简单，对不对？可是大部分人给孩子讲不清楚这个问题，尤其是讲不出高度，也讲不出深度。今天下午6点钟，我们又会更新今天的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我们会专门在中学版里讲一讲刚才这个新闻话题，让孩子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法规，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安全，也换一个角度理解什么是思辨。那说的功利一点，现在中高考作文有一个常见的类别，就是思辨性题目，让孩子从看起来特别简单的问题当中挖出深意来，这也是难度相对比较高的一种作文题目，但是现在经常出现在考卷里。那你可能会说，哎呀，那孩子多想想也没啥。那国生，你不要在这给我制造焦虑。我没有给你制造焦虑，各位，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事实，在考场有限的时间之内，孩子是很难想出深度来的。为什么？因为他平时没有那个积累，到了考场上，他一看见这种题目，他的紧张程度就会上升，而这个时候是很难很难有好的发挥的。那怎么才能够确保在考试当中，万一遇到这种思辨性题目，孩子能够答得更加理想呢？
那就是把功夫用在日常啊。如果平时没有这方面的熏陶，孩子到考场上遇到这种题目，那就是一个字儿啊，蒙啊，蒙圈的蒙啊。此时此刻，解决方案已经呈现在您面前了。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即刻订阅，就可以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我们。有素材，有金句，有观点，有立意，不用家长操任何心，而且一年有效期以内，您可以收听到这一年140多期更新呢、啊，还可以解锁过去2年半所有的更新内容。800多个新闻话题的解读，还有1000多页的电子书即刻下载。快到六一了，给孩子订阅一下。

哎，正好就说到这儿了。我说这快到六一了啊，很多孩子呢都喜欢科技感满满的礼物。那如果想给孩子送上一份这样的心意，我给大家推荐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就是掌上无人机，科技硬通货，自带全包围的维护啊。而且呢，孩子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啊，悬浮悬停，操作起来特别方便。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就能够秒上手了。高清航拍镜头还有 N 多种功能啊，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这个避障，360度翻滚啊，美颜滤镜，一键撑片等等，什么功能都有。大人呢也可以陪孩子一起来玩起来啊。这款商品平时呢出口国外价格要在300多元，今天金芒果商城只要159元起，让孩子体验体验啊。还有大平板的选择，179元的版本，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送给孩子玩一玩，让他远离电子产品，让他看到更高更远的世界。另外呢，金芒果商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这个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妥妥的爆款，公认的神机，护发速干造型一站拿捏，市场价2000多，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399，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那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能下单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你看你看各位，我这刚才这么一讲，微信平台马上就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呀郭生啊，我这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听你介绍给孩子的观点新闻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一直啊都想着给孩子赶紧定一个，给孩子赶紧定一个，但是每一次想完这下车呢就忘了，今天我必须把这件事落实来，付款截图已经回来了，哈哈，谢谢谢谢您的支持，我倒是觉得只要开始永远都不晚，虽然说您这个决定动作有点迟缓。好吧，来看看啊，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生的是宏伟，但是呢微信平台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我也是啊，半个小时以前宏伟说凌晨3点他听到雷声，我跟郭生一样啊，我没听到雷声啊，我这凌晨3点是不是宏伟在打麻将啊？那我来我问问宏伟，宏伟啊，赢多少啊？
8: 冤枉啊，凌晨3点过3分，真的是很大的雷啊。然后呢我朋友圈里面有20多人在跟帖的举手啊，都说被打醒了。真希望这一波朋友呢，这个今天的工作状态不要受到影响啊。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呢，目前来说可能接下来又会有这种小雨啊，看起来天色又有些阴沉了。整体来看呢，省会长沙的交通状况现在还比较正常。目前没有说到有交通事故啊，有车辆抛锚的情况啊，就是处在早高峰的一个普通的高位运行。大家行驶的时候大家就要格外的注意谨慎驾驶。另外呢，像要特别提到啊，在20分钟之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像荣家湾呐、岳阳呐这沿线的收费站啊，因为突降暴雨啊，所以临时实行了管制。就在几分钟前呢，这个管制刚刚解除了啊，现在京港澳高速岳阳段通行情况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另外也要特别提到啊，在前两天呢接到一位丁先生的电话啊，他特别提到呢，在省会长沙的中山路建乡路口，就是有着悠久历史。

0: 非常多故事的小吴门这个位置啊，他说呢，由西往东方向啊，他看到呢，其实左转往建兴路、往芙蓉路这个路口方向走的这个车辆其实相对比较少，但是呢，这个只有两个车道啊，他建议呢，为了加快这个通行效率啊，在这一左侧的这个左转弯车道呢，是否能够改成左并直的这个通行的状态啊？目前是单分开放行的啊，他的建议呢，是不是可以改成左并直，以增强由西往东中山路的这个通行的能力？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马上跟芙蓉交警大队啊进行了无缝的衔接。昨天呢，芙蓉队进行了回复啊，他们到现场呢进行了这个勘查。现在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整体的流量啊，包括周边路口的一个情况，他们有一个顾虑，就是因为这个单向放行，这个左并直啊，把它实行之后啊，会对这个建乡路上，包括啊由东往西方向啊这个中山路上的车辆的通行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他们也特别负责任啊，会到现场啊再度的进行勘查，然后呢结合周边的流量情况呢，看看边先生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实施的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他们说呢，这几天会给一个最终的准确答复。也再度谢谢丁先生，也谢谢芙蓉队啊，这个听到建议之后呢，立马啊就能够这个采取相关的措施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问题，有什么建议啊，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96218N1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呢做好这大家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在路上能够跑得更快，然后呢更快的能够抵达自己的目的地了。这一档的路况连线就到这里，我们晚高峰再见。
1: 好，谢谢被雷专宠的宏伟给大家带来的综合梳理啊。宏伟呢说今天凌晨3:03被雷声都给吵醒了啊，然后我们又奖状发信息说真的宏伟可能是在打麻将吧。宏伟一天呢工作挺忙的，我估计他现在已经没有体力在凌晨三点干麻将了。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奖状三妹发来信息，他说我之前啊在德国生活过，德国的城市和城市之间啊距离很远，乡村道路很多，那平坦空旷，但是每个路口啊都有红绿灯，常常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他自己啊开着小车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等待红绿灯。德国的法律是这么解释的，所有的条例对于任何地方任何人执行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这是公平。他说这位交警小哥充分地说明了人要读书和对孩子培养思辨表达的重要性。哎，三妹，那我问一下，你既然写得这么到位，前两年我们开思辨与表达能说会写特训营的时候，你送孩子来过没有？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三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

0: 太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2: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0: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Nice。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陪伴，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哎，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哦，上面还在听节目呢啊，感谢他的回复啊，他说，哎呀，没有，孩子真是没来参加过特训营。但是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从开播到现在呀，一直都在听呢，孩子从小学都听到初中了，有眼光有品位。来吧，参加一下最强大脑特训营怎么样？这个周末就有公开试听课，来感受感受，看看孩子以后能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脑力锦标赛。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昨天呢，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儿，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

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

0: 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这件事儿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是，你说这谁听之后能好意思？你说，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这样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啊。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呢。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日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2%，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儿啊，不对，叫没路。昨天啊，《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儿，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评说万象。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但是讲起来可能会让我们有些沉重的话题。好学生成了休学主力军，请注意我的语气，是带着问号的。但事实是什么样呢？近期这个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一家关注青少年抑郁及家庭

平支持的心理平台社群人数已经接近20万。这个平台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在平台开展的休学青少年复学项目当中，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占到了2%。他还提到了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都在重点班的男孩，他的父母很严格，小学时他每周只有半天休息时间，周末就是上各种辅导班。进入初中，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逐渐内化成了他对自己的要求，哪怕成绩已经很好了，他依然会被两种念头反复拉扯，一种是我考得还不够好吧，另一种是我这次考好了，下次被别人超过了怎么办呢？不管考得好不好，这个孩子都会焦虑。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咬牙上了重点高中。可到了高二，这个孩子绷不住了，他开始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听不进上课内容。他没有和父母、同学、老师倾诉，因为不想证明自己是一个连情绪都处理不好的人。后来，老师和同学都看出了他的异样，就建议他去就医，诊断结果是抑郁和焦虑。在医生的建议之下，他不得不休学了。这种情况在这个平台的社群里非常普遍。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成绩优异，听话懂事，因此当有一天他们突然拒绝上学，父母会觉得非常诧异，哎，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呀，这怎么一下子变这样了呢？然而当我们回看孩子的成长轨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从来不是突然的，只是孩子一直选择了独自承担所有的情绪。很多好学生从小就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把压力嚼碎了往肚子里咽，他们太懂事了，他们懂事到不让父母操心，懂事到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而父母呢，往往只看到了孩子突然不行了，却不知道那根弦已经崩了多少年了。说到底我们的教育太擅长培养赢家，却很少教会孩子我们怎么面对输，却很少教会孩子感觉到累了我们该怎么停下来歇一会儿，却很少教会孩子我们可以适度调节，让自己可以停下来一会儿。成绩好、听话、自律这些品质当然可贵，但如果代价是让一个孩子失去了表达脆弱的权利，失去了正常的喜怒哀乐，那这样的优秀又未免太昂贵了。休学不是终点，而是一记警钟，他在提醒我们，孩子不是机器，不能只输入努力不输入休息。那些被忽略的情绪、被压抑的委屈、被剥夺的自由，迟早会以另一种方式找上门来。在这篇报道的最后，记者问这个平台的负责人，接触了这么多休学的孩子之后，你最想提醒家长关注的是什么？这个平台的负责人是这么说的，他说除了关注孩子的学习、人际关系、运动和健康，我认为家长还要重视孩子玩的权利。这个负责人说，我是80后，从小我就觉得玩是自然的事情，放学路上回家做完作业都可以和小伙伴玩，但是现在的环境当中，大多数孩子每天就是2点一线，上学回家，在严格的时间表里，玩变成了一件需要刻意安排的事情，是需要孩子要感恩父母终于给我安排出了这周末挤出那么一点点时间去玩，但是到哪儿去玩呢？还是家长安排的。其实能够跟同伴一起玩耍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部分家长会觉得玩是在浪费时间呢。你有这个功夫你去多背点英文单词多好啊，你有这个功夫你把上一回你没弄懂的压轴题你给我好好琢磨琢磨再看两遍，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这分就不会丢了，那多好啊。我们做家长的都在这么想，那一刻似乎我们都忘了当初我们是怎么作为孩子来对待自己生活的。有些时候孩子在那发呆，孩子在那做了一些看起来跟学习不沾边的事儿，我们就感觉他在浪费时间。其实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啊，那才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事，它能够帮助孩子去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多玩一会儿，听起来太简单了，可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儿啊，太难了。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这些做爹妈的人，
我们得多给孩子一点玩的时间，多给他们一点放空的、自由的、不被安排的时间。

0: 天，没有一朵花是突然凋零的，只是我们之前从没有低头看过根而已。让孩子学会休息，才是帮他们真正的扎好根呐。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想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我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所描绘的这个心理健康平台上那些学生现在都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引起了共鸣和对这个事儿也很敏感的各位家长，您又怎么看？当孩子有这方面情绪的需求或者是说表露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跟孩子进行沟通，不要轻易的带他到医院的精神科去做一个什么量表。那个量表一做，很多孩子本来没啥事儿，就会被突然之间扣上一个帽子。那个量表里边的很多问题，我敢保证各位，正在读中小学的有些孩子根本他都看不懂，但是他必选，因为他不选，下一道题他没法做，最后就这么一路被层层诱导着把题目做完了，往上一提交，砰，往出一弹，中度抑郁，重度抑郁，建议服药住院。这种帽子一扣，孩子本来可能没有太大的事儿，他可能就是一个认知偏差导致当前状态不在线，但突然之间被医生扣成这样的帽子，而那些医生又有着非常吓人的头衔，扣着这样那样的心理学大咖的这种身份，穿着白大褂把孩子叫进他的诊室，有的时候还让家长再回避，把门一关，就告诉孩子，这个时候你妈是你妈，你是你，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孩子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就此躺平，但其实孩子这个时候需要的并不是躺平，他需要的是休息。各位，你可要注意，休息可不等于躺平，躺平是一个很难拽回来的状态。但很可能孩子在这种偏离的诊断之下，他就此一蹶不振。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为他调整一下他走偏的认知。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我现在在学习原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我越来越感觉到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见效快，疗程短，是治本又可自主终身使用的一种情绪调节能力。他要能够自己学习，而且家长要同时学习，他要兼顾孩子的生理以及情绪还有认知这三个维度，这样才能够帮助孩子真正的解决问题。很多孩子出现这种心理状态以及躯体性的反应，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的条件性的情绪反射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哪需要孩子天天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啊。当然了啊，我只是说部分，我并不是说一概而论啊，有一些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确实需要药物干预，但是大多数时候孩子他不需要，至少说不至于。但我们直接把药一开，孩子天天拿着那种各种颜色的小药片，他的心理压力会极其沉重。所以做家长现在你看风险挺高啊，他还在考验什么？考验着我们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当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帮助他走出那段情绪的沼泽，帮他重新调拨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正是学海前行不停留，压力容易变忧愁，长留闲去解烦忧，张弛有度方长久。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也谢谢各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和我们共同探讨话题。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2002年，张志成带着这首《May I Love You》闯入乐坛，把那种明知是等待却依然甘愿臣服的卑微与深情揉进了每一个转音里。多年之后，人们依然习惯在深夜里循环这首 R&B 的经典，带入那份小心翼翼、渴望被爱的赤诚。整首歌的演绎就像极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博弈，从主歌部分的低声试探，到副歌里的那句反复吟唱的 May I love you， 声音里带着诚恳的恳求，情绪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底。很多人在 KTV 里点了这首歌总会红了眼眶，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催泪，而是因为那份自我满足的傻劲儿，太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爱里最毫无保留也最令人心疼的模样。这不仅是一首求爱的情歌，更是一声跨越时光的温柔叩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杨家桥设备站附近以北748公里的位置，南往北方向。

0: 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4: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马上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情况。25号的7点到26号7点，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岳阳的临湘、君山区、张家界、桑植、慈利、永定区、常德、石门、湘西州龙山22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渡镇160.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桑植五道水镇86.6毫米。张家界、桑植县、永定区分别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目前呢，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表示，
5: 这个泗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4: 专家还提醒，需要重点防范的是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要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斜坡建防户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欧明武说，
5: 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4: 那么根据气象预报呢，29号降雨过程就趋于结束，31号之前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我省本轮降雨为何如此之猛烈，石门又如何成为了暴雨中心呢？往年5月啊，副热带高压是待在了南海南边，雨带偏南，但是今年呢，它直接北台卡位，就像一个超大功率的水泵，把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往咱们湖南送。马上来听到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介绍。
6: 湖南的暖湿暴雨呢，每年呢基本上在这个5月份啊是呈现一个多发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暖湿暴雨呢，是在没有冷空气的一个直接参与下啊，受到地形和风速风力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呢，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暴雨，突发性强，局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会非常大。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4: 继续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27号将罕见的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而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这名官员说呢，会议将会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经济和小企业领域取得的胜利，消除欺诈工作组的成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但是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美伊协议可能会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报道还说，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会议地点可能发生变动。特朗普通常搭乘直升机前往戴维营，但是华盛顿特区近日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这次行程被迫取消。而据美国媒体报道，自从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都在获得许可之后安全通过。声明还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且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

0: 打击回应。新华社援引美国纽约日报，新华社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以一些美国军官官员为消息源的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地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了美军海军的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没有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这个计划已经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景啊。昨天节目开头我们就讲出这个市场短期对于华为掏定律啊，大家是不是有点上头啊？果然昨天周一掏定律，周二就变成了套，那大家要不要逃呢？那么有网友也忍不住吐槽说，掏来掏去我刚上车就大跌，有这么巧吗？
2: 你还别说，真就有这么巧啊。四月份的光大家还有印象吧，最后几天追高进去的朋友也收获了都说要站在光里，怎么我一买入就把灯关了的段子啊。昨天呢，市场赚钱效应仍然是非常的不好，资金呢还在抱团极少数的个股权重股啊。那么指数呢当然了，还是走了一个 V 型的走势啊，创业板指翻红，科创50指数呢跌幅也在收窄。盘面上的热点是很杂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久违的身影终于是出现在了涨幅榜的前列，那就是去年给了大家非常好投资体验的有色金属板块。昨天呢，有色金属板块是震荡拉升，像中国铝业、招金、黄金都是涨停了。
3: 那么除了有色，还有就是券商股和零售股也逆势上涨啊，这会不会又是低位股的一日游呢？好多朋友就是说有点希望他就折腾一下就又下去了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4: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您怎么看昨天

0: 的这个市场的微型走势？
1: 昨天这是应该是反向定律的一次非常有典型的这种走势啊，这个反向定律这个发威啊。什么叫反向定律呢？当机构要压盘的时候，不要市场太冲动，因为你前天那个套定律出来之后，哎呀，你看那科技股又涨了，又那个科创五零大涨了将近6%，那这个有泡沫不行，要压。好了，那怎么办呢？就把券商拉起来。现在这个券商接棒银行，就像有点像去年银行，但银行还是把指数带着，但这次券商呢，它是压指数的，知道吧？哎，把早盘的时候把指数一顿拉，但是你看就拉不动，为什么？科技股就在跌，就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现象，就是反向指标。为什么一拉券商啊，市场那些机构资其他的中小机构资金一看，哎，这就发出了个信号，包括量化都清楚了，哦，不能涨啊，这涨会有麻烦的啊。所以昨天上午就冲不动，之后 一路就跳水。到了午后的时候，哎，科技股把大盘往把指数往上拉的时候，你看看券商是走弱的，对吧？券商走弱，但最后不到半小时啊，或者是15分钟，怎么办？大盘马上要收红了，不能收红，怎么办呢？你一收红了，大家又激情澎湃了，又拉券商啊，所以这就是形成了一种叫什么呢？这叫反向定律。所以市场现在很清楚，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啊机构想压盘要走慢牛的，他一定会把券商拉一下。但你要拉券商也可以啊，你把那券商持续拉涨停啊，他不拉，他拉一下之后，他往下去砸，把整个市场指数往下砸一坑。所以这个跳水午后啊。有一次跳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市场记住了一句话，要慢，但是呢，结构呢又慢不下来，为什么？因为结构是市场共同的认知，这个共同的认知就是科技。看看我们隔夜，看隔夜，啊，美光科技，美光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每股又一个10000亿美元的记录不交了元。对吧？好了，看看今天早那个昨天纳指大涨啊，然后道指是跌的，它就是的，道指代表了旧周期，纳指代表了新经济。咱们看看今天开盘的时候啊，这个韩国股市的海力士大涨啊，三星大涨，存储芯片又是硬核，对吧？所以市场。它不是说你能压得住的，就是说星星之火，它一点有一个题材，它就把它像我们之前天那个套定律，就把它燃起来了。它整个市场的一个共识不是说你，所以我就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家涨了这么多年，17年的牛市啊？韩国从这个去年4月份才2400点，现在已经多少点了？8000多点了，对吧？那么人家有没有风险呢？都存在风险，对吧？但是呢，市场高度的认同啊，正因为市场的资金的高度认同，才推动这个产业高度的发展。谢谢。
2: 赵老师，上一轮这么抱团极致，那还得追溯到2021年啊。有人提到这个行业拥挤度的数据，说行业拥挤度在45%以上啊，这个短期就会出现波动。那么截止到前天5月25号，这个拥挤度来到了47.69%。那么从这个行业拥挤度这个数据来看，短期的走势，这个衡量标准准确率高吗？
1: 拥挤度。我不知道他这个数据啊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拥挤度呢，我们一般都是算 TMT 的，是 TMT 的嘛？但是我知道 TMT 互联网啊，什么什么都是回落的，包括应用科技是回落的。整个 TMT 里面除了半导体，这个拥挤度并我之前也在做一个测算，没有那么高。
2: 嗯哼
1: 啊，那么现在呢是预说

0: 超 TMT 超过47%的话，就是拥挤度高了，那么就要回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抱团 A 股市场抱团有吗？有过，2003年的五朵金花，对吧？然后呢，这个有过这个2010年之后啊，这个到2014年开始的吧，应该是，就是这个喝酒吃药抱团啊，那个喝酒吃药抱了多少年？2014年抱到2021年，7年抱了，我们才抱几年？五朵金花是最短的，五朵金花是1年，对吧？所以这个现在你看，美科技股抱了多少年？17年，对吧？所以每个经济周期它不一样，你知道吧？我们为什么五朵金花的时候那么短？因为它产业周期结束了，那哎，即将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它爆了1年，爆了1年之后，到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2006、2005、2006、2007年那个牛市的时候，他们又走得很牛啊，走得相当牛啊，对吧？哎，所以就是说，哪怕是我的观点，哪怕好 ，OK， 这一次这个抱团取暖啊，可能会出现因为所谓的泡沫破裂，然后回调之后创新高的还是它。我们看看现在创业板的指数已经赶上大盘的指数了，谢谢。
1: 好嘞，时间来到了9:20啊，咱们马上要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来看一下盘面各个数据的变化。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赵老师，昨天这个市场依然非常的割裂啊，那就是科技权重股依然是日内的亮点，那么双创也跌不下去，上午跌了，下午又拉起来了。好多朋友会问，就是说如果今天开盘延续修复该怎么操作？如果指数继续震荡，尤其是最近几天领涨的这个核心权重走弱，是不是又到了这种涨了咱们就赶紧卖一卖，调整了再买一买的这种节奏呢？
0: 这个节奏呢，我觉得呢，大家都是太短期化啊，就是哎呀，昨天我跟你讲，我这个微信都烦死了，就很多这个朋友在问啊，这个或者是这个粉丝在问啊，张老师，咋上午他咋办崩盘了？好了，下午拉起来是干啥啊？哎呦，这终于又这个万无一失了，就是没跌多少，感觉又高兴了，这种心理，这就是涨也怕，跌也怕，反正就是一个怕字，是涨也有，我跌也有，反正就是个忧字，对吧？这就是当前的市场。好了，只要。

0: 散户还在怕，只要散户还在忧，啊，这个行情就没有结束。但是呢，短期内呢，这个机构这个压盘的信号也非常明显，不想走得太快。
1: 嗯，
0: 那不想走得太快的话，那大家就只做个股了，对吧？对，啊，而且呢，这个包括国家大基金也在这个也在感觉在压盘啊，避免咱们这个科技跑得太快了啊，形成泡沫啊。还是那句话，什么叫泡沫？我看这个有人列出来啊，这个多少 PE PB 啊，是这个 PE 是比较高，但是这个 PE 之所以高，但股价还能给涨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成长期啊，市场给这么高估值，对吧？那泡沫，那钢铁泡沫低呀、啊，那个这个估值低呀、啊，对吧？哎，那白酒的市盈率低呀、啊，那煤炭市盈率低，那你为啥不买呢？
1: 嗯，
0: 谢谢。
1: 嗯，恒生指数今天是高开0.04%，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66%。今天呢，像这个联想、网易，包括华虹半导体，依然是一个高开，开的还比较多，就是港股的一个表现。
2: 嗯、对，今天港股涨得比较好的是宁德时代啊，宁王确实还可以。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像港股的一些大模型股，你看 MiniMax 今天也是高开比较多啊。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昨天盘后公布了最新业绩的小米啊，
1: 小米
2: 对，小米今天是一个低开。虽然说他昨天抛出了会拿出200亿港元去回购自家股份的这样的一个想说是强心剂吧，因为他昨天那个业绩确实不怎么样啊。但今天目前来看，市场好像不是特别的买账。那赵老师，您首先点评一下今天港股开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您觉得小米它的未来的走势您预计可能会是怎样的。
0: 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小米啊，它是宣布是要回购啊，来稳定它的股价啊。小米这个这么长一段时间起来，股价是一直回落啊。市场原来是炒情怀啊，但现在呢是炒现实啊。他现在整个他的一些产品是有些还是相当不错啊，有些在赛道里表现不错的。但是呢，他进入了新能源汽车也好，他的手机也好，都属于产能过剩的产业了。那么这个市场呢给它的定价呢，就是说把它从手机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啊，给它的定价呢就变成了一个成熟产业里面来的，那这个定价的估值就把它压，就是啊没有给它一个过高的估值。所以你看它的股价从61现在跌到29，拦腰砍掉一半了、
2: 嗯、对
0: 对吧。
2: 嗯，
0: 哎，所以市场也在问为什么应用科技啊，这个
2: 持续的低迷啊。
0: 对，因为很多就是原因，就是什么呀，原因啊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从，就是互联网已经从新兴产业转变为什么啊，转变为这个成熟产业了。所以整个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恒生科技走得很弱，
2: 嗯，
0: 因为恒生科技的大市值的都是以互联网居多的啊，所以以互联网居多，在这一点上面就给了市场一个什么，就是担忧啊，你这个你后面还能有成长性吗？因为你的主业，实际上很多这些大互联网包括阿里啊什么，他们都是也在投入，但是呢他很多还没，就是包括上游啊，这个啊这些，但是呢就给市场的感觉你还在应用端，你没有在这个上游去发力。现在市场全球的热点都在上游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估值难以给这个给高的原因，就是这个小米的原因。谢谢。
1: 嗯，我们看一下现在 A 股

0: 开盘的一个情况啊，沪指是略微下跌0.16%，4138.81，深指是跌0.05%，那么创指和科创五零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北证五零上涨状态。那么今天存储芯片啊依然是比较强势。
1: 嗯，那跌幅靠前的就是昨天涨得很好的培育钻石啊，包括昨天涨得很好的
0: 贵金属，
1: 对，今天都是跌幅靠前的。所以赵老师，目前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从开盘来看的话，咱们能看出它的强和弱吗？是在继续的进行一个修复还是怎样？那么从这个盘面来看，我们今天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今天的盘面看还是结构强，不是系统强。
1: 嗯，
2: 啊，就是还是在你看这个存储芯片啊，
1: 嗯，
2: 哎，在这个赛道里头，你知道吧？我们看看今天涨幅居前的，除了影视院线，就存储芯片、AI 视频，你知道吧？半导体，啊，跌幅居前的，什么油气开采啊，这个电力啊，这就你今天涨的，明天跌；今天跌的，明天涨，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反复这么一个轮动。但是你会发现，就周期的跌起来跌幅很深，但是有反弹的时候反弹并不高，
1: 嗯，
2: 但是站在行业的在行情主线上的科技成长，这个上游的硬核跌起来的时候跌得不深，但涨起来涨得蛮高，
1: 嗯，所以还是要站在主线当中啊，
2: 风站在风口上，
1: 嗯，
2: 对，谢谢。
0: 嗯，时间来到了9:29，那咱们要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咱们继续就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五溪非遗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三湘泗水自驾湖南，这一站带各位来的是怀化。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非遗的园区，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区？
10: 这边呢是五溪非遗园，也是我们怀化市委市政府在怀化国际陆港经开区重点打造的一个非遗展区。
9: 好，那游客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10: 我们这边主要是科技加非遗的项目，通过科技让游客更加深入了解我们怀化非遗的独特魅力。
9: 科技加非遗，那可能大家一听没有概念，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用科技跟非遗结合在一起来的？我们走进来之后，首先是一个很凉快的地方啊，然后有哪些东西是能体现科技加非遗的？
10: 比如说我们通道的侗族之行，它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白色的柔性屏幕上去亲手编织出您喜欢的侗景。
9: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那种裸眼 3D 的感觉，但是这个 3D 它演的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展示。各位可以听一下另外一个声音，能摇一下你的衣服吗？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10: 这个是苗族的改良服装。
9: 苗族的改良服装，然后苗族姑娘都要戴银饰是吗？
10: 是的，是的。
9: 如果游客也想来体验穿这样的衣服，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不？
10: 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个 AR 的民族服饰换装，然后请大家来看看。
9: 这个是怎么来换装的呢？
10: 怎么来换装？
9: 科技怎么跟民俗非遗结合？就看的就是这个换装，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的屏幕啊，屏幕上你可以自己来选定一个苗族的服饰。
10: 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位游客来，您留步，我在这里给您完成您换装了，可不可以？
9: 问一下这个游客，您来自哪里？
11: 会同。
9: 会同也是怀化人。
10: 是的，是我们怀化会同。
9: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族换装怎么换啊？
10: 那请您站在我们拍摄点，在这儿，来，小姐姐，需要选。

0: 择你喜欢的民族服饰，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1: 从侗族。
2: 侗族为什么喜欢侗族？
1: 因为我是那个族的。
2: 哦，你就是侗族的，就选了一个蓝色的服饰，这个帽子圆形的，然后就对着拍照就可以了。
0: 马上就可以成像，请大家稍等一会儿。
2: 哦，马上就通过他的脸换上了一个侗族服饰的妆，还拿着一个侗族的这个乐器，怎么样？你觉得像你吗？
1: 有点像。
2: 怎么样？体验完之后你觉得？
1: 苗族的好看一点。
2: 苗族的好看一点。
0: 但是呢，除了您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我们也邀请您的照片和我们整个展区融为一体。

0: 马上就要高考了，今天已经5月27号了。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啊，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咱们家长呢要当好他们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饮食，保证干净卫生，别给孩子另外的压力，家庭氛围要轻松一点，孩子才能在考场上更加的稳定。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当然呢，暑假到的朋友们还得要努力努力啊，比如说单词记不住，古诗文背不住的孩子们要找一找方法了。那么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方法好不好，咱们直接来周末听我们的免费试听课，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了，只要孩子年满8岁都可以来参加。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3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开市林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来吧，欢迎回来。我们看到现在盘面上啊，是总体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啊、
1: 创业板指又创了历史新高了、啊、
0: 创指现在是4100.23，上涨1.4%。之前我们赵老师就多次跟大家提到过啊，说如果真的不会买，尤其是连 ETF 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买这个指数。你看今天科创50指数也上涨将近一个点啊，现在是1885.87。赵老师还有很多朋友没来得及上车，但是看到每天都在创新高，还是有点畏惧。
2: 哎呀，这个畏惧呢，
1: 畏惧就对了，对吧？我们才能继续赚钱，是吧？
2: 如果大家都不畏惧呢，这个行情就真的结束了。大家都畏惧的时候呢，
1: 那就还在在犹豫中上涨嘛，市场。
2: 对，你看看今天一拉券商，看到没？一拉券商，这个小票又跳水了，对吧？哎、今天啊，这个好就去一拉券商，小票跳水。啊，好像科技走的也不强，但是科技的这个二三线还可以，啊，科技的二三线股，我觉得还就是这个，包括，芯片的二线股、三线股表现还都不错啊。今天呢，
1: 今天主要光伏电池电这一块涨得还挺好的，
2: 宁德时代贡献的，今天是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终于。调了这么久了，我这有节奏啊！我都觉得这个，但半导体涨的时候，然后呢，宁德时代就调，你知道吧？然后等半导体这些这个跌的时候，或者是光模块跌的时候，哎，他们就涨，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控盘嘛，啊，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今天这个盘面。我发现这是券商真的是市场的反向指标，一拉就肯定那些小票就跌、啊、今天创业板再创新高，已经4100点了、
1: 嗯、
2: 马上要超过大盘了、嗯、大盘走了多少年、啊、还没有过四，没有站稳在4200点之上，
1: 这就是经济转型嘛，对吧，赵老师？创业板的这些权重股都是电池啊，对吧？这些我们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创业板当中还有光嘛，对吧？光很多硬件也是在创业板里面。但其实赵老师，您发现没有？今天又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赚了指数难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今天可能又是亏了指数更亏钱
1: 啊。指数还好呀、哎，今天。
2: 我就合计，你看今天为什么半导体？这个虽然二三线现在教育创新表现不错，但是整体上你发现芯片什么没排在前头。
1: 嗯，今天是
2: 那就跟咱们就是走自己的路，别人的路爱咋咋走吧。
1: 今天可能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像寒武纪这种 AI 芯片可能走的弱一点，但纯储芯片还可以。你看像江波龙、百维对吧？这些都还行，兆易都还行，然后呢，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就是刚刚您提到的电池啊，包括光伏，这也是沉寂比较久了。所以这个其实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还是那句话、啊、赵老师，就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个股的，其实现在指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指数现在其实涨就涨那权重股嘛，你指数基本上就都能够撑住。
2: 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一直在推科技，但是推科技的时候我就知道散户不会买，你知道吧？
1: 觉得不，
2: 所以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咱们是不是一直在提出来说
1: 双创，
2: 还买双创 ETF， 买科创50 ETF， 科创100 ETF， 创100 ETF， 完就买行或者行业芯片什么 ETF。
1: 嗯，但是很多普通投资者可能觉得没有个股来的刺激啊，更希望10厘米、20厘米，甚至30厘米。但是
2: 你看看今天券商盘中一拉，哎，到了高点之后，然后往下一调，把整个指数就打下来了，这就是市场，没办法，不想涨得快，总怕有泡沫，行吧，泡沫就泡沫吧，那人家总是不担心泡沫，咱们总担心泡沫，啊，对，
1: 嗯，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提问啊。
0: 来我们看一下林达，他说科创如果倒下了，老登还会带着大盘再冲点吗？今天倒不下。
2: 老登什么时候老登到大盘去冲的时候，就估计就冲，那是真的冲顶了，
1: 那就是行情最后一段了啊，是是，可能就
0: 啊，赵老师，你看这个也有反向操作的朋友，他说周一卖掉了半导体，现在在券商板块，老师你看我这该咋整？
1: 还有
2: 那不全

0: 上不是每、
1: 嗯、
0: 盘中每天都勾一下吗？
1: 但是这个
0: 是我看好，
1: 慢啊！
0: 但是我看好券商，我原来一直我说券商，
1: 嗯，
0: 无论从成长业绩也好，但是问题它现在是变成了工具，
1: 对，
0: 你知道吧？这
2: 工具
0: 拿来控盘的，你知道吧？哎、嗯。嗯，

0: 店当中啊，就是券商它可能确实业绩很好，像一些在低位的板块和方向业绩也很好，但是它不在资金的视线范围当中，资金对它不来电不 care， 那你就没办法。而且
1: 不是资金对它不来电，是中小资金不敢拿它来电，一拿这样你一拿就把你砸下去，一压你看那个多少亿的单子往它一压，把你往一压。你敢涨吗？你不敢涨。
0: 对啊，所以我们讲顺势而为，顺势而为还是要站在主线当中啊。那么这位叫光明不灭的朋友说，半导体如果跌下来，主力资金会去哪里呢？是商业航天，还是 CPU， 还是新能源，还是说机器人呢？
1: 这就问主力去吧。
2: 这太难预测了啊！如果
1: 那但是呢，市场轮动，我一直讲就是赛道内的高低切。谢谢。
2: 嗯。好，这个问题呢，
1: 你看现在芯片，现在今天的芯片啊，我跟踪了一下，这二三线的都涨得不错了，一线休息了，
2: 嗯
1: 啊，是不是二三线来接棒这个芯片或者电子啊？谢谢谢谢。
2: 嗯，好嘞，咱们马上要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6: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5: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5: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7: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9: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2: 张老师早上好。
10: 嗯，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嗯，张老师，你看现在盘面上创指又创下新高啊，马上要追平这个沪指了啊，已经4100多点了。好多朋友还是关心最近啊，如果这个芯片的热度下去调整的话，预计这个资金会流向哪儿呢？有哪些方向可能会轮到呢？啊，你比如说像有色啊、化工啊，可能会轮到吗？
10: 好，首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芯片，就是近一段时间半导体这个板块是热度是非常高的啊，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费城指数也是涨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盘面上呢，半导体其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么这里我们其实要这样子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过的问题，就是要站在关里面，不要关站着，对吧？就是当时关方面的时候涨得非常的强，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其实关它也有调整的一个时候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整个市场上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它的买点就是不一定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板块的主要涨幅也可能会是在这几天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和这个板块里面来看啊，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如果说半导体会调整，那么半导体什么时候会调整？那么至少可以现在证明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半导体很热，所以呢，半导体目前这个行业板块其实它的买点其实并不是很好了啊，所以从这个很多的这个散户投资者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板块的话，可能再去介入的话，买点不太好，但是如果说本身持有这个的话，那么近段时间的收益肯定是表现很不错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板块会调整，对吧？那么调整之后，这个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流向于哪一些 行业和板块。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几个思路啊，第一个就是景气度高的行业和板块。

0: 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啊，涨得好的这一些行业，包括人工智能也好，包括光也好，包括半导体也好，其实它不仅仅纯粹是炒作一个概念啊，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和预期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哪一个行业和板块预期会更好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接下来在可能在半年报里面，我说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去找寻相关的这些行业和板块。当然我们刚刚也看到的像有色啊，像这样的一个化工啊，化工近期表现是比较偏弱的啊，有色板块啊表现会更加好一点，而且本身它的这个业绩也会更加有支撑一些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隔代选的一些方向啊，当然主要还是看后期的这些事件型以及这个政策的一些驱动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那么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目前对于芯片这个方向，如果还没上车的朋友，因为大家讨论热度很高，张老师认为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买点了啊。但是在车上的，那咱们就享受这个上涨，因为在主升的行情当中，你盲目的去猜顶，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至于如果真的芯片调整会流向哪里，咱们还是要根据景气度来决定，就是看一下半年报当中去挖掘一下。那么有色金属相比较之下可能会比化工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要说一句，有色金属昨天涨得很好，今天呢又还是不太行，又还在调整啊。但是这个调整它是埋伏的这种洗盘的调整，还是说它真的就不行了？这个可能赵老师您觉得呢？
2: 有色这个还是要看这个美元走势啊，
1: 是吧？
2: 昨天美元涨了一下，你知道吗？反弹了一下啊，这个有色现在是有点受夹板气啊，一个是美联储加息，一个是跟原油的这个跷跷板，彼此之间的一个跷跷板啊。所以对于这个尤其是贵金属啊，那么呢市场呢对再讲它之前走的也太高了啊，所以有时候走高的呢稍有风吹草动实际上并不好，你知道吗？对，你说高位处理好它跑了，高位处理空大家不干啥了，没有资金流入了，它也跌啊。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我们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有色来讲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关注这个
1: 铝。
2: 对，
1: 昨天铝涨得很好啊，中字头的那个都涨停了。
2: 对，
1: 是吧？
2: 今天当然了，今天一个冲高回落啊，但是呢整体上面呢相对于其他，我认为基本金属可能更好一些。谢谢。
3: 好，我们还是要回答一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这个石头剪刀布他说，炒股有句名言叫做高位看图形，那么现在到高位了，是什么图形呢？
2: 你问是哪一块图形啊？他我也没听明白，他是哪个图形？
3: 沪指吧，应该
2: 是沪中指啊。沪中指图形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三角形整理，知道吧？就是小短期是一个三角形整理，中期呢就是一个大阶段呢是一个旗形整理。如果是能够是这个三角形整理呢，它方向不明，要选择方向。如果是个旗形整理的话啊，那么呢它还要去创新高的。谢谢。
3: 赵老师，还有朋友们说这个港股创新药感觉没底呀。轮不到呀，
2: 一说满眼都是泪，你知道？对创新药啊，这个创新药呢是应该是怎么说啊？这个创新药，
1: 其实我觉得业绩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单纯的
3: 就是不是热点，
2: 就不在风口上，
1: 没错，对，
2: 对，
1: 就是、有点扎心啊。
2: 所以对于这些来讲呢，我认为就是你还是先对他们保持耐心嘛。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说？我一直强调叫熊市买股票，牛市卖股票，原理就是什么呢？熊市买完之后，熊市在要结束之前，那低迷的时候，大家都不看股市的时候，你进去啊，大家都吐槽股市的时候，你进去买点嘛，哎，不断的买，然后就熬嘛，耐心等嘛，等的时候牛市来的时候，呼啦呼啦的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点点点开始卖嘛，享受我的这个时间换空间的这个快乐嘛，
3: 好嘞，谢谢啊。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也要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感谢咱们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朋友们，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投资有

0: 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电影《阿妈的情书》大家都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啊，我们也发团了。那么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美食海岛一次都会体验。那么现在端午假期和中高考后的这个班期也都出来了，很多孩子啊都希望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那咱们就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如果您是爸爸妈妈，一定要给孩子多多留意啊，跟着芒果旅行家好玩安全，而且还有这个摄影师跟拍西藏、内蒙、青甘县、大美新疆，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潮汕线路啊，都可以随时来报名。那么现在618拼团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五人团最高立减500元每人，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来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回复新疆，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啊，不管你想去哪儿，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定制。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他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场竞演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她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依然带着少女般的质感，只不过有了更深入骨髓的音乐态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恢复正常，徐广高速谭衡西段杨家桥收费站以北74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空罐车故障现场已经处置完毕，交通呢也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一号键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8: 我是记者张宁，
9: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5: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10: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马上来关注的是我省防汛的最新动态。受到极端暴雨洪水袭冲击，5月18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这次石门的暴雨为什么如此严重呢？气象上，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了。石门直接翻了近一倍，一天之内下了492.5毫米，这相当于北方一些省份一整年的降雨量，一天之间全倒在石门了。石门呢，又刚好趴在武陵山脉的北坡，这是迎风坡。暖湿气流从南边过来，一头撞上大山就被强行抬升，云层里的雨水瞬间就被挤出来了，暴雨直接被放大了好几倍，山越高坡越陡，雨就下得越猛。而湖平山正是湖南的屋脊，海拔2098米，这里就是核心的暴雨中心。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部正高级工程师孔雅倩表示，
11: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夜雨特征极端等特点，前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山体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进入了易发高发期。
10: 而且呢，石门的海拔落差又极大，最低42.5米，最高2098.7米，河道又陡又窄，雨水一落地，几分钟之内就汇成山洪了。尤其是石门县水系发达，大多数又属于峡谷型河流，这一次发生超历史洪水的泄水，每年汛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泄水水位一天之内暴涨12.2米，破历史记录，村庄瞬间被淹。此外，因为高差大，局地环流强，

0: 更加容易触发持续性的对流天气，这也就是气象学上所说的列车效应。强对流云团就像火车车厢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反复经过石门同一区域，雨水层层叠加，土壤根本就来不及吸水，全都变成了洪水冲进河里，于是水位暴涨。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面对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长沙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科学处置，累计出动应急力量超过万人次，紧急转移避险群众1.1万人，城市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美国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些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在27号将罕见的在大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参会。再来关注的是，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而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了3次空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在此刻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我们这一路电话只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也就是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路方式为大家开通，24小时您都可以投诉反映咨询。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刚才电话没有记住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可以同步通过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以及抖音平台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直接来观看节目。在我们直播间的上方呢，有显示电话号码啊，可以直接来进行拨打。当然，所有的后台你也可以私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不要在弹幕上进行反映，也不要在弹幕上来发出您的电话号码，因为这是公共平台，如果个人的隐私泄露的话就不好了。而且呢，在弹幕上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容纳的字数太少，大家都在刷屏，所以很有可能会遗漏。那么建议大家还是私信的方式，或者是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咨询。好了，我们首先一起走进今天有关为民热线的记者调查。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为民热线节目昨天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调查核实之后却发现，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在长沙部分有机农场还出现了三无化肥，有机蔬菜的生产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民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昨天晚上，长沙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题调度处理，目前长沙市农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已经展开了调查，全力保护群众的菜篮子安全。有关后续的整改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持续进行关注。当然，今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还要继续为大家推出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来听到记者佳熙的调查。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

0: 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1: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打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把我的邮寄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0: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2: 你发的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0: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3: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邮寄，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邮寄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4: 确保是能过关的。
3: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两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5: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4: 如果说用到他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6: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0: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 全都有。

0: 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1: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2: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0: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2: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1: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2: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0: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一月一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3: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0: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

0: 助帮忙，请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新孩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2: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3: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4: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5: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6: 湘江漆。
17: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在这里提醒各位啊，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秀彩说我们的节目办得好，感谢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位渐行渐远，他说能够保密吗？您是不是要反映问题？当然可以，您在后面标注个人信息表保密就可以了啊。另外再有一个，这个天气晴朗呢，说上午好，呵呵，欢迎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陈为民办事给我们鼓掌，谢谢您。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关注民生互动传递，这是平凡生活。还有一位说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反映的问题，但是没有进行回复，您是哪一位？可以在后台再私信一下，看看您的问题反映的是不是信息够完整。第一个有没有你的联系方式，第二个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啊，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有没有反映清楚啊？另外再有一个，您看一下是不是您的这个私人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吵架、邻里之间吵架这种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已经走到法院程序，包括就是像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我们都受理不了。

0: 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个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 我是湖南省桃源县长铺镇的。
0: 嗯，
1: 就我们这里长铺镇三元潭村一个建筑工程款恶意拖欠了8年多。
0: 哦，拖了8年多了，是怎么一个情况？
1: 我已经上诉，都上诉了几年了。
0: 嗯，具体说一下您的这个事情好吗？
1: 去过县市省信访局。
0: 嗯，
1: 去过省高院，打过12345。
0: 嗯，
1: 他们的回复是让我起诉。
0: 嗯，
1: 然后胜诉之后执行不到1分钱。
0: 嗯，
1: 村委会一句话就是没钱。
0: 好，您具体的情况您得说一下，这个您都是说的经过。首先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三元潭村是拖欠了您的费用，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您是做了什么要结你多少钱？
1: 嗯，给他们修建的办公大楼。
0: 给村里面吗？
1: 啊，村里面。
0: 啊，村里面修了这个办公大楼，还有呢？
1: 还有一些附属工程，一起是190余万。
0: 嗯，
1: 刚开始还付了一点点，现在还法院判决下来还欠我133万1117.09元。
0: 嗯，133万多还没有支付。您这个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1: 2017年。
0: 2017年什么时候建成的？什么时候验收结算的呢？
1: 2018年建成，2019年12月1号决算验收。
0: 嗯，结算验收了，到现在为止190多万，也就是说只付了50多万给你，对吧？
1: 啊，对。
0: 那现在已经过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呀。
1: 啊，对，
0: 这中间7年一直都没有给你付过钱吗？
1: 刚开始付了一点，后来这几年就再也没付过1分钱了。
0: 哎，我看到这个2017年，我看一下啊，2017年承接三元潭村部的修建工程，工程款是237817元，组织部专项资金45万。三元潭村自行是支付了15万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200多万嘛，对吧？
1: 啊，对。
0: 后来呢，2019年以来三元潭村委会都进行了部分的还款，目前还有133万1117.09元没有进行支付。那他也写到了，针对于这笔资金，村级资金紧张，无能力一次性偿还，所以承诺进行每年，这个我看的不是有些字没有啊，因为这个图太大了。总之呢，就是经过了法院的判决，由村委会每年化债，金额只有9万块钱啊。每年化债9万吗？
1: 他的答复还不是这样的，他说分期。
0: 这是你的文件上说的呀，这是你的文件上拍的一张图给我的回复。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我看写了什么啊？
1: 好的。
0: 好，稍等一下。哎呦，这个好模糊啊。哦，您个人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表示要结清70万元的欠款，然后后面的接受每年7万元分年度进行还款。啊，对于这个村委会是没有办法满足您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是茶安镇茶安铺镇人民政府在2026年5月7号做出的一个回复。也就是他们出面帮你协商了这个问题，对吧？
1: 啊，对。
0: 也想办法再进行化债，那为什么你不同意这个方案呢？每年9万块钱。
1: 他说的每年7万块钱。
0: 啊，每年
1: 20年付清。
0: 啊，这个上面写的是每年9万啊。
1: 他说他的化债能力是9万，给我付7万。
0: 哦，化债能力是9万，但是7万要付20年，是吧？天哪，这20年，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1: 我50多了。
0: 50多了要还到你70多才能够还完啊。
1: 我就说呀，我说到时候我人在不在还是一个问题。
0: 您这是个人接的业务，还是说是以公司的名义接的业务呢？
1: 当时统一的18个平台是公司接的，后来分发到每一个 每一个村部以后由村部自己找对。

0: 的工程队，自己签合同。
1: 这个彭东升就是您对吧？
0: 啊，对。
1: 现在您这个方案不同意，镇政府后来还有没有给出其他的协调的方案呢？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现在你很无奈，您的想法是能不能先付70万，然后后面的按每年7万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10年之内可以付清，对吧？
0: 我也是考虑到他们说没钱，最好是一次性付清，那是最好。
1: 现在确实，可能村部也有困难。村部有这种村集体经济吗？
0: 他有转移支付啊，他们有他的村部收入啊。
1: 有村部收入，那按理说应该有收入的话就能够支付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收入是多少啊。您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问题，您跟村上是跟谁在沟通的呢？
0: 村上是和他们的村委会和镇上的领导都沟通过。
1: 跟村委会谁在沟通嘛？
0: 啊，支书啊。
1: 啊，村支书他叫什么名字？
0: 叫龙丽君。
1: 龙支书是吧？
0: 啊，对。
1: 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没钱。
1: 就2019年之后，一直以没钱为口子，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但是现在为止这个钱都没有付，是吧？
0: 没有，没有。
1: 这里面你跟谁联系的呢？
0: 这里面就是和村支书联系，也向党镇党委联系过，镇政府也协调过，都说没钱呐。
1: 镇政府跟谁联系的？跟书记还是镇长还是谁？
0: 书记、镇长都联系过。
1: 主要是谁在抓这个事情？
0: 主要是那个姓潘的书记。
1: 潘书记，他怎么说呢？
0: 他也说没钱。
1: 然后这个协调方案你不同意，你提出来之后，他给的回复是什么？
0: 他回复就是让我多得不如少得。
1: 但是你想一下，这个钱你要20年还清，到时候您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个对于你来说确实时间有点漫长了，我也能够理解啊。那是这样吧，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先不挂电话，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待会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村集体收入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可以来进行支付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帮助彭女士协调解决问题，稍后见。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3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化、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化、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

0: 处理。
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彭女士的来电，她叫彭东升，是来自于常德桃源县的茶安铺镇。刚才呢，他在节目当中反映说，2017年啊，他承包了一个三元潭村的这个村部大楼的建设等等附属工程啊，这个项目呢大概是200多万，陆陆续续呢已经支付了有50-60万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那这个费用呢，在2019年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支出来付给他。这个问题他不仅找到了省市县信访，而且呢还找到了省高院，找到了12345，同时呢也经过法院的判决，明确表示说要求我们的这个村集体呢村里面把这个费用给结了，但是这个费用依旧没有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呢，咱们的彭女士也多次联系到了村里面的这个支书，也联系到了镇里面的书记，同时呢也跟县里面市里面多次进行联络，但是呢都是以没钱为口子，然后这个费用呢就无法支付。最终呢，这里面给出了一个协调的方案，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给咱们的彭女士，一共支付20年。可是彭女士觉得这个方案呢不可行，因为现在她和爱人都已经有50多岁了，如果每年支付7万块钱，要支付到他们70多岁，这个方案她无法来接受。所以她自己提出，能不能够先行支付70万，其他的这个60多万呢，可以分10年来进行支付，也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这个它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镇里面、村里面为什么不同意？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可以来支付？能不能够进行一事一议来支付到彭女士的相关费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一一进行连线。来，彭女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呢，您在法院已经经过判决了，您是哪个法院判决的？判决要求这个村里面是多久来支付你的费用？什么时候判决的？您告诉我一下。
0: 嗯，是桃源县人民法院。
3: 嗯，什么时候判决的呢？
0: 8月5号，2025年8月5号。
3: 去年8月5号、
0: 啊。
3: 当时是说要求村委会什么时候支付这笔款项呢？
0: 要求他在20天之内。
3: 20天之内，也就是说再怎么地，9月底要把这笔钱支付到位了。
0: 啊，对。
3: 但这笔钱就一分钱也没给。
0: 没给，他连我的诉讼费都没退。
3: 诉讼费都没有给你。所以无奈之下，5月7号的时候，这个茶安铺镇政府又给出了一个协调的一个建议，书面的回复，但是这个你们没有谈成，对吧？
0: 那我是坚决没同意。
3: 好的，理解。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啊。先打一下这个龙支书的电话吧，记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村支书，核实一下情况。这是三元潭村的龙支书，是吧？
0: 啊，对，
3: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4: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哦，是打通了在通话当中，还是本来就在通话当中？如果是挂断了，我们就再打一次。啊，是占线是吧？那打一下这个潘书记的电话试试，联系一下潘书记。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啊。96218-0，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你好啊，电话正在接通。这是支书的电话吗？支书的电话打通了，现在是支书的电话，龙支书啊。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3: 还是不接听，来打这个潘书记的电话，直接打。稍等啊。
2: 为 民热线。

0: 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电话正在接通，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桃源县茶安铺镇潘书记的电话。你好。

0: 号，五月二十五号调任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呢，一直之前是您在协调，所以我想核实一些情况。好吗？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哈，她反映的是说，之前在2017年，她承接了三元潭村的村部大楼的建设，还有部分的附属设施的建设。我看到就是镇里面之前给她有一个书面的回复，是说总额是200多万，一共支付了大概是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而且是2019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进行支付了。但是这个回复呢，给他说是没钱，所以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彭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因为像这种事情一般是一把手负责制嘛，所以当时是您在负责的，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在任职期间的时候，咱们政党委政府有没有针对于这笔具体的村级的债务有没有一些推进的举措，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呢？
1: 那个我这不是很会，我声音小点啊。
0: 您说，
1: 那个我们与当事人见面了，然后把这个债务的情况也跟他进行了说明，然后把城里面通知过来的责任，城里面呢每年呢分期呀、对这个债务进行一问查访，也得到了这个彭女士的这个理解，并且我们的廉政的县级领导的话也与彭女士见面了，初步的话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吧。
0: 但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哈，上面是说每年偿还他9万块钱，能力是偿还9万，但是说后来协商是还7万，但是现在彭女士说她已经50多岁了，那如果按每年还7万，她得还20年，还20年她都70多岁了，这个方案她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确实拖得有点长，虽然说我们有规定啊，就是这个化债可以有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提出了，能不能一次性支付70万，然后剩余的每年支付7万块钱。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同意这个方案呢？
1: 你现在关键就是他这个债务问题的话，这个是需要有资金来源的。他这个当初村里面建设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协商好的。你要想，如果你没协商好的话，你不可能盲目的去接一个工程吧，对不对？
0: 协商好了吗，彭女士？当时跟村里协商好了没有？
2: 没有啊。
1: 没有协商好的话，他不可能。
2: 谁会同意一个工程欠30年了，已经欠了我8年了？
0: 当时给你的这个约定是什么时候支付呢？
2: 当时约定合同上面是3年。
0: 3年，合同上说的是3年。
1: 那个我把我们那个分管领导的号码告诉你，你直接和他联系好不好？
0: 这个分管领导是镇里面的分管领导还是县里的分管领导？
1: 镇上的。
0: 好，那行，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您把这个分管领导的电话给他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因为您开会，我就不跟您多说了。但这个事情我知道，镇里面呢确实也进行过这个协调。目前呢这个确实彭女士有彭女士的难处，镇里面村里面有各自的难处，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折中想个办法来解决。好，来，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问一下分管领导的电话。来，彭女士。
2: 你好，
0: 我们先稍等一下啊。刚才他也说到了，就是确实也进行了一个协商，然后呢也透露了一个点，就是目前呢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们有困难，我知道你也有困难，确实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条文，是说的我们的化债呢可以最长20年，但是最长20年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已经到了70多岁，那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够人性化，能不能够进行调整，待会我们尽力来进行协调好吗？
2: 好的。
0: 好，您先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问到电话之后待会儿来拨打，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等一下。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

0: 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每天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个茶安铺镇现任的党委书记刘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您在线上稍等，现在我们正在拨打电话，好吧？
4: 啊，好的，
3: 嗯，稍等啊。这个刘书记您自己没有找过吧？
4: 有书记不？
3: 嗯，刘书记对吗？
4: 有，
3: 姓尤是吧？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姚啊，
5: 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3: 来，再打一下。
6: Please try.
3: 稍等啊。
4: 啊，好的。
3: 就是现任书记，您找过是吧？
4: 现任书记没找过，因为他才上任。
3: 姓姚对吗？
4: 姓姚，他应该也是了解的。
3: 嗯。你好，请问是姚书记对吗？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是潘书记把您的这个电话再打过去，再打过去，重播过去。刚才我们打通了这个姚书记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
4: 哦，

0: 姚书
1: 你打
0: 记，
1: 错了，我不姓姚，哦，我不姓姚。
0: 您姓刘吗？刘书记对吗？是刘书记
1: 哎，
0: 对不
1: 你好，
0: 对？
1: 我这里，我这里，我这里，哎，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是这样的，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即使 算了吧，不打了，直接打县政府的电话，直接打县政府。新任的书记呢，说我不姓姚，那他到底姓姚还是姓刘啊？是姓刘吧？您搞错了吧？
2: 姓姚，姚宁坤，
0: 那我们
2: 是
0: 重，
2: 姓姚。
0: 我们不打，我们不纠结他姓
3: 桃
0: 什么，
3: 源
0: 我们直
3: 县
0: 接
3: 人民
0: 打人
3: 政
0: 民政府
3: 府，
0: 的电话。
3: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欢迎致电桃源县人民政府，感谢。
4: 喂，
0: 你
4: 你
0: 好，
4: 好。
0: 请问是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啊，是的，你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
4: 哦，
0: 的
4: 你
0: 节
4: 好。
0: 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哦，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4: 好，你讲。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
4: 啊，彭女士。
0: 对，冬天的冬，生活的生，彭东升。她反映说，2017年呢，她在茶安铺镇
4: 长铺镇。
0: 承接了三元潭村的村部大楼，还有部分的附属设施的建设。
4: 三元潭，
0: 三元潭，一
4: 三元
0: 二三的
4: 潭，
0: 三，三横的三，
4: 啊，
0: 元，一元两元的元，潭，潭水的潭。
4: 潭水的潭，
0: 对，三元潭村，总价呢是200多万，后
4: 两
0: 来
4: 百多
0: 呢一共支付了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
4: 133万多。
0: 是的，我们是2018年建成，2019年通过的验收结算，但是2019年之后，这133万多就一分没有付了。
4: 啊，
0: 这个情况呢，他多次找到了省市县，包括还到法院进行了判决。我们当地的县法院判决要求村委会20天之内支付剩余的款项，这是去年8月份判决的。
4: 去年
0: 但
4: 八月
0: 是
4: 份判决的。
0: 到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接到。
4: 哦。
0: 这个事情呢，镇里面之前的这个，因为这个是一把手负责制嘛，镇里面负责，所以呢，之前的书记叫潘书记，他就进行了协调，
4: 哦，
0: 给出的方案呢是说。

0: 每年化债7万块钱，
1: 每年化债7万块，
0: 对，但是要20年才支付完毕。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的当事人彭女士提出，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你要给我20年才还清，我都70多了，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能不能够全部到我口袋里。所以他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希望可以先行支付70万，然后其他的剩余60多万每年支付7万，这个他可以接受，也就是10年之内还清，他不能拖到20年了。虽然说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说最长的化债期限可以是20年，但是我们考虑到实际的情况，确实对于彭女士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太漫长了，而且中间有6年的时间是一分都没付。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潘书记说他已经调任了，就给了我们现任的书记的电话，我不知道他到底姓刘还是姓姚啊。这个彭女士她说她姓姚，记者记录呢，我估计是听错了姓刘，然后打了2次电话，他第一次呢就我说的是谁之后就挂断了，第二次呢他说我不姓姚，又挂断了，也没有听我什么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方式是很不合适的啊，至少你即使我把你的姓说错了，您可以告诉我您姓什么，其次你得听一下我的来意是什么，而且我已经告诉了他我们正在直播，但是这个是次要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咱们彭女士的问题。因为第一个，这133万的费用呢，它实际是属于村级的一个当时的支出，而且呢当时签的合同是3年之内支付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结算都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这个费用还有133万多没付。关键是你看法院都判决了20天内支付，可是还是没有支付。那么这里面出台的这个20年的还款的方案，我们的当事人明确的说道，虽然说我们钦欠的政策允许制定20年超长期的计划，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他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其次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村里面集体的这个林地啊，包括土地流转呢、还有集体的这个门面等等等等啊，他到底有没有集体收入？那么如果有集体收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事一议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尽量的进行一个支付？村里有困难，镇里有困难，但是彭女士也有困难呢、那么现在我们当事人提出的折中的方案，如果说我们不能如此解决，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先支付个40万，然后我们以9万9万或者10万10万怎么还啊，这个我们去协商，但是20年确实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有点长了。我们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好吗？另外再有一个，你这个法院都已经判决了要求20天内支付，你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个影响公信力啊，对不对？
1: 那这个村集体这边和镇上的事情，我这边要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咱们县里面能不能够介入组织三方重新进行协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更加合理的这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嘞
0: 因为现在呢确实我知道啊，就是不管村里面还是镇里面呢，都会说出自己的实际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也要考虑到彭女士她的困难，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相信她购买材料也好，请人也好，她这个肯定是有支出的。那么如果说现在她只接到了50多万，我说白了她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也许她等材料费都还没有付掉，那你每年付7万，她的费用她怎么结呢？她怎么面对她的供应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个事情呢是镇里面是第一责任人，乡镇是村级化债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县里面的介入，针对于这笔由法院判决的欠款，我们要具体做出一些实打实的协调，让双方多方都满意，都能够承受，好不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嘞。
0: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刚才我们的这个新任的镇里面的书记啊，他挂电话然后不回复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善意的提醒一下，就是面对媒体反映问题，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我什么事情，对吧？您了解的您可以直接回复，您不了解的您可以说您去了解，我们也不是说不讲道理，好吧？而且我们的当事人

0: 就在线上，他也在听着。
1: 嗯
0: 嗯，那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彭女士的电话同步给您一下，好吗？
1: 好，您讲。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综合我们刚才多方的一些线索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呢对于我们彭女士所说到的20年的这个分期的计划呢，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她是无法接受的。当事人夫妇呢已经有50多岁了，20年的还款周期，是不是超出了我们合理的这个预期和范围，并且当事人呢已经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拿出了折中的方案。接下来我们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案去协调解决，我们能不能够由县政府牵头来推动三方重新进行协商，在依法落实法院判决的前提之下，来敲定更加贴合双方承受范围和能力的这个还款的计划。那么后续的进展，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彭女士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你
0: 们。我
2: 们
0: 也心平气和，因为确实我能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确实村集体包括村里面包括镇里面可能也有他的难处，咱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如果70万不能支付，我们看看能不能先付个30万40万，然后中间每年还个7万9万，然后再还个20万，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方案啊？我们推进在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啊？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解决的方案，好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我们彭女士的信任，后续的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欢迎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26公里处往南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这里提醒过往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了解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96218-1号键，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陈光，他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8: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马上来关注汛情飞报。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昨天7点到今天7点，湘西、湘东部分地区暴雨，有3点市大暴雨。张家界、长沙、湘西州、怀化、岳阳、常德6个市州、13个县市区、5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桑植、浏阳、长沙县、宝靖等县市4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桑植县上河西乡159毫米。值得注意的是呢，石门县的雨势减弱了。昨晚石门县全县平均降水量5毫米，最大为南北镇17毫米。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园林、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怀化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黄、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的7点， 洞庭湖、成陵矶、七里山占水位30.02米，低于警戒水位2.98米，较昨天8点上涨0.23米，水势缓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方面的天气实况，昨天的8点到今天8点，全市平均雨量25毫米，其中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及望城区、开福区共14个乡镇出现了暴雨，浏阳小河、张坊及长沙县高桥3个乡镇大暴雨，浏阳小河雨量最大为137.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也是该镇为65.2毫米，时间段为27号的6点到7点，城区平均雨量21.7毫米，开福区沙坪街道雨量最大为60毫米，雨花区跳马镇小时雨强最大为36.2毫米，时间段为27号的3点到4点。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长沙海关发布了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这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158.7%。在25号，湖南台静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与岳麓高新区签约。台静数控高精度机床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正式落户，这个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用地约18亩，规划厂房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公司拥有20多项技术研发专利，建设了博士工作站，其卧室加工中心项目获得了2025年湖南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打破了进口设备垄断。台静数控董事长胡宝华表示，企业将加快项目设计与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实现主体完工，明年6月投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最后1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6: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7: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6: 记得是回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

0: 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96218-0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参与。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直接点开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来进行观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有请的是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曾女士？
2: 是这样子的，我是长沙那个一个小区的弘扬新乐府的一个业主。就是我家里4月11号的时候公用卫生间反水，至今呢也还没有得到处理。我把这个经过简单的描述一下可以吗？
1: 您说。
2: 是这样子的，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但是我又确认外面没有打雷，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怎么我家里怎么发出这么一种奇怪的声音呢？我说是不是那个我家水管有问题了，下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所以我也担心。他听了一下，他就是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没关系大姐，你们这个附近还从来没有反过水。我说从来没有反过水不意味着不会反水，我说我家里是木地板，如果反水的话那损失就蛮大的。然后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那你说没问题，那个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他就说应该是楼上的声音吧，楼上洗衣机的声音嘛。我说不可能，人家楼上的洗衣机。
1: 好，来来来，这个过程咱们不过多的赘述了，反正就是你叫的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说让你放120个心没有问题。后面呢？
2: 后面然后4点半的时候我就离开我家里，因为他觉得让我放心，我就4点半我就外出办事了。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过一点点，7点37的样子，我就到家了。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因为我们的入户门是连接餐厅的，就这里有一滩水。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怎么有一滩水？然后我到了，厨房看没有，然后我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了。公用卫生间反水了，因为是7点半吧。然后我就又是拨打了那个保安队长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小区一般都是这样的，有事找保安队长。
1: 你们为什么找保安呢？你们没有楼栋的管理员吗？
2: 没有。
1: 你们
2: 没
1: 有物业吗？
2: 啊？
1: 你们没有物业的楼栋管理员吗？
2: 没有。
1: 怎么找保安呢？我也觉得很奇怪。
2: 对，我们这个小区就是很奇怪，哪怕是卫生都要找保安。好，然后就我又打了保安队长的电话，我告诉他，我说你还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家里现在就反水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后来他没有马上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就跑到他家里去掉了，因为他就住在我们楼下1楼，知道吧？然后我就跑到楼下去了，我就他当时在娱乐，我还生气了，我怕他从桌子上我拖到他我家里来了，然后拖到我家里，我说你看到是不是在反水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赶快跟我拨打那个疏通师傅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赶快拨打你们那个经理的电话，物业项目经理的电话，我说叫人来帮忙。第三一个就是要通知我楼上所有的住户不要用水。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反水，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打电话打了给经理，经理也告诉了他，说我家里反水了。但是整个过程啊，物业没有派人来支援，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疏通师傅从拨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有43分钟的间隔，就是因为既没有人来帮忙，又有43分钟的反水，导致我家里这个木地板，就是全屋木地板全部被泡了。这个并且楼上的住户嘛，虽然通知是下了通知，但是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拿着这个手机看着。

0: 这个群里面的消息是不是？
1: 对。
0: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反正我家里就是说，最终结局就是我全房布地板全部被泡了。
1: 嗯。
0: 泡了以后，当天晚上我也拨打了，我们项目经理的电话，他没有接。然后我又拨打了管家的电话，
1: 嗯。
0: 管家呢就告诉我不要着急，他说看明天疏通一下，就是疏通我楼下4楼啊，看是不是有什么堵塞物。如果有带堵塞物的话，就告我楼上的所有住户；没有堵塞物的话，就报保险。哦，我听到我也稍微安心了啊。
1: 嗯。
0: 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应我们的要求，物业就把我楼下4楼那个管子锯开，查看一下。结果我家里到5楼也没有堵塞物，并且用手电筒照到3楼的顶部也没有任何的堵塞物。我们这里呢就是1楼、2楼。是因为是他走了独立管道，所以我们这个公用立污水立管就只是3楼到28楼的，是这种情况。好，这种情况以后，两下午他们一直因为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上面总是住户要用水吧，那个排水，就这个过程就等得漫长，他们是1点半
1: 嗯，
0: 才。
1: 您这样，那个我提醒您一下，曾女士，咱们长话短说，啰嗦的话不多说，说重点的好不好？
0: 好，然后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又打了物业经理的电话，我说下午还回不回来，继续找这个堵水的原因呢？物业经理就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了？他说没有看到堵塞物，是这样子的。好，事后，
1: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对不对？
0: 对，没有找出来。
1: 啊，然后这个事情，你除了跟物业反映，你还有没有跟其他部门反映过？
0: 反映了，然后我4月15号。我又到了我们那个所，我这个社区所在的小区，不是社区，我小区所在的社区反映了情况。然后4月16日的上午，社区呢就派了人到我们那个小区来查看这个，他们说对这个管道定期维修了没有的那个记录，但是他们是只给了几张简单的图片给我们，我可以说这是几张正确的图片。这个几张图片没有任何迹象说对我们的排污管做了，但是
1: 好，来来来，讲重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到底有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住户有什么堵塞管道之类的行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现在搞清楚了没有？
0: 没有，
1: 也没有什么住户堵塞这个水管，对吧？
0: 对，没有找到任何的那个证据，然后物业就不了了，就是这样子的。好，16号到了这里，那个社区的人到了这里，要他们提供这个保险，不是一般来说都会买保险吧？提供保险说跟我们走保险，他说走不了，说为什么走不了？说我们家里5楼是中间楼层，不能够走保险，只有1楼才可以走保险。我当时还说，我说1楼可以走保
1: 好，
0: 险。
1: 保险也没买，然后呢？现在呢？
0: 现在一直没有解决，其中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这里已经开了大大小小，已经开了5个协调会了，各级的协调会，社区的人，第一个协调会是社区的人来，第二个协调会是街道的人来，第三一个协调会就是，建设局和街道的还有社区的人来。第四一个就又是这个街道的人来。
1: 好，我知道了，开了5次协调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我想问一下，咱们小区除了你们家里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住户出现过吗？
0: 出现过，
1: 还有其
0: 多
1: 他
0: 次
1: 住
0: 出
1: 户也
0: 现
1: 出现
0: 过，
1: 过？
0: 以前也多次出现过。
1: 哪几栋出现过？什么时候出现的？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0: 因为以前的我就没有，因为我
1: 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0: 住到这里啊，我就算这几天吧。昨天也有一户，反水了，不是我这一栋，昨天前天、
1: 几
0: 上
1: 栋呢？
0: 前天也反水了，就是23号有个人的家里反，24号有个人的家里反，
1: 分别是几
0: 应该
1: 栋？
0: 是26号吧，
1: 分别是几栋？
0: 有一个人反水，
1: 分别是哪一栋？
0: 应该是6栋的，那是6栋的吧，
1: 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太啰嗦了，我待会儿都没有时间去联系其他的部门帮你协调解决问题了。大致我是知道这个事情了啊。首先你得找出你渗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才能从根本上。

0: 让解决问题。其次就是因为物业造成的疏忽，没有进行及时的检查，导致你们家全家泡水的损失，谁来承担？对吧？两个问题，是不是？
1: 并且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要找物业负责？物业擅自把我家里楼下的3楼、4楼的那个管口堵死了。
0: 所以我就问你们，有没有人堵管道？你又说没有。
1: 啊，不是，我以为是说那个别人呢，别人。
0: 好的，我知道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进行连线啊。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6: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7: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8: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9: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0: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来，记者直接打管家的电话，抓紧时间打管家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您稍等啊，曾女士。
12: 好的。
0: 其实你们小区有管家，应该有什么事情要找管家，不应该找保安。所以我觉得很奇葩，为什么你们找保安？找保安有啥用啊？他负责的是安保。好，您稍等。
13: 喂，
0: 你好，请问是弘阳新月府的物业管家对吗？
1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6栋5楼的业主曾女士，她反映说呢，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排污管道渗漏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情况都没有查明。当时她第一时间跟你们的工作人员报备了，对方呢是拍着胸脯说一定没有问题，结果4点钟人走了，然后7点多钟家里就整个地板都被泡掉了，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3: 是有这么一个一户业主家里晚上反水。
0: 那当时他告诉了保安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跟你们进行反馈？你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呢？
13: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情，您要不联系我们领导吧，可以吧？
0: 怎么，你是管家，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13: 因为当天晚上是已经是10点多，他在打的我的电话。对。
0: 那您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嘛。
13: 是，
0: 也就是说您个人是到10点多钟。
13: 但是他有没有跟保安最少这么说，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他有没有说的是什么话。
0: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曾女士是反映她第一时间在下午4点多就跟保安反映了。下午4点多她就跟保安进行了反映，但是保安呢说没有问题。结果7点多钟回家呢，就出现了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又打了保安的电话，结果呢半天没来。
13: 因为刚刚一直在断断续续，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0: 我说这个事情在当天发生了异响之后，他就通知了保安上来看，结果保安说没有问题，而且说让他放120个心，所以后来他就出去了，保安也走了。到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地板被泡了。而且这个情况呢，当时他又联系了那个当时的保安，结果半天没来，发现呢他正在进行娱乐，当然是下班时间啊，但是 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有跟你进行反馈的，因为你

0: 是在10点多钟接到业主的电话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当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的下属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有及时的报备的机制要求呢？这个我们物业有没有做一些规定？有没有呢？
1: 嗯，第一，那个保安师傅他只是一个保安队长，他上去的时候听到的是那个，听到的以为是楼上的声音，是楼上那个，是楼上什么，他以为是那个什么，洗衣机的声音。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因为他是在阳台听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声音如果说是说主管道有什么异响的话，在阳台听到的应该是听不到，所以他听到的以为是楼下洗衣机的声音。但他有没有跟他保证说绝对不会有问题，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保安师傅是不是有这么说。
0: 嗯，所以也就是判断失误，然后呢导致于这个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反馈。那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你到7点多钟才接到电话，中间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报备和反馈的，对吗？
1: 你有事就跟我们的主管联系吧。后续这个事情的话，都是那个业主跟我们之前的一个主管联系的，好吗？
0: 你们主管是谁呢？
1: 目前的话，主管离职了，有一个代为管理的。
0: 是谁？
1: 姓王，王经理。
0: 王经理。
1: 我们那个那个女士，那个曾女士知道的。
0: 曾女士，你有王经理的电话吗？
2: 我有。
0: 好，那把王经理的电话给我们，直接来打，好吧？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
2: 我打一下啊。
0: 你找一下这个王经理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话。之前的经理离职了，所以现在换成了王经理。刚才呢，管家是说，第一个，确实确定了保安有到上门去看过，但是是因为在阳台听到的声音，所以进行了误判。但是有没有打包票，这个他不清楚。后续他是在十点多钟才接到了业主的反馈，也就是中间没有人给管家反馈过这个事情，就更别提要有人上门进行查看和进行处理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到这个王经理的电话之后，直接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来核实一下相应的情况，看看后续他们做如何的处理。包括就是3楼、4楼进行了管道的封堵，是不是造成这一次渗漏水、反水的相关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一的核实。那么后续因为相关的问题造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问到了吧？打一下他们这个弘阳新月府物业公司的王经理。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纠结了，直接打这个住建的电话，打住建的电话，打物业监管科，打天心区住建物业监管科的电话，请他们来协调处理。物业的王经理也不接电话。天心区住建局物业监管科正在接通。

0: 你好，请问
1: 喂，
0: 是天
1: 喂，
0: 津
1: 你
0: 区
1: 好。
0: 住建局办公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
1: 啊，
0: 节
1: 你
0: 目
1: 好。
0: 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
1: 啊，
0: 个
1: 你
0: 问
1: 说。
0: 题要跟您这边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了物业监管科两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麻烦您
1: 哦，
0: 记录一
1: 好
0: 下
1: 好，
0: 好
1: 你
0: 吗？
1: 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曾女士，她是来自于黑石铺街道，弘扬新乐府。6栋5楼的一位业主，这个房子呢，交房还只有3年多，他入住还没有多久，这个小区内的一个污水管道就频频出现反水。4月11号下午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这个污水管网有异响，就通知了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但是物业工作人员呢，估计是误判了，说是应该是楼上的公用，的这个应该是楼上的这个洗衣机在响。而且呢，说打保票不会出问题。结果呢，2个人走了之后，晚上咱们这个曾女士一回来，一滩水，就家里的地板啊啥呀都被泡了。就7点多钟的时候，当即她又
1: 哦，
0: 打了工作人员的电话，结果工作人员呢去娱乐了，也没有将这个事情进行反馈，所以就导致于这个漏水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没有解决好嘛。后来呢，这个曾女士呢还是。自己去找到了这个工作人员，让他协调了疏通管道的人员来处理，同时呢，也同步反馈给了物业的这个负责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据咱们的这个曾女士说，前前后后协调了5次了，包括也辛苦咱们这个天津区住建呢，也出面协调过2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现在呢，我们曾女士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依据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的话，小区的公共排污管网它是属于一个物业日常养护的一个范畴。但是弘扬新乐府交房还没有多久，就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反水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物业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处理？包括他们家什么原因反水，这个希望可以搞清楚。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后来呀。发现，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物业呢是私自把3楼和4楼的这个下水管道呢，把它给自己封堵掉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反水？那么如果是的话，再加上是不是物业之前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进行反馈，导致的这个情况变得严重，我们家曾女士的损失也比较大。那这个协商的赔偿应该怎么搞？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一下，好吗？
1: 好，能方便留个电话不？
0: 我们把曾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呢已经协调过几次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物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纰漏？那有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其次，日常的养护它有没有到位？那么这个情况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曾女士家有发生，她说昨天、前天还有其他的住户家也有发生，所以这就不是一户的简单的问题，而是有其他的住户也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整体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这个要麻烦你们协调，包括后续就是造成的这个损失的问题，物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请你们协调一下，辛苦你们，好吧？具体的沟通的这个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曾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曾女士，
1: 哎，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请求天津区住建局的协调处理。但是我刚才提出了核心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物业工作人员有没有存在工作的疏忽，然后他的误判导致于没有进行上报，包括你第一时间上报之后，他们没有进行上传下达。导致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物业应不应该担责？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我要提醒您，咱们以后反映问题直接反映给管家，不要找保安，好吧？因为如果你找到保安，你看刚才我们管家他就说了，没有反映给他，因为保安只负责安保，他肯定会这么说的，知道吗？
1: 好的，
0: 后续的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吧。
1: 好的。
0: 谢谢曾女士的信任。哎呦，这个有点超时了又，又到了11点34分，占用了我们新说法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持续关注。节目之外，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

0: 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三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金芒果商城有很多精彩要准备给各位啊，怎么来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的精彩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了。天气总是在变啊，心里面有点打鼓，皮肤的状态呢也不是很稳定，那用什么可以来维稳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很多的秘籍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当然如果你喜欢在外面感受一下夏天的风，那要怎么办呢？给自己拍起来哈，什么样的礼物很适合送给想要享受夏天的风的小宝贝们呢？六一马上到了，对不对？也许你送过什么玩具车，送过什么洋娃娃，但今年如果你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那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听起来就很洋气，对不对？这样啊，真的是叫掌上无人机，可以让他好好的惊艳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哈。一键起飞，一键降落，然后呢悬浮悬停，并且呢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可以秒上手哈。最关键的是它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们换个角度就可以拍下小学的花园，家里的宠物，然后呢从小就可以培养出那种探索世界的勇气啊。还有很多功能你可以探索，什么双摄像啦，拍照啦，录像啦，智能B照啦，还有这种什么360翻滚啦，美颜滤镜啦，一键出片啦等等，都是可以去探索的小细节哈。这个六一别让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它来看一看天哈。这款商品呢平时还出口海外，价格呢在300左右，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拿到实在的价格只要159起。如果你要电量更大的这种长续航版啊，只需要179就可以了。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这个模式和款式您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哈。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的还会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等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心都放进肚子里哈。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 Pad 这种电子产品，送他这一份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哈。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送给家人的，送给自己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卖爆了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这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不管是宠爱自己的秀发，还是出差经常来用到的，有的时刻啊，就是比方说爱你的人用一个非常好用的吹风机给你吹头发的瞬间，百年润发的感觉有了。还有就是经常出差，你需要一个体型小功能强能够让你省心的吹风机，这款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

很适合你哈。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只需要1399，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价值200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不要犹豫了，这些呢都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可以通过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新说法的直播间。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可以看到更多细节。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向我们谭博士请教啊。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里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这里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
2: 嗯，
4: 上班呢，做了一个，我们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呢，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
2: 嗯，
4: 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
2: 嗯，
4: 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2: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4: 对。
2: 嗯嗯。
4: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
2: 嗯，
4: 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的他已经收完了。
2: 嗯，
4: 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
2: 哦，
4: 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2: 嗯，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4: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3、4月份问过他。
2: 嗯，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4: 啊，承认了。
2: 啊，承认了。多少钱啊？
4: 2万多块钱，现在欠公司2万多块钱。
2: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3: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4: 他退了。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3: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4: 嗯，就是他说的货款已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3: 啊，交了3万，这个是。
4: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了，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3: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4: 啊，对对。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3: 明白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它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
2: 嗯，
3: 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
4: 嗯，
3: 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还就是拒不还钱。
4: 嗯，
3: 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2: 嗯，

0: 他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1: 他肯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2: 都有的。
0: 那就好。
1: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

0: 的。
1: 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2: 对，因为只有个2万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的我们应该通过什么？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3: 这个2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2: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
3: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3: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万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万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万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1: 那我们
2: 懂的。
3: 对，所以我在说
1: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2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2: 2万7
1: 啊，哎呦，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3: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1: 这是第一步。
3: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对，
2: 民事诉讼。
3: 对，民事诉讼。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3: 我们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然后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2: 好，
1: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3: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2: 那已经2年了嘞。
3: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1: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3: 对，
2: 是的。
1: 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这些细节，我们晚一些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可以按照这个指导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您在群里哈。
2: 我没在群里面，要怎么进那个群呢？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3个字入群。
2: 好的。
1: 希望能够给您一些帮助。
2: 好的，行，谢谢你。
1: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也感谢粉丝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翔楠楠还有阿乌木子等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入群粉丝群，欢迎各位哈。如果你们也想加入我们的群，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

0: 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3: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是96218-0见，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见里的孙先生，你好。
5: 喂，主持人
3: 是吧？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十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3: 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哎，信号更不稳定了，孙先生。
5: 喂，哎，能听清吗？
3: 现在可以了，您继续说。
5: 刚刚信号不太好。
3: 现在可以了，您说，在工厂里上班，然后呢？
5: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然后呢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3: 工伤保险。
5: 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他们就各种推诿，
3: 就是说工商他们不认为是工商，对不对？
5: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4: 有申请工商认定，
5: 工商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好像很难。
3: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5: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种那个阶段。
3: 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4: 您当时工商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5: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商，他说你建议不要走工商这个途径。
4: 然后
5: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4: 劳动仲裁是吗？
5: 对对对。
4: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5: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3: 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5: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3: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对不
5: 对？对对，有打卡记录，
4: 然后有工友，
5: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商方面的来认定。
3: 好，
4: 我再问一下，
5: 但是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3: 好，没关系。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5: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4: 就自己大概
5: 大部分是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4: 7-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您知道吗？
5: 这个没太了解。
3: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4: 好，
3: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4: 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5: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

0: 室外的工厂，
1: 对，
0: 而
1: 所
0: 且
1: 以
0: 他的
1: 像
0: 时
1: 您，
0: 间呢是在上班前，就是
1: 对，
0: 那个医
1: 所
0: 生
1: 以
0: 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病
1: 病
0: 历里面
1: 例，
0: 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1: 所以像您说出这个情况呢，它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2: 哎，
1: 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2: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
1: 对，
2: 还有其他选项。
1: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0: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
1: 没
0: 就
1: 关系，
0: 说
1: 我
0: 你
1: 是告
0: 们
1: 诉
0: 没
1: 您。
0: 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2: 好，
1: 没关
2: 孙先
1: 系，
2: 生，您先听完。
1: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8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2: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1: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2: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0: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在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买给我买保险呢，这个情况，
1: 你跟他沟通
0: 他
1: 就
0: 们就
1: 是
0: 说
1: 没有
0: 你
1: 效
0: 们
1: 果
0: 没
1: 嘛？
0: 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
2: 好，
0: 法来和
2: 孙
0: 我们
2: 先
0: 讲，
2: 生，
0: 这个
2: 一
0: 我
2: 句
0: 们怎
2: 话，
0: 么来？
1: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2: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1: 对。
2: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1: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像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这是
0: 但是
1: 第
0: 我
1: 一
0: 这
1: 步。
0: 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
1: 那也
0: 够
1: 没
0: 确认
1: 关
0: 这个关
1: 系，
0: 系
1: 是
0: 吗？
1: 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
0: 那个
1: 存
0: 时
1: 在。
0: 间呢是吧？
1: 对对，
2: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1: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
2: 然
1: 然
2: 后
1: 后第二步呢，您当您。
0: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
1: 您现在
0: 没
1: 的
0: 有影
1: 状
0: 响是吧？
1: 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
0: 举
1: 是
0: 报是吧？
1: 举报投诉他们，就
0: 对
1: 说
0: 对，
1: 没有
0: 这个我们
1: 公
0: 也
1: 司没
0: 考
1: 有
0: 虑过。
1: 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2: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您
1: 对。
2: 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了
1: 对
2: 啊，孙
1: 对，
2: 先
1: 是
2: 生，
1: 的，
2: 知道吧？
1: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2: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跟您讲的比较细，然后这些细的东西呢，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看看好不好？
0: 啊，好，也就是我们纠结的这个工伤这个东西，
1: 这
0: 倒
1: 个东西
0: 不
1: 倒是
0: 是，
1: 不重要，您不用再去纠结了。
2: 就是您面前的选项多过这个，然后呢，您后续如果有新的情况呢，如果有一些后续的情况，您可以再去。

0: 里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群来反馈给我们，好不好？
1: 我还没有加这个群，
0: 哦，
1: 是
0: 在
1: 怎
0: 我们
1: 么
0: 的
1: 讲？
0: 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1: 嗯嗯。
0: ”，回复“新说法”，
1: 哦，好的，好的，
0: 我们
1: 好，
0: 在
1: 谢
0: 群里
1: 谢，谢
0: 等
1: 谢。
0: 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高考马上就来了哈，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和往年一样，我们交通频道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来匹配爱心车辆。咱们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我们的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啊。还有就是别鸣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我知道有好多好多粉丝在联系我们，说96218转零号键也通过这个方式来问我们，我想加入爱心送考，怎么加入？哎，简单，如果你也想献一份爱心，可以发送两个字“送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参与报名匹对，然后接下来马上我们要放送这个爱心送考的证书了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欢迎您加入，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同样的，还有更多精彩，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陪伴各位。
3: 八八八，
2: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0: 12:01。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徐广高速的郴州段在982公里往北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也提醒过往车辆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了。徐广高速的三湘段在狮子垄隧道里面709公里处啊，咱们看到北往南方向有一辆房车，它发生故障了，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法律方面的知识，想提升一下自己，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新说法的粉丝群怎么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如果你的娃也在背书，也在变得更优秀，那背单词啊，背这个古诗词背到头大，很努力背到嗓子沙哑却没有效果的话呢，不是孩子笨啊，是方法没有找对。学霸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湖南交通频道咱们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地存放在大脑当中，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你的宝贝年满8岁，就可以在我们的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里面输入关键词“少年”来参与这个周末亲子线下试听课啊，一起来免费试听一下，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哎，这个时候我要提问了，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什么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最强大脑训练营啊？如果你没有记住，带着孩子一定要来看一看，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就是回复的两个字“少年”。我们在微信群里等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少年两个字。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还是关注的是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
2: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7: 我是记者张宁，
8: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2: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八点发布汛情，昨天的七点到今天七点，湘西、湘东部分地区暴雨，有散点式大暴雨。张家界、长沙、湘西州、怀化、岳阳、常德六市州13个县市区、5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桑植、浏阳、长沙县、宝靖等县市4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桑植县上河西乡159毫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石门县的雨势减弱，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而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辰溪、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省政府昨天下午召开了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再来关注的是，湖南公安机关推出了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服务。即日起到6月20号，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出现遗失、损坏或到期的情况，可以携带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原件、学生证或准考证、学籍证明、学校证明、中高考报名表，前往各市州、县市区公安机关以及派出所身份证受理点申请补领换领身份证。已在省内办理过指纹登记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线上申办，公安机关受理之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交由邮政速递寄达考生本人，或者由考生就近到办证点领取，最大限度压缩等待时间。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普通计划招生录取征集志愿公告，普通计划首次志愿未被录取且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进行填报，填报时间为今天的8点到17点。普通计划征集志愿采取平行志愿方式，考生最多可以填报5个院校加专业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温馨提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期不能补报。那么随着高考的临近呢，日前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被禁用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了，记者也是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豆包的客服表示呢，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腾讯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时没有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0: 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2: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有一个电话可以来帮助你哈，就是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是的，已经为你开通了。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我们的微信群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嘉宾给各位的解答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好，我们来看到的是马熊，还有熊国、曹先生、天秤座、江山、阳光 W 等等朋友啊，还有沧海、阿乌都加入了我们的粉丝群啊，谢谢各位，还有刘道中年了，欢迎你们入群，也谢谢依山岩，还有这个飞海等等明星朋友的这个点赞和关注，谢谢你们的支持。马上我们要来接听热线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李女士，你好。
4: 哎，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0: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4: 嗯，是的，是的。
0: 嗯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他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个比如中餐是11:30，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0: 嗯，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对吧？
4: 嗯，是的。
0: 嗯嗯，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4: 嗯，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4: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0: 就没有菜了，
3: 没有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4: 嗯，是的。
0: 嗯，
3: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4: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牌子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3: 就剩的也不多了。
0: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像他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他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0: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3: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它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

0: 划分了不同的等级，它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
1: 嗯，
0: 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
1: 嗯，
0: 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1: 嗯，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在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充的更勤快一点。
0: 是的，
1: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0: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1: 嗯，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
2: 嗯
1: 嗯嗯。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2: 就是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过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补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
1: 嗯嗯，
2: 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1: 嗯嗯，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就是比较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工资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0: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1: 嗯，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
0: 对
1: 吧？
0: 对，看合同，看性质。
1: 嗯嗯，
0: 对。
2: 哦，
1: 嗯，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0: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1: 嗯嗯，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嗯嗯，然后这个之前的这个步步的流程，比方内部投诉，然后再走什么外部的监管，这些呢我们会把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啊。如果你也想进群来看一看类似的问题，哎，我们支的招是怎么样的一招数，然后你应该怎么样走这个流程，想理清思路一起来提高法商的话，你也可以到群里来看一看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看到有粉丝在我们的群里讲，基围虾是养殖的，小鱼小虾还好一些。对，就每个人的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说以我们打进热线的粉丝的个人感官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来进行的一个建议嘛，对吧？
3: 单价为准。
1: 对，是的。好，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金芒谷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

0: 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欢迎各位通过96218-0号进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谢谢罗娟还有 CNC 等等朋友对我们的点赞和关注哈。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欧阳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然后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5: 25年7月，
3: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6: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3: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
6: 的？
3: 他们怎么回复的？
6: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谈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5: 现在呢？
6: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3: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6: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3: 已经付过了，
6: 付掉了，
3: 哦，全部付
5: 了，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6: 对，所有车款都付掉了。
3: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5: 证
3: 据吗？
6: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就是过行之中啊，这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5: 有聊天记录吗？
6: 聊天记录也没有。
3: 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6: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3: 啊，你看看，
6: 他就是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5: 这个有录音对吧？
6: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3: 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5: 对。
6: 对呀、啊，是啊，有很大的区别。它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从来没说过。
3: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6: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3: 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6: 这个 这个没录音，
5: 他录音的内容说是
6: 但是我们去给他发现。

0: 这个是二五款新车车，我们提车那一天来，就是办完手术之后。
1: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啊，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2: 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三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你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三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0: 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7月份。
2: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对，4月份
0: 我们去。 4月份去交了钱了，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的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啊，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2: 就是您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0: 啊，对对对。
2: 对，那它也没有提供三个月内的新车，它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 法律上面它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它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它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 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您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三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 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三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1: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三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三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
2: 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1: 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证据不够充分。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2: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人证。
1: 人证，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是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您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您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跟你定金的，交了定金，然后去订了一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三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
2: 对，你看他只能不能

0: 工作这样
1: 的一个补救。
0: 这是个
1: 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你还需要固定现在你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
1: 嗯，
0: 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
1: 嗯，
0: 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
1: 嗯，
0: 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
1: 嗯嗯，
0: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嗯，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
0: 加
1: 上去，加
0: 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充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看，
0: 就是、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嗯，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啊，对，
0: 郴州市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然后你还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1: 嗯嗯，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那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0: 然后还有，您有向那个他那个厂家汽车厂家的官方进行投诉过吗？就投诉这家 4S 店？
2: 投诉过好几次，他们好像一直都是以敷衍了事。
0: 那边有提
2: 请了，尽快给我办理，尽快给我拿解决方案，然后就他们就一直都没联系过我。
0: 那你还是向行政部门投诉吧，就是让行政部门尽早的介入，可能会好
2: 一点。行政部门我也投诉了，他们好像连联系都不联系我，就办理结果就给我发过来了，发的
1: 还有
2: 一个
1: 方向，
2: 满不满意？
1: 欧阳先生，
2: 处理结果我都没看到。
1: 欧阳先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汽车人总动员》节目，他们在帮助车主朋友们维权这一块呢，是很有能量的。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情况，然后对也转交给我们《汽车人总动员》节目组，您看可以吗？
2: 啊，可以。
1: 嗯，好的，那感谢您的支持，您入群了吧？
2: 啊，没有。
1: 嗯，好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不好？
2: 好了好的。
1: 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王先生说行业规定6个月以上算库存车，买库存车是要打折扣的，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也给您参考一下。嗯，
0: 像他刚刚就超过了6个月了。
1: 好，欧阳先生，群里等你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的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夸赞，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看见了，谢谢粉丝们的支持。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我们在群里一起来提高法商，让自己更有力量，能够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青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4。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 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好想出去玩啊，是吧？你也有这样的心情，对不对？电影《阿嬷的情书》你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已经发团了哈，6月18号，咱们的潮汕双高五日游，双高呢就是双地高铁的意思哈，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性全体验。之前我们粉丝群里还有人问我们呢，想跟着我们去潮汕，你看又可以了。就是回来之后体重长了，别怪我们哈，因为太好吃了。现在呢，我们的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之后的班期都出来了。如果你想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来一次旅行，不管是学生们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怎么样的都可以啊，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是我们交通频道的这个5年好口碑的芒果旅行家，品质上是有保障的。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并且呢我们会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可以帮助你把每天的朋友圈照片都安排得好好的，让你来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选项很多啊，布达拉宫、羊卓雍措，这是去神秘西藏，还有希拉木人大草原，去草原上骑马，这是去内蒙，还有就是鸣沙山，去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里要穿红色的纱裙更出片，这是我的经验，这是丝绸之路，还有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这条线，这就是大美新疆。我有朋友最近刚去新疆度完蜜月回来，那个照片美的哟，如果你跟着我们去，那个照片肯定是把你的婚纱照钱都省了哈。如果你想来看看6月份的出游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是比方说你想就光订机酒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来入群就可以了。有太多朋友跟着我去过新疆了，我的美照也可以分享给你啊，你入群问就好了，我们的这个助手会把我们的美照分享给你，让你来看看如果你跟着芒果旅行家出行会有多么快乐。上次我带着团出行的时候还带着粉丝们在每一站的景点里面跳水平很低的舞，但是很快乐的舞，然后凑成了一个短视频，如果你想看的话也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小助手，让他把视频发给你，但看完之后不准说我跳舞跳得差啊，你只准说我们跳得很开心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来加入芒果旅行家。
5: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3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件正在等你。
3: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看到96218-0号件里面的热线啊，各位粉丝想要来请教我们谭博士的问题，同样啊，也要谢谢到像谭哥，还有芷鹤，

0: 还有渊渊，还有刘刘，以及彩霞、梦想、亚华、瑞瑞等等朋友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
0: 您说。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听手机里的声音哈，简单来说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1: 啊，我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0: 嗯，对对对，您直接来听我们手机里的声音，来跟我们对话哈。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1: 啊，是这样的，我这里的话就大概是2016-2017年的样子吧，做了一个小工程。
0: 嗯嗯。
1: 然后当时的话，因为项目比较急，就是领导叫我们先进场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以后呢，就是当时是没有签合同的。
0: 嗯。
1: 只报了一个价格。
0: 嗯。
1: 然后施工完了以后呢，就是。领导就调走了，
0: 嗯嗯，
1: 调走了以后换了个新领导，换了个新领导的话就，
0: 合同没有补签，
1: 就是，
0: 钱没有到位，对不对？
2: 事情做完了吗？
1: 就是没有补签合同，
0: 有验收吗？
1: 就是下面的审计的部门就说，那你干脆就等结算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出来以后，你再来处理这个事情。中间的话也找过，领导几次，或者说大家一致同意，他们也上了会了。
0: 嗯，好，彭先生，我们问你几个关键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把工程做完了，有人签过类似于验收单这种东西给您吗？
1: 验收单应该没有，当时只是有一些基本的纸质文件，应该可能就是说规格表之类的吧。
0: 嗯嗯，就是现在你有证据，简而言之就是你有证据证明你做完这个合同，他们同意并且验收了吗？使用之类的，有这个证据吗？
2: 事实上验收了没？
0: 嗯。
1: 对，证据肯定是有，因为为什么呢？前年就是审计事务所，包括学校的领导，都已经签了正式的结算审计报告了，也我们公司也盖了章了，然后单位的话就是甲方那边也盖了章了。
0: 哦，你看这很充分哈。好，那我们
2: 就
0: 简单了，
2: 已经完成验收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谭博士，你后续该怎么做？
2: 您这个合同价款大概多少钱？
1: 合同价款的话，我们报价应该是有50多万，但是后来审计下来只有29万的样子。
2: 所以您现在是要向他们去这个追这个20多万还是50多万呢？
1: 对，我们因为现在已经是年数拖得太久了，就是懒得跟他扯皮，就是20多万也可以。
2: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您说这个工程是2016-2017年做的，是2017年就完成了吗？就竣工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中间就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啊，您中间有向对方催要过吗？
1: 有，一直每年都有催要。
2: 你有保留这个催要的证据吗？
1: 对，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嗯，我还追加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之前跟他们单位是合作过的，对不对？
1: 只合作过这一个项目，
0: 哦，
1: 因为领导调走了嘛，所以说新领导的意思就是，等审计，然后等审计的话，我们现在审计报告拿到了，然后
0: 好，那我们来请教
2: 那个
0: 谭博士，
2: 审计是这2年才完成的吗？
1: 对，这是前一年完成的，然后他们也认可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要财务付款，财务就是说没有合同他没办法付款。
0: 哦，就他们内部的问题，流程问题卡住了你。好，那我们谭博士这个怎么办呢？
2: 像您的这个案件呢，诉讼时效是关键，但是您说您每年都有催要过的话，就是构成一个诉讼时效中断，这样的话还是建议您立即起诉。他学校领导的更换并不影响一个责任的承担哦。
0: 嗯，或者是说换过来讲，他们可能也想把这个钱付给你，那如果你通过诉讼的方式的话，他们可能更好走这个流程。
2: 对，因为他就算是你们之间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但是并不影响您主张的这个工程款，因为你们已经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合同关系。
0: 嗯嗯，
2: 同样是受法律保护。
1: 现在我这边是有两个问题。
0: 您说。
2: 你说。
1: 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他们学校的领导，就是项目的领导也他是建议我来起诉，但是呢，第一我们没有起诉过，第二怕影响关系。
0: 您看他都说了你要起诉这个事情才能理得顺，因为有些事情啊，起诉完之后他最公平公正，对每一方都好，
2: 相当于他们对方也可以走一个这样的流程，
0: 对，
2: 才能够合规的把这个钱。
1: 他们现在的新领导就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他说你起诉这个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官方的判定，他们就
2: 是的是的，
0: 对，
1: 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0: 是，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很想来履行这个，但是他没有流程或者是有一些手续的缺失。那既然对方都这么讲了，你还困惑什么呢？那就不会影响关系啊，
2: 对
0: 吧？还有就是你会担心在哪里起诉，怎么起诉，对不对？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是他的专业。
2: 像您的起诉流程的话，首先肯定是收集证据，您之前的施工凭证、付款凭，就是对方啊，您的施工中用到的一些什么东西的付款凭证，您和对方的沟通记录，这些都是

可以固定下来的，然后以及当时您的一些施工的参与这个项目的您的员工啊，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以及对方的一些参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可以去，您可以和他经过一个无论是书面的沟通啊，或者是微信的

0: 继续。
1: 然后您还要固定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就是你每一年的一个催款记录，这一个能够证明您的诉讼时效进行了一个中断，所以并没有过诉讼时效，仍然是有胜诉权的。
2: 然后这个先发个律师函有作用吗？
1: 您发律师函也有用，但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因为对方本来就
1: 想，因为他最终还是想要依据一个法院的判决，可能他们才能够走完那个付费的流程。
0: 您没有合同啊，对吧？他们想走这个账，他们也走不了呀。
1: 对，
0: 所以他们，你如果很担心这个关系会影响，那你要不就是放弃这笔钱喽，要么就是走诉讼了。对方都建议你走这个诉讼了，你还担心什么呢？是吧？
2: 是的，
0: 对哈、啊。好，然后继续，请我们谭博士指教。
1: 然后您起诉的话，就是一个被告的身份信息，然后您的原告的身份信息，然后以及我刚刚提示您的，您这些固定下来的证据，列一个证据清单，然后就是您的起诉状了，就是将这些材料交到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2: 我是要律师事务所还是我个人可以的？
1: 你个人也可以起诉，如果你就是嫌麻烦的话，你也可以委托一位律师来替您代理这个事情。
0: 一般来讲像这样的案子的这个诉状，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您可以看一看。然后我们经常有粉丝问我们说，哎呀，我这个情况要不要请律师？实际上这个是看您要做的这个工作您完不完成得了，然后您希望更节约精力呢，然后最后中间获取的最后的这个挽回的这个损失的这个量跟数字跟工作量都是有关系的啊，都是可以自己来参考的。
1: 以及如果这一个案件呢，它的事实比较清楚，然后证据比较充分的话，您其实可以自己弄也没关系的。
0: 有很多小案子我们谭博士可能都会说您自己办吧。
1: 对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出现很多次，
1: 可以节省一下您的成本。
0: 是的，谭博士经常会这样来跟我们的粉丝讲，也给您做一个参考。嗯，彭先生，
2: 那他们是我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是其他您刚才说的其他证据我都没有，我现在只有那个审计定案表，这个证据可以吗？
1: 可能没有那么充分，您还是要把以前的，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您的施工，
2: 因为这个表示上面有我们公司的名称，然后也有学校的领导的签字盖章，还有设计事务所的签字盖章。
0: 好，这样子，彭先生，咱们就不往回倒了。为什么要提供这些方面的证据？一方面是要证明你们之间存在这个合作关系，二方面证明你把活干完了，三方面证明十多年了，你的这个时效性也要保持。所以，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每一块，您都是要准备的。你不能就是说好了四个轮子的车，你一个轮子就过去了，对吧？
1: 对，
0: 这还是得都有的。然后已经交得很细致了，我们就不往回倒车了。如果您怕自己记不住，群里谭博士的这个介绍和指导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谢谢彭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如果您有问题想请教我们，96218转0号键，一起在群里面一起通过别人的故事来提高自己的法商，我们在群里等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收听新说法，锁定我们的节目，你就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了。我们一起来修炼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0: 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里讲啊，敬业啊，青山说，还有这一位微尘说， 专业，对，你们就看到了我们谭博士的一面哈。如果你也

0: 想找到我们的节目，向他来求助的话，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面的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0: 嗯，
1: 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0: 嗯，
1: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0: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1: 我司机主动取消。
0: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1: 对。
0: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1: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呢、
0: 啊？啊，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1: 对对对，
0: 欢迎我们的这
1: 个，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0: 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1: 啊，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0: 我也
1: 只要一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是。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0: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2: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0: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2: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
1: 啊。
2: 对，您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0: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1: 扣款是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就6×7=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2: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0: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啊，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2: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1: 一单扣一分。
0: 就是他不仅扣钱，
1: 又要扣钱，
0: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1: 对对对对。
0: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两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2: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0: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2: 对，
0: 也是一个证据。
2: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
0: 嗯，
2: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0: 嗯，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2: 对，
0: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2: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它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您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1: 啊，12328。
2: 对对。
1: 我准备打1212313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2: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0: 嗯。
1: 啊，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2: 对，第一是您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1: 的
2: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0: 嗯，就是换句话来讲，
1: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2: 所以我刚刚跟您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0: 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2: 对，
0: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2: 是的，
0: 嗯，
2: 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0: 嗯，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你入群了吧？
1: 啊，没有，我到时候我入群吧。
0: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2: 嗯。
0: 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2: 嗯，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嗯，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2: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0: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谢谢像荣耀前行、沉默哥、星庆，还有这个美凤，还有宅 CY 等等朋友，谢谢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各位啊，也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我们也很期待今天我们帮到的粉丝们你们后续的回馈哈，通过你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粉丝群来告诉我们后续情况怎么样了，期待你们的反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群里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 首长竟然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他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13:02。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徐广高速长乡段狮子龙隧道内709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房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到12:19，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5: 省运警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发布了汛情，昨天7点到今天的7点，湘西、湘东部分地区暴雨，有3点是大暴雨。张家界、长沙、湘西州、怀化、岳阳、常德6个市州、13个县市区、5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桑植、浏阳、长沙县、宝靖等县市4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桑植县上河西乡159毫米。值得注意的是，石门县雨势减弱。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暴雨中心正在转移，怀化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怀化交通广播记者王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王林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怀化台记者王林。那么关注到雨情的发展，此刻呢我正在怀化主城区。那从昨天到今天呢，可以明显感受到怀化这边的气温呢，较昨天呢是有所降低了，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但是整个天色呢是偏暗的。那么这也为接下来的雨情发展呢是打下了一个伏笔。我们今天从怀化市气象台获悉呢，强降雨从今天凌晨开始加强，5月26号早上8点到27号8点，怀化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沅陵市局地出现了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在4.1毫米，大雨12站，暴雨6站，而最大累计雨量呢是在沅陵县千秋田88毫米，最大一小时雨强43.2毫米，出现在沅陵县盐乌潭27号5点到6点的时段呢是集中到了这样的一个雨量。那么根据怀化市气象台预计呢，现在呢这个怀化我们刚刚也了解到了，暴雨呢是即将在往怀化在转移。那么今天怀化北部城市沅陵、晨曦、麻阳局地还是会有大的暴雨。那么进一步了解到，包括在28号白天到晚上，怀化的新晃、芷江、怀化主城区、晨曦和麻阳呢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呢，这一轮的这个降雨集中在怀化的时间呢，到29号会稍稍有所缓解，届时呢就是小雨转阴天。

0: 我们进一步呢从怀化市应急管理局获悉，那么根据气象预报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止呢决定从5月26号晚上7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呢各县市区市防止各成员单位呢已经是开始按照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的具体工作措施，集中特别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涉水工程的防守以及城镇防涝等一些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那么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在18号到20号，其中在咱们怀化当时呢也是受到暴雨的影响，致使污水激流水位急剧上涨，形成了流域性的洪水叠加，山洪袭击污水流域下游的咱们怀化绘图县高乙乡。在这一边呢，沿河的房屋地势是比较低洼的，所以呢高乙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呢当时就第一时间启动了100套山洪入户报警器，预警了130名群众紧急撤离。那么在会同这边呢，水利应急专家呢也迅速的驰援，当地的乡村干部、驻村队员和村应急分队全员出动，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与人员转移。那么根据统计呢，短短半小时，当天呢在村内的48户130名受威胁群众是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点位，现场呢同步也配齐了生活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依托入户报警设备高效地开展了防灾的处置。本次洪水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那么另外呢，在园林这一边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24号凌晨5点多的时候呢，园林县机甲坪镇马井村马家湾族路段呢积水湍急，当时呢就有一辆货车啊路面湿滑被困险境，危急时刻呢也是当地的铜谷村的村干部和武装部的干部呢冒雨冲锋上前，不惧风雨激流，果断地开展了抢险救援，成功将货车的司乘人员安全转移。那么在当地呢，在本轮汛情，当地园林全县1528户2865名的危险区域群众全部平稳有序撤离，转移工作高效稳妥，全程安全可控。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在关注到这一轮的暴雨中心转移的时候呢，我们怀化呢也是全面的做好了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响起了应急响应的要求，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入汛的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林的报道，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占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洞庭湖成林矶占水位30.02米，低于警戒水位2.98米，较昨日8点上涨0.23米，水势缓涨。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
2: 这个里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2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1: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A 股下午已经开盘了，那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呢？马上连线本台财经主播上官。
4: 好，各位大家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这个走势。那早盘的走势呢，其实还是蛮，我觉得是蛮伤人的，因为本来今天创业板指走得非常非常好啊，创业板指呢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而且呢创业板指整个的位置是比我们的沪指还要高，一度是超过了沪指，这个应该确实说明在这个电池和光通信、光模块相关的方向的加持之下啊，所以整个创业板指很强。但是啊，它超过了沪指的这个点位之后，就开始有一点掉头向下啊，整个指数啊，不仅仅是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啊，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这种双创指数，代表可以成长方向双创指数都在往下掉，那就更不用讲老灯股比较集中的我们的这个大盘啊，沪指了。沪指今天一度是跌破了4100点的整数关口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啊，如果是看着指数往上冲啊，觉得啊好像市场又行了，然后才追进来的朋友，那今天的这个走势确实是非常的伤人。而且今天大家可能又会收获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如果是做个股的话，除非你真的就是做到那种很强很强的，比如说现在上涨不到1000只个股上涨，那超过4500只的个股都是下

0: 跌的，就说明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如果你做个股的话，赚钱效应是很差的。而这已经是本周连着，今天是周三啊，连着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的赚钱效应都不好。就这几天即便是上涨，可能也是指数的上涨，对于大多数做个股的投资者来说，都面对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赚了指数，但是我没有赚钱，我账户的钱越来越少。除非你真的你就是站在主线当中，而且你就选到那几只资金非常青睐的那种大权重大屁股的股，你可能才能说啊，我今天赚钱了。所以当下的这个市场啊，我一直都给大家有建议，就是说我们如果对于个股的操作不太好把握的话，你很难去选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去选的话，其实指数真的是一个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很友好的一个投资工具。虽然说它可能涨的没有个股那么多啊，因为个股你10厘米涨停、20厘米涨停，甚至北交所30厘米涨停，对吧？很刺激。但是大家要想盈亏同源这个道理，就你当时涨的有多爽，万一来一个调整，你跌的也会很难受。而像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行情，它其实就是一个指数的行情。那为什么是一个指数的行情？说白了就是权重股的行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买到那些权重股的话，那你就很难享受到这波行情。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指数的话，创业板指也好，创业板50指数也好，包括科创50指数或者科创100指数也好，其实你都是能够分享到我们的这些芯片龙头股也好，光模块龙头股也好，它的上涨的啊。对，所以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接下来怎么去做，怎么去参与。因为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啊，那我知道是权重龙头股啊，但它已经涨得很高了，我不敢上啊，对吧？那相对来说，可能指数这块参与的门槛会低一些，然后你参与进来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它给到你的是一个市场的这种平均的上涨，对吧？你相比于做个股这几天，你至少还能涨，你账户还能红，而不像其他的做个股的朋友，那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下跌。那么从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调整，毕竟它也到了这个位置了。但是后续的走势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资金你看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是不是会高切低啊，资金从这个芯片流出来，从光流出来，会不会流到低位的像白酒啊、地产啊这些方向上去呢？从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市场试图想要做这种切，但是都切不过去，因为现在资金它还是在这些主线的方向上去，你要么做芯片，要么做光，要么可能做电，对吧？电就是光伏啊、电池啊，像今天其实上午的时候，像光伏、电池就涨得很好，它其实就是在这三条主线里面去轮，你再怎么轮，你都很难轮到那些低位的，即便是低位，它可能就是一日游，你没有办法去做啊。所以当前的这种局面就是，你要么你就彻底不参与。你就不要这波行情，你说我就是不参与了，我觉得很高了，科技很高，我下不去手，我就不参与，我空仓，那也行。你就千万不要说现在在调整，我也不敢去买，然后呢等到科技股又开始重新重回声势的时候，你说啊不行，我要参与了，而且我要重仓参与，那就彻底做错啊，那这个行情就很难搞。所以我们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要参与，那就去参与双创指数，这个指数来说会相对来说友好一些。然后现在即便是像今天的这种调整对于个股很不友好，但是我们认为主线还是在那三个方向，最最建议大家关注的仍然是围绕着光，仍然是围绕着芯片，然后把电作为一个就是备选，就是光和芯在轮的时候偶尔可能会轮到电，但是电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主流，主流还是在光和芯这两个方向。对于光和芯这两个方向，尤其是芯片，我觉得这个赛道啊，它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真的就是给到你一个调整，如果你之前没有上车，仓位比较低，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但是这里也要说一点，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上车，你在低位的时候没有吃足仓位的话，那现在这个位置确实也比较高了，因为科创50指数今天一度是来到了，我看一下，一度是高位到了1900点，对吧？它是低位的时候是从1400-1500点起来的嘛，这一波。所以 你如果在低位你没有参与，那你现在想参与趁着调整的话，建议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这个方向也不要超过你总仓位的10% 啊，不要超过总仓位的10%，这样参与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是你既能分享到继续上涨的这个泡沫也好啊，红利也好，上涨也好，但是如果它出现巨大的波动，你也不会觉得说我 all in 了，我单掉了，我全压了，这样到位接盘的这种感觉，这个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吧，操作层面来讲。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的，谢谢上官老师精彩又非常专业的建议。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受强力打击回应。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之后迈阿密国际队官方表示，梅西被诊断为左腿肌肉疲劳引起的负荷过重，复出时间未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6: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4: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4: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7: 这架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8: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9: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10: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8: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6: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好，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您说。
1: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给我爸买一辆那个轩逸经典，然后他现在有一辆可以走国补的车，但一辆那个东风的307嘛，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多少钱可以买到？
0: 啊，你想买轩逸又看了307？
1: 没有，我是说我们家有，我爸有一辆那个标致307，然后可以，应该可以国补吧，是吧？
0: 啊，以旧换新是可以的。您是哪一年的车啊？那台307？
1: 那台很老了，应该有15年左右了吧？
0: 15年你可以走报废更新啊。
1: 对对，我走报废更新。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轩逸经典大概多少钱？
0: 轩逸经典呢，就入门级的车型，它有一个所谓的安心版嘛，指导价7.99万那款，目前阶段呢，成交价大约在65000左右，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
1: 那个65000是车价是吧？
0: 对，裸车价。
1: 哦，
0: 你其他东西我肯定不能帮你算呀，什么保险呢，购置税，这是根据车价来算的嘛。
1: 知道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看您还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
0: 好，感谢参与，问个价，再见。其实在同价位车型当中呢，你像曾经的双翼还有朗逸，现在也把价格打下去了。入门级车型它也基本上来到了7万以下了，我说的是优惠之后啊。这事儿得感谢谁啊？比亚迪首当其冲，还有就是众多新势力新能源的中国品牌，搞得这些合资品牌很尴尬，又是荡然无存，那怎么办呢？降价呗。好，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键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但是要提醒大家，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二手车估价就拜请各位直接来拨打96218-0键了。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想问一下，我的16年的讴歌 RDX
0: 啊，
2: 现在值多少钱
0: ？RDX 这款车16年的，其实现在开着都挺好的吧，品控方面也不错呀。
2: 哎，可以，是，还可以。
0: 您告诉我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15万公里了。
0: 15万公里，16年买的，这是进口的呀，不是广汽讴歌的呀。
2: 是的。
0: 16万公里，您当时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2: 300的。当时是反正裸车落地以后45万多吧。
0: 颜色呢？
2: 棕色。
0: 目前这款车保值率就别指望它了，但是留不留呢，这个决定权在您手里边啊。16年的车，因为到现在即使您是进口的身份，之后国产呢它拉低了很高的售价，就把这个整体的价格已经完全打下去了，所以对于您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一些信息。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很少，因为太过于小众，车商拿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好出手，所以价格呢也不会高。这车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即使你当年落地挺贵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仅仅能够出到6.8万。
2: 6.8万？
0: 是的，可能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车即使是卖，
2: 新的蛮好。
0: 是的，所以别卖，我就劝您，即使他们收了车之后，也不敢把这车的价格标得过高，就顶多标一个8万多、8万5、8万6、8万8的样子，要不然真卖不出去。
2: 谢谢。
0: 行，让您失望了啊。
2: 动力也足，
0: 对
2: 呀，当时300的。
0: 是非常经典的动力组合，而且是一款品控极其不错的车，但是遗憾的是太过于小众了。
2: 好，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即便是2019年刚刚国产的 RDX， 目前在市场当中的收车价也可能就刚刚过10万了，毕竟你是2016年的车呀，又早了3年呢。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我有一辆奔驰 GLB 2020的，2020款的，时尚级的，大概是什么价？
0: 行 ，GLB 当时你是哪个配置啊？
3: 时尚型的吧。
0: 时尚，就是带电尾电耳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什么颜色？
3: 黑色的。
0: 您是刚刚出了 GLB 就买了是吗？
3: 差不多，对。
0: GLB 呢也很尴尬，它正好是介于这个 GLA 和 GLC 之间。告诉你两个价，在二手车市场呢 ，GLB 20款的车型卖价在118,000到124,000之间，具体看车况。收车价呢，刚刚好过100,000。
3: 收车价100,000。
0: 对，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GLB 呢，说这款车讨巧吧，也挺讨巧的，因为用到了全驱平台嘛，所以它在研发成本方面不像以前的 GLC 啊，还有 GLK 那么贵啊，所以呢，能够把价格打下去。但是你要说这款车的竞争力，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真不算有竞争力。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什么问题？
2: 主持人你好，我有一台捷豹的车，是2017年的，然后我想请您评估一下，如果现在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捷豹什么车呀？
2: 捷豹的。
1: 不，您只告诉我品牌了，我就说我有一台奔驰车，你帮我评估一下，这只有品牌啊。
2: XF 的，XF 的。
1: XF 没有带 L 吗？
2: 没有带 L。
1: 那是进口的。
2: 杨铁明的。
1: 进口的 XF 哪一年的？
2: 2017年的。
1: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2: 公里数是112万公里。
1: 不，什么？112万公里？
2: 我读的数字吧，我也不太懂。
1: 12万公里吧，应该是。
2: 112566666。
1: 那就是112万了，哪100多万公里啊？吓我一跳。
2: 不好意思，我不懂。
1: 您这是？
2: 我就想请您评估一下，我这个车现在如果要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行，您这是应该2026款的两驱风华是吗？当时多少钱买的？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标价？
2: 是2017年的车，
1: 2017年没有更新，只有2016款和2018款，正好2017年断档。您告诉我当时指导价标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
2: 当时标价是30几万吧，不太记得。
1: 啊，30多万，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吧？
2: 是30多万，我们买了这台车的时候。
1: 行，我知道了，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您并没有告诉我标价。我想知道标价的目的是想知道您是哪款车。那么我就认定你是2016款的2.0T 的两驱风华。是什么颜色的？
2: 是酒红色的。
1: 这是非常主流的捷豹的色系啊，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2016款的车型在市场当中，我直接说人家的收车价只能够收到个56000左右了。
2: 哇，这么便宜啊。
1: 对。
2: 好，谢谢了主持人。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捷豹啊，还想说那句话，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曾几何时，刚刚进入国内的时候，捷豹的定位那可是要高于奔驰、宝马、奥迪的呀。其实它产品线也不弱，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营销策略上面的重大失误。你看以前的捷豹的那个 X-Tabor， 那修长的雪茄车身多漂亮。就算是以后被进化到了 XF 啊，然后 XG， 后来国产之后的 XEL、XFL， 都很有个性啊。真的比那些满大街跑的什么奔驰 C 级、宝马三系，我只说视觉和个性方面啊，比他们更具有标识。但怎么就会这样呢？现在捷豹已经只能够玩价格战了，看来换车的朋友比较多啊。今天好像接的都是评估的电话，来问候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女士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有一台奔驰的 GLE 450的轿跑，2022年买的，现在有5万多一点。
1: 今天大家都是进口版的车型啊。GLE 的轿跑哪一年的？
3: 2022年3月份的。
1: 为什么现在想把它卖掉呢？
3: 感觉想换电池了。
1: 行吧，您是350还是450？
3: 450。
1: 450 4Matic 四驱的啊，四驱的是哪个版本？时尚还是豪华？
3: 时尚型的吧，那一种，反正当时买价应该是70多万吧。
1: 优惠之后70多，
3: 将近100万。
1: 您这个应该是450的入门级的产品，然后公里数跑了多少？
3: 5万多一点，51000多左右。
1: 我的天哪，公里数挺少啊。是银色的外观是吗？您刚刚说的是？
3: 是的。
1: 要不这车咱还是别卖了吧。现在的价格呢，肯定是砍半腰斩了，这是100%的，而收车价还会更低。我说的是卖价，终端售价是砍半了，收车价这车二手车商只会给你出个多少呢？30万以上肯定能出。

0: 但是30万以上，至于上个多少啊，这每家都会不一样，有出31万的，有出32万的，还有输得高的呢，可能就是给你个接近33万、32万8，但是不能再多了，不好卖，真不好卖。
1: 好的。
0: 所以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1: 主要是这台车它的性能，我感觉有一点问题，就是每次打方向盘的时候，它有一点吱吱咯咯、吱吱咯咯。但是
0: 这不叫性能，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
1: 一到4S店了，他们说这是正常的又。
0: 他们说这4S店会修车吗？4S店就会给你保养，给你换件，你不要去4S店了。这个问题我直接告诉你，要么就是转向管柱或者是方向机有问题，要么就是转向平面轴承有问题，换个件就可以了，而且处理起来很简单。
1: 嗯，好的。因为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坐在车上的人他都有一点小惊喜，他说这怎么回事哦？
0: 嗨，这不是问题，很好解决啊。然后你每次都去4S店保养的是吧？嗯，行，那行，那他们就最喜欢你这样的客户了。
1: 嗯，因为前几年都是顺德保养嘛，是多的，有些想法是。
0: 现在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单次保养给你报价一般是多少钱呢
1: ？A 保的话是免费 ，B 保的话是3000以上。
0: 3000以上。
1: 对。
0: B 保的项目，奔驰其实也就是机油机滤加空气滤芯啊，还有什么项目啊？
1: 其他项目都没，当时还没做。
0: 是啊，我天哪，3000，哎呀。你没必要去4S店多花钱啊。
1: 好的，
0: 好嘞，先聊到这里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感谢参与，再见。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下午1:32。那各位朋友，眼看着这日历撕到了5月末呀，家中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问，哎，爸爸妈妈6一送我啥礼物呢？那也许啊，各位送过玩具车啊，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今天为各位宝爸宝妈锁定了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这个6一呢，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可以让他抬头看天，哎，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哎，大人也可以陪小朋友一块儿的玩起来。那这款商品的话呢，平时还出口国外啊，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今天呢，金芒果商城为各位拿到超级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如果说各位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呢，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各位选择。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i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2026年高考倒计时11天，那高考呢马上就来了，现在呢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匹配爱心车辆，也特别倡议呢高考日大家尽量是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开车呢途经考点周边，各位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的感谢大家。如果你也想加入爱心送考，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这3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
5: 今天白天至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中方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麻阳、新晃、芷江、湘西州凤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做好防风加固。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2: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拨打96218-0号键，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来看一下山梨再给我留言说，极客 8X 怎么样？我觉得它是有着家用车的身子、超跑的胆子，就是你买菜都能开出推背感。但这车呢，有一说一啊，我承认它又大又快又舒服，但是呢，就是钱包有点顶不住啊，售价真不低。极客当然它敢有这样的定价的资本，因为极客 9X 此前没有想到卖得那么火爆。就如果说你现在还认同那些 BBA 的高溢价，那就对于你来说肯定不值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抛开了所谓的豪华品牌的那种认知和溢价的那种认同感，那我觉得你买它挺好，因为舒服的是你自己，也别人看着像一台普普通通的家用 SUV， 但是自己却知道它是一台性能猛兽，是一台西装暴徒。三电机版本 2.0T 的这个插混式的专用发动机，零百加速呢，我说的是它的顶配的这个耀影版啊，据说啊是能够进入到3秒俱乐部，零百加速相当可怕，一台这么大的 SUV 哎，而且基本上也延续了一个大空间的战略啊。 9X 被誉为杭州湾库里南，那 8X 呢暂时没有明确的定义，咱们就况且说它是西装暴徒吧。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有一个车子想请教一下你，就是那个 GLC 的那个精英版的那个车子，现在那个只那个48伏轻混的那个技术怎么样？
0: 那玩意儿它不叫什么技不技术，48伏轻混跟混动没有一点点关系，搭载的是48伏的 BSG 电机组，说实话没有比有更好一点。
7: 就是说我听他们讲，就是这个车子，就是说这个48伏轻混，就是说开个什么5-6年，这时候就是说就是基本上都要换那个什么电机啊、总成，都要一起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蓄电池跟这个是两码事，那是一个电池，那是一个动力电池包，那东西它也是要换的，但是换的时间呢会长很多。
7: 因为他那个我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他那个48伏轻混跟那个宝马的那个48伏轻混，就是说好像就是技术方面，就是他这个是整体就是一体的吧，那个宝马的那个就是可以拆解的吧，就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首先我以奔驰的品牌的两款电机来给你做一个比喻啊。BSG 呢，它是一个这种轮边电机一样的那种形式啊，它呢是那种就是你不用去管那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理论，你就记住两个点就可以了。现在搭载在像 C 级车身上的那套 ISG 电机组48伏轻混，那个还有点用，但是现在在 GLC 身上的这套 BSG，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比有更好。
7: 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怕这后期维护，就是说他们就是说
0: 后期维护是麻烦一点，而且遇到的故障也会多一些，实话。
7: 对啊，所以说就跟宝马的这个宝马的它是可以分解的，就可以维修，这个要维修就是整个一体的，就是说花总成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也不是这个道理。
7: 所以我想现在就想入手这个什么捷罗斯这个精英版嘛，是不是？
0: 但是你没有办法，现在全系都是48伏轻混。
7: 所以我如果说我就说如果这个是考虑这个宝马这个 X3 这个系统技术好一点，还是这个 GLC 的这个技术好一点？
0: 结构咱不说技术，结构件方面你要说拆解的话，宝马 X3 呢它确实成本要低一点点，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就不能买。
7: 他们说对啊，他们说以前没有这个，
0: 不要说他们，说你听我说就行了。

0: 技术还好一些，应该
1: 是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没有的时候比现在更稳定。
0: 对啊，所以说，
1: 但是现
0: 在
1: 你没得选，
0: 搞这个东西呢？
1: 搞这个东西不是给用户用的，他们是用来做测试用的。每个车型都要有双，每个车企都有双积分呢，每个车企都各个车型都要做测试啊。他们为了把这个能耗成绩打下去，没办法呀。
0: 那你觉得这个车子现在还能够入手吧？
1: 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优惠这么多，以前有这么大的优惠吗？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线，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刷新几条微信后台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消息，这是 CSGT， 他说：哎，东哥，我看中了一台2016年的二手东风标致 1.2T， 现在有8万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的变速箱怎么样，还有后期会不会烧机油啊？是这样，这车我先给你结论，算了吧，别买了吧。首先说到变速箱呢，你关注的这些点啊，传动部分其实还不错，它用到的是一个带着爱信技术加持的 6AT 变速箱，六档手自一体。这个变速箱呢稳定可靠，传动的效率也比较高。但是这台 1.2T 的发动机烧机油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烧机油呢？因为这款发动机啊，它有很多的设计缺陷。比方说正时皮带，我个人认为设计就不合理，它是采用的那种湿式正时皮带，就是皮带它泡在机油当中，你长期运行之后啊，像它的橡胶有一些渣子落在里边，然后会堵塞你的机油滤网，导致机油循环不足，然而引发活塞环的卡滞，缸壁的润滑不良，从而造成烧机油。还有啊，就是油气分离，这款发动机呢效果这真是比较差，所以它机油蒸汽呢有大概率吸入到进气的系统当中来参与燃烧，所以烧机油的情况，机油损耗异常的情况就普遍存在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您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老师，我想您想买一个那个家用的电动车，女士用的，就是10万左右的。
1: 是您自己开对吧？
2: 是的。
1: 行，对车辆有什么要求？
2: 就是偶尔会周边旅游一下。
1: 偶尔会开开小长途，但是不会特别远。对于车辆的大小呢，有没有要求？
2: 没有，我主要是上班用。
1: 小一点可以接受是吧？
2: 是的。
1: 行。那在10万以内全部落地完全搞好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个人会比较注重操控，对于驾驶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可以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这是一个推荐啊，吉利星越。另外一个呢，你如果比较关注颜值啊，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点，可以来买50缤果 S。 另外比亚迪的海鸥、海豚都是可以考虑的，他们的三电技术有优势，但是这个底盘操控不如星越。我说的都是这种小车。
2: 我听明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推荐那个吉利星越就比较适合我们那种就是开来上班用的是吧？
1: 我说的都是这种 A0 级的小车，他们的尺寸都差不了太多，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点，其实刚刚都已经告诉您了。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一个16年上牌的马自达。现在能置放有能多少钱呢？
1: 马自达什么车？
2: 马自达那红色的经典。
1: 2.0的马三吗？
2: 是的。
1: 公里数有多少？
2: 哎呀，没注意看。
1: 具体公里数完全不知道吗？大概的都不知道吗？
2: 因为在上班没看到。
1: 嗨，这是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要判断是哪个配置。
2: 哎呀，记不清楚了，这红色的那种经典那款。
1: 咱别说颜色，这个是。
2: 2015年的车，16年上的牌。2.0的
1: 啊，15款的车是吧？
2: 对。
1: 行，那我估计这是14款的车型，但是两厢还是三厢？
2: 两厢。
1: 那应该就是自动运动，我估计是，当时应该是15万多，差不多吗？
2: 应该差不多那样子。
1: 行，公里数我现在是未知啊，就是以它一个正常的里程数，假设它只有15万公里以内啊。目前两厢版的昂克赛拉呢，没有三厢卖得好，在二手车市场的收车价24000到26000。
2: 要是我去就是去店里买那个新能源的话，他们底能多少钱？大概
1: 不叫底不底，你应该把这两笔交易分开来做。如果你直接丢给 4S

店的话，大部分新能源车企品牌它并没有自己的成熟体系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机构，他们拿了你的车之后其实也是丢到市场当中去卖给二手车商，等于你找他们过了一道手。如果说厂家有补贴的咱们除外，如果没有补贴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买车更纠结了，
4: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1: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或者是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5: 什么问题？
6: 我这个车我想麻烦您评估一下，大概看还能值个多少钱。
5: 行，什么车？
6: 奔驰 GLE 320。
5: GLE， 因为这个国产的消息呢已经铺天盖地了啊，这个时候卖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时刻，你越往后这个车的价值肯定会有变动的。是哪一年的？
6: 是它是那种老款的，16年12月份的。
5: 16年12月份，您当时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
6: 对，4S店。
5: 那就是中规版喽。320是 4MATIC 的动感还是豪华？
6: 动感。
5: 嗯，动感，77.8万的那款，对不对？
6: 对。
5: 行，黑色了吧？
6: 黑色。
5: 公里数跑了多少？
6: 黑色内饰，157,000。
5: 黑外棕内，157,000公里。因为 GLE 呢，它的身份有过变化，以前叫 ML， 后来改名的叫 GLE。
6: 对。
5: 它在产品的保有量方面呢，不算是特别特别的理想，比起宝马 X5 来说是有劣势的，所以保值率也比宝马 X5 要低一点点啊。2016年的车，目前车商收车的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低，14.8万到15.3万之间，具体看车况。
6: 15万左右，也就是。
5: 对。
6: 啊，行，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价位的样子。
5: 是的，是的。您如果去问过的话，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6: 因为我之前我也了解过，但是没想到。但是这个价格，因为本身就想换一个车，还换成腾势的，
5: 所以怕车商乱报价，先来问一嘴。
6: 对对对，先了解一下，麻烦你。
5: 没有没有，差不多这个价格，市场是这样的。
6: 那行，那我也知道了。
5: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6: 暂时没有了，那就谢谢啊，主持人。
5: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6: 谢谢谢谢。
5: 以后就叫北京奔驰 GL。

0: 交易了国产之后，国产之后呢，必须得说 BMW 和奔驰国产之后的品控是有差距的。谁的品质更好？宝马。如果是进口呢，那奔驰并不差啊。好，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哎，我想入手一台十万以内，就是落地十万以内，就是我的要求是空间大
0: 啊。要多大？
1: 反正就是多大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感觉里面空间大就 OK 了。
0: SUV 还是轿车？
1: SUV 应该是空间更大一点吧。
0: 这不是，它视觉上可能你的头部纵深空间你可能有视觉上的一些误差，就觉得很高很宽，但实际上呢，这空间方面，如果是车长腿部空间，轿车会更有优势。
1: 哦，轿车也可以啊，反正十万以内能落地的那种。
0: 十万以内落地，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有这样的产品，你像很多车型啊，本来是 A 级车的定位，但这个尺寸硬是给你拉到了 B 级车的标准，所以这种车型就很有性价比了。你要纯电还是插电式的混动？
1: 纯电。
0: 这个级别当中能不能稍微加一点点呢？
1: 不能加，就十万以内，十万以内
0: 行。反正就咬死了，没关系，就是根据您的预算来啊。不是没有车，但是我是考虑到可能要心目当中会给您更好的一些推荐。你比方说像领跑的 B01 性价比之王，这个品牌可以多关注一下。
1: B01 是吧？
0: 对，它550公里的舒享都现在目前指导价都只有95,800，然后呢你加上如果说终端能够有部分的现金优惠，或者你有旧车置换，那就是比较划算的。
1: 哦，他那领跑的那个那个什么B11那些都要都已经超我的预算了哦。
0: 没错，领跑 C11 不是 B11 啊。
1: C11 我很喜欢的，我看到那个 C11 还不错。
0: C11 最低都是14万多起了。
1: 哦，那就超预算了。
0: 是的，当然还有一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你们领跑还有一个 B10。
1: B10。
0: 对，它。
1: 哦，B10我看见过啊，对，我在路上也见过。
0: 它是紧凑级的 SUV。但如果说你更关注空间的话，就不要去关注它了。
1: B10不行，我看了，B10我感觉小了。
0: 是，我就不给您推荐多了，因为你说要大空间的话，哎呦喂，这个你像一些双模车，你既然是要纯电的话，我就不推荐那种双模架构的车了，少推荐点。您先看看领跑这个满不满意再说吧。
1: B01是吧？
0: 是的。
1: 好的，好的，我看一下。
0: 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96218转零号键等待的霍先生。霍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个15万元左右的纯电 SUV。
0: 有什么要求？
2: 最好就是舒适度比较高一点
0: 啊，要底盘稍微软一点，舒适一点。还有呢？
2: 就是、上下班用的。
0: 还有呢？对于品牌方面有什么要求？
2: 没有，
0: 完全没有，能够接受任何品牌。
2: 哎，
0: 我挺好奇的，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啊，再也不会为品牌来愁了。你有这样的心态和感受吗？
2: 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于什么品牌？
0: 您觉得追求品牌应该是小年轻追求的是吧？
2: 是。
0: 好吧。SUV 方面呢，在15万左右啊，其实有很多好的产品。如果说你关注更个性一点的产品，也喜欢那种小方盒子呢，可以关注一下方程豹，也就是比亚迪的子品牌方程豹泰三，可以来关注一下。
2: 泰三啊。
0: 对。这可以去了解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造型没有任何的要求，圆润一点完全就可以的话，那关注的车型就比较多了啊。比方说像长安深蓝旗下的有几个车型，深蓝 S05 可以来关注一下。
2: 深蓝 S05。
0: 对，造型呢也挺好看的。它呢既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这都可以来关注和考虑一下。我想先问一下您自己此前关注过什么车？
2: 此前也就是听这些直播跟他们说什么 i60 啦，霸王龙啦，极狐 T5 啦，GT 银河 E5 啦。
0: 银河 E5 呢就空间稍微小一点点，然后操控方面它比较专注。你像 INV 霸王龙的话，我正准备下一个说的就是它车型的底子方面，它其实是沿用了曾经广汽三菱工厂三菱有一款车叫做阿图科，它那个原始的底子就是广汽安 V 霸王龙目前的壳子，底盘用料方面还不错，空间呢也还大。 啊，续航方面没有什么特点，就520公里啊，差不多了，就这样主流
2: 说
0: 的。标是标520，但是你基本实际上这个是肯定有折扣的。
2: 350能够跑吗？
0: 350还是能跑的，您放心。嗯，你要求不高，而且就是对于这个现实还是挺认的啊。嗯，所以你买车呢，我估计也会很容易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
2: 就是8万轮，圣兰 S05，
0: 方程豹胎三，
2: 嗯，
0: 都可以关注一下。
2: 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做 S 车的朋友，他给我介绍的一个Model Y S4版的
0: 啊，二手车
2: 2万公里。
0: 是这样，二手车呢，我就在这里不给您做任何的推荐了，因为首先第一，我没有看到车，不了解它具体的车况啊。第二，二手车呢本来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如果说您看到那台车了，希望我做一个价格估算，看看划不划算是可以的。 Model Y 是哪一年的？
2: S4版的，5年上牌的，跑了2万公里，原版原漆
0: 啊，才2万公里，24年24款的，是标续的吗？
2: 5年上牌的，四款的
0: 啊，是标续的吗？
2: 是的，就是基础版的那个。
0: 他给你报多少？
2: 接近19万。
0: 接近19万，算是目前市场当中比较合理的价格，它介于收车价以及终端售价之间，您的朋友给您取了一个中间值。实际上你再往下砍个几千块，小几千，我说的不是大几千，是能够成功的。
2: 就是一十八万小几千还是可以的了。
0: 18万大几千，我说砍小几千，18万6，18万7，这是有可能的。
2: 就是18万5左右的了，
0: 18万5往上走，19万以内，这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便宜的，划算的。
2: 那你觉得我是买这个 S 车好，性价比高一点，还是买新车的性价比高一点呢？
0: 这个不能有结论，因为二手车我还是那个观点，我没有看到这款车的具体车况，我不清楚，一车一况一报价。
2: 就是假如说就按他说的这一种呢，
0: 我告诉你的价格是多少合适，至于决定决断还是得由您自己来做。如果说按照只是说咱们对比一下新车的品控而言，咱不说别的啊，把 Model Y 当成一台新车，但是呢正好是24年买的，如果按照这样来换算的话，这几款车的品控就还真不如特斯拉 Model Y。
2: 这几款车就是特斯拉相对来说还好一点点。
0: 不是说好一点，咱就说品控，关注质量，关注稳定可靠性，不关注什么舒适，不关注配置，不关注有没有过时，不关注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好吧。这款车呢 Model Y 比泰三 S05 舒适性差太多了。很硬。看你能不能接受吧，都对比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个高性价比的二手车，时间又特别不是特别长，车况呢也比较真实，是可以考虑的。
2: 好，谢谢了。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2002年，张志成带着这首 May I Love You 闯入乐坛，把那种明知是等待却依然甘愿臣服的卑微与深情揉进了每一个转音里。多年之后，人们依然习惯在深夜里循环这首 R&B 的经典，带入那份小心翼翼渴望被爱的赤诚。整首歌的演绎就像极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博弈，从主歌部分的低声试探，到副歌里的那句反复吟唱的 May I Love You， 声音里带着诚恳的恳求，情绪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底。很多人在 KTV 里点了这首歌总会红了眼眶，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催泪，而是因为那份自我满足的傻劲儿，太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爱里最毫无保留也最令人心疼的模样。这不仅是一首求爱的情歌，更是一声跨越时光的温柔叩问。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八八八
4: 发发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下午2:01。
7: 您正收听的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以北1531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请谨慎避让。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6: 5月25号，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布韬定律，迅速刷屏。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为面临发展瓶颈的半导体行业提供一条可选的新路径。而站在主讲台上代表华为发表主旨演讲的，正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韬定律惊艳世界的背后，是长沙人、华为芯片女王何庭波用30年坚守写下的中国新传奇。在中国半导体产业，何庭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华为海思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主导着华为的芯片研发与战略布局。1996年，何庭波加入华为，从此扎根芯片领域，从一名普通工程师逐步成长为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一手打造了海思半导体，被业内誉为芯片女皇。2019年，当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的至暗时刻，是他发布那封著名的内部信，宣布备胎转正，点燃了中国芯片自主创新的希望。如今他带领团队发布韬定律，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用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诠释长沙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底色。
7: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6: 当前我省泗水及洞庭湖

0: 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30.02米，低于警戒水位2.98米，较昨日8点上涨0.23米，水势缓涨。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
1: 这个里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0: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斜坡建防护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欧明武说，
1: 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0: 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获悉，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含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已开始申报，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2026年是厄尔尼诺年，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相关专家提醒，厄尔尼诺会带来极端高温，温差骤变，湿热叠加，空气污染加重，直接推高心梗、心衰、心律失常风险。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性患者、户外作业人员三类人员要重点防护高温热浪。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普通计划招生录取征职志愿公告。普通计划首次志愿未被录取且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进行填报，填报时间为今天的8点至17点。普通计划征集志愿采取平行志愿方式，考生最多可以填报5个院校加专业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温馨提醒，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期不能补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0: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1: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

0: 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您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您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或者在微信后台留言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出您的疑问。
3: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最近想看买一个二手车，我看了一个老的奔驰，那个E320
2: 啊，哇，
3: 差不多是2015年的车，
2: 有点年份。
3: 这个车就是我听说，就是我听朋友讲，它是也算是一个性能车吧，
2: 啊，
3: 然后他说介于就是那个一级和，就是比一级呢又稍微普通的一级要好一点，就是稍微豪华一点，年份老一点，但是又停产了。我不知道这个车，就是一般有10多年的嘛，
2: 啊。
3: 就是我想买一个这样的二手车，我也看了一下，在网上就是有些报价，我想请浩东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2: 行啊，您是看的，因为这个确实呢，它这个机器比较稀有啊，3.0T V6的。
3: 对。
2: 啊，这确实大 V 六开起来的感觉还真有豪华车的那种感受，这才是真正的一级。我说句不好听点的，现在的一级那 2.0T 的那四缸的 M254 的发动机，就简直就是阉割了 M274，就开起来不是那么得劲儿。这实话。
3: 它这个是这样的了，它有一个2015年的奔驰E320，就是反正它是四驱顶配了。
2: 啊。
3: 他说是说原版无事故，因为我们湖南这个车很少。
2: 是的。
3: 我看到的车都是外地的。
2: 嗯。
3: 我目前没看到车。它报价应该是10万块钱吧，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2: 啊、公里数有多少？
3: 公里数他说是10表12万公里，他说他有一些改装的，就比方说什么布雷伯金色卡钳啊，什么改了这个什么
2: 那你要反咬一口，你说那些原件还在吗？改装可不增值啊，你要懂得还价讨价的方法和策略。
3: 明白。
2: 他为什么要改装？是不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故，顺便改装去遮掩原来的瑕疵呢？哎呦，我把这些套路都告诉你了。但是有一说一，如果是素车，没有经过任何改装，2015款的320，咱们以低配车型入手啊，因为这种老车，咱们就不管它的配置了，因为以前的配置放到现在都是过时的东西。目前阶段，我认为10万的价格贵了，
3: 贵了是吧？
2: 是的，他可能就是把那些所谓的改装件也给你算进去了。
3: 嗯，明白。您能给个就比方说按照这个行情有一个什么建议的这个
2: 是这样的
3: 还价的区间吗？
2: 这种老车呢，它的行情很不稳定，也很乱。我告诉你这款车的收车价一般是多少啊，你再去做参考。这款车呢，它有弹性的报价，可能同一款车放在不同的经销店，他们的报价都会不一样，群体不一样。假如说我是一个专卖豪华品牌车辆的这个展厅，平时呢客户呢也是一些比较专注于那种小众车的，喜欢那种性能车的，那可以他标高一点，卖高一点。如果是那种普通的二手车展厅，对不起，没渠道，价格标的低。我告诉你这车目前的收车价格是多少啊，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意外，最多最多能收7万。
3: 哦，
2: 二手车商面对这样的车，假如您是车主，他只能给你7万最多，而且是，所以您掂量一下这个10万的价格，我说贵了，肯定是贵了
3: 啊。那网上他还有报17、18万的，我
2: 跟你说了，这种车它的报价是有弹性的，乱七八糟的，因为很多商家他会把那些情怀故事都给你加进去。
3: 哦，哎，浩东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2: 啊，
3: 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车，我们肯定不是很懂，只能是听别人说嘛。
2: 嗯，
3: 现在不是说有一个查博是第三方吗？
2: 都得走。
3: 我因为他们说有这种所谓的900块钱传车查验的，像这种。买这个服务去做，他会做的比较真实吗？
2: 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我也听说过，也见证过有这个平台出来的这个检测报告有错误、有瑕疵的事例。
3: 哦，
2: 但是大概率都没有大问题。
3: 明白。
2: 嗯，这个很有必要。
3: 明白。我肯定要买之前，肯定要我，因为他们也不贵，就1000把块钱。
2: 是。
3: 买个这样的服务去做一下，
2: 买个安心嘛，
3: 安心呗。
2: 对。但是这个车的价格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不要被他一口价给报了就答应了。

0: 不行。
1: 明白。
0: 甚至这个车啊、
1: 哎
0: 您可以
1: 还有一个我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车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E4版。
0: 嗯，
1: 这个E4版跟1320的区别在哪里啊？
0: 这个不要买E4版，你考都不用考虑。我简单跟你说一下，E4版呢，它是当年奔驰用过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就是跟丰田双擎的那套原理差不多的，它叫做全称叫做E400的 L Hybrid。
1: 哦，
0: 对，这个你不用关注。
1: 哦、明白明白，这个就不管它了。
0: 是的，是的。
1: 13202015年的车，10万公里左右，收车价就是70万左右了。
0: 没错，我说的是素车啊，但是改装件估计他们加到那个价值里面去了。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改装件，它拆下来也不值钱。
0: 对，你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去反驳嘛。车主为什么要改装？那原车件还在不在？我想换回去，你就这样跟他去谈。
1: 嗯嗯，明白明白明白。我还差点说10万块钱，我去苏州把它买回来。
0: 嗨，
1: 这个车在江苏。
0: 哇，天哪！那别，这不着急，他售车的时间呢，肯定也很长。
1: 明白明白，因为
0: 但是
1: 我感觉这个车整个湖南都没有一台二手
0: 的啊。但是如果在广东的话，可能就售车的周期就比较短了。
1: 对，广东因为它流通快哈。
0: 是，而且喜欢玩这种老车啊，这种性能车的人比较多。
1: 嗯，哎，对了，您说的网这个问题，像这种车回来之后，万一有问题，它的售后啊、维修啊，不谈售后了
0: 啊，
1: 它的维修保养啊，这种会是个
0: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它的配件，因为它停产了，它配件会受影响吗？
0: 配件不会受影响，只不过配件跟您说实话，配件的价格呢，相比于这车在产期间的价格会略微的上涨，这是一个后市场的潜规则。
1: 理解，高东老师，理解理解。
0: 行，
1: 理解理解，感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谢谢高东老师，嗯，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0: 聊的时间比较长啊，正好是聊到了那种老车了。好嘞，稍事休息，咱们继续说车，一会儿见。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0: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1: 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想这个车新的小伙子是怎么样？又是女孩子，
1: 啊，
0: 纯粹代步上班的，上下班的，
1: 嗯，
0: 上下班的上下班单位呢，大概在10公里之内，就想这个，这个几万块钱的这个电车啊，
1: 啊，
0: 有什么好推荐的？
1: 好。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是要电车已经确定了，有充电桩，充电比较方便，对吧？
0: 充电那到时候再说吧。
1: 行吧，因为这种10万，您10万以内还是几万以内？您告诉我一个具体的区间范围。
0: 5万左右的有没有？
1: 有啊，当然有了，但是 他
0: 有
1: 能
0: 是
1: 接
0: 吧？
1: 受那么小的车吗？你像五菱宏光 mini EV，然后奇瑞 QQ 冰激凌，这些都可以关注啊。
0: 就是纯粹的，因为家里还有2部其他的车，油车，
1: 啊。
0: 就是女孩子纯粹的这个上下班用。
1: 那5万以内的话，其实卖的最火的、卖的最多的就是五菱宏光 mini EV 嘛。
0: 宏光，
1: 对，当然你说要买五菱缤果呢，那稍微要加点钱呢，那它的起售价已经到了5万以上了。所以可以选的车型其实并不是很多。
0: 再加上它的续航大概多少呢？比方说
1: 你
0: 那
1: 说，
0: 缤果啊，宏光，
1: 五菱宏光 mini EV 的话，续航很短呢。
0: 短了多少？
1: 入门级的那个所谓的进阶版的车型啊，我说实际吧，实际跑个100公里左右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所以，
0: 那个缤果呢？
1: 如果说您能接受缤果的这个价位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车型可以来对比和推荐。缤果呢，它的续航里程啊，是有2个版本，一个是203公里，一个是333公里，这就更像是一台纯粹的车了。
0: 203的333，
1: 对。当然300公里以上的那指导价都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现阶段呢，目前阶段啊，在售的车型当中，它有一定的优惠，但是优惠不多，优惠之后也是5万以上。
0: 那是哪些品牌呢？
1: 还有啊，就包括同价位的，你像领跑的 T03 呐、比亚迪的海鸥啊、名爵的 MG4 啊，这些都是可以来关注的。因为5万以内它确实比较尴尬，和可以选的车型不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对比和看一下，主要是看姑娘更喜欢哪个外观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
1: 好，
0: 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我有一个19年的奔驰 GLC260， 行驶57000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况很好，我想做个评估。
0: 好，260是当年有两个版本，正好是19年，是带 L 的还是不带 L 的？
1: 带 L 的。
0: 动感还是豪华？
1: 动感。
0: 动感，4MATIC 动感，419800那款标价，对不对？
1: 是。
0: 公里数有多少？
1: 57000。
0: 跑得挺少啊。
1: 是的，因为是老人家用的车，很爱惜的。
0: 明白。颜色呢？黑色还是蓝色？
1: 黑色，黑色，黑色。
0: 黑外黑内，对不对？
1: 对。
0: 行，目前这款车啊，虽然说你跑得少，跟之前您买车的时候的价格行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最低优惠之后啊，入门级车型都已经拿到了30万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这对于保值率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在二手车市场，我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13万左右。
1: 13万是吧？
0: 13万。对。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就像 GLC 的前身，他的老大哥 GLK 2015年停产的嘛，他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都高不过9万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个雷克萨斯 RX300。 是白色的，四年时间了。正好四年了。
0: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四年时间是算上今年四年还是不算今年四年？
2: 算今年，12年上的吧，12年6月。
0: 12年6月份。
2: 二二年六月。对。
0: 这应该是2021款吧？
2: 这是21款还是R款？我不知道，反正我买那个车之后就改款了。
0: 那就是R款。您当时是不是叫做四驱特别版还是四驱 F Sport 版？
2: 四驱那个。
0: 就是我问您啊，您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指导价是50万还是53万？
2: 47万。

0: 你这优惠之后吧，优惠之后吧，是这样吧，我具体的车型您自己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我就以二一款的为例来做一个评估好不好？
1: 啊，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1: 八万五千公里。
0: 嗯，颜色是金色还是银色还是
1: 白色？
0: 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保值率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目前二一款的车型售价方面，终端售价上不了30万，29万，收车价能够来到27.6到27.8万。
1: 它不是在那个，不是那个双擎的了，它是就是那个。
0: 我知道双擎是450了，300就是普通版本的油版。
1: 啊，也300。
0: 是300没错呀，300啊。
1: 是这个车。当时我买的时候，买车的价格好像是45万块钱。
0: 45。
1: 它优惠了。优惠了几万块钱。
0: 是啊，我说了，您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并不是标价嘛。我就以它是2021款的300四驱特别版为例嘛。
1: 嗯，
0: 因为我只能获取到您这个信息，所以呢，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已经给到您了啊。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好嘞，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
0: 保值率还整体不错啊，雷车保值方面确实比较强。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靠前的，虽然说不像以前了，什么加价几万呢？你像 ES 啊 ，ES 曾经在2019年，我只说长沙地区加价最厉害的时候，加多少？加6万。现在优惠多少？您自己去4S店问。相比于那年加价，现在优惠之后，他们之间的差价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中间在夹台，迈腾问题不大。所以这市场啊，我们要感谢那些掀桌子的品牌，感谢比亚迪，感谢特斯拉，感谢各家新能源。

0: 嗨。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估个车价呀，就是我现在有一台2018年的那个君越，2.0T 的，现在能够卖多少钱？
0: 公里数有多少？
1: 13万。
0: 13万公里，2018年的车并不多啊，这公里数很正常的。您是2.0T 还是2.8T？
1: 2.8T。
0: 2.8T， 豪华还是精英？
1: 精英
0: 版的2.8T 啊。颜色呢是黑色还是红色？
1: 黑色。
0: 行。目前阶段君越呢，首先告诉您一个情况啊，它在市场当中现在的优惠行情非常非常的大，最低配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了14-15万了，所以
1: 啊，对，
0: 所以啊，这车啊卖价都上不了7万，在二手车市场，车商收了这车标价，那最多最多标个6.8-6.9万，上不了7万的。
1: 哎呀，我的天！
0: 收车价呢，那就更低了。中间涉及到车商的利润，然后呢整备成本，包括你的这个过户的费用等等一系列费用，收车价只能够来到55000了。这车对于
1: 车
0: 商
1: 很好啊，到现在为止没出过什么。
0: 能理解能理解，因为这车对于车商来说呢，它是有风险的，不好卖。
1: 对，
0: 嗯，所以啊，这价格没办法。
1: 那个发动机跟凯迪拉克的发动机是一样的吧？
0: 都是一个 Boss 的嘛，2.8T 嘛，都同款的。
1: 对的对的，语速啊，包括驾驶感受啊，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
0: 我知道，对于君越我也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双层前后双层夹胶玻璃，商务属性和那种舒适性都是拉满的，唯一要吐槽的就是这个所谓金属搅拌机的变速箱稍微差一点点，其他方面还不错，但是没办法，市场我们要尊重。
1: 是的是的是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行车路上呢，提醒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福利和信息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肯定很多朋友呢都看了电影《阿嬷的情书》，那火起来的潮汕之旅我们也要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而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高考之后的班期呢也都出来了啊。如果你想在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啊，或者是想趁着假期啊刚好和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都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去出发。比方说有你喜欢的神秘西藏的布达拉宫，也有最美内蒙感受大草原，还有去看看丝绸之路，看看鸣沙山月牙泉，当然也可以去大美新疆感受这个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等等，各种线路都会有。芒果旅行家也有618拼团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同时呢，还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让你的朋友圈的照片也都是大片质感。6月份出游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啊，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先了解详细情况哦。那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线路和对你来讲啊最适合性价比最高的一些选择了。当然呢，这个除了我们要出去走一走啊，家里面有娃读书的，那肯定都会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啊，或者是娃背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头疼。比方说我们在背英语单词或者是背古诗文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费了很大的劲，但是呢转头一秒就忘了。有的时候并不是孩子记忆力不好，有可能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其实呢有一个好方法啊，学霸们早就已经用记忆方法来降维打击了。科学的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也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全科受益。您家的孩子如果已经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两个字来报名了，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啊。我们先把这个免费的线下亲子试听课的名额先占一下啊，然后呢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记忆方法对咱家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选择。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两个字，先锁定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的名额。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咱们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来给您咨询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大概需要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需要东南西北大概什么方向的梳理，包括咱们需要多大的面积的房子啊，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啊，还是说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包括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啊，后面还能不能再砍得更低一点的价格，后面的价格稳定性行不行，我是应该现在出手还是应该再等一等，再找一找，再观望一下呢？那买房的朋友啊，更加要详细周全的来把问题这个了解得更全面更清楚，因为毕竟是花一大笔钱。咱卖房的朋友有的时候价格可能不好接受啊，可能有些朋友就想那我就暂时先放着吧，但是买房毕竟是花钱的啊，所以咱们需要更谨慎，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资金的使用也是更加的谨慎更珍贵的。那不妨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呀，那最近行情有没有稍微的好一点呢，还是说我这个房子还是要再调一调价格可能才能够应对得了市场。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啊，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先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看看现在的市场行情价格到多少了，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那么接下来怎么打理，按什么节奏，什么渠道，什么方向会更好呢，是稍微放放也行，还是说我们应该尽早把它以更合适的价格卖掉，还是我们先出租啊，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那么现在市场上的产品的类型化是比较多样的，

0: 啊，我们的二手房有20年以上的老房子啊，也有3-5年的次新，而我们的新房呢也分为新规和老规。那新规的房子呢得房率更高，但是单价可能略高一些啊，而我们的老规的房子虽然单价便宜，但是产品面可能没有新规的那么洋气，得房率也没有那么高啊。包括二手市场当中啊，也有很多房子可以买啊，二手市场的这个单价相对来讲也会更划算一些，但是房龄时间可能会更长。但是呢，二手房好在配套更成熟，有些房子可能拎包入住啊，入住的周期更短。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做重点的选择才是对我来讲最合适的呢？这个既要根据家庭的情况，也要根据预算范围来看啊，因为现在市场化正在进行分化，而且分化呢也是一步一步更加的深入了。不同的结构包括不同的分化端啊，然后结合我们自身的需求，可能给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们呢，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了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然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因此呢，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我们都可以来一起交流一下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正在开通，欢迎大家这个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那朋友们拨打电话之后啊，可以先跟导播简单的交流两句，电话接进直播间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在回复大家的具体的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把市场上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动态啊，包括一些干货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长沙有一块位置比较好的地块啊，这个开始挂牌，滨江 C5 南地块啊，今天开始挂牌，起始的楼面价到了每个平方7800，预计会有多个房企参与竞拍。为什么？因为这块地的位置确实是不错啊。那这块地亮相的基本的信息是这样的，滨江 C5 南地块呢，这个是超过11万方的一个住宅的供应量啊，在滨江新城这个寸土寸金，并且地块存量已经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确实呢是属于啊，在近半年来都是挂牌素质、地块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整个地块呢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一个长方形，地块面积是73亩，容积率大概是2.3，限高80米，折合建筑面积是11.2万方，起始的楼面价是7800。这个地块的挂牌要求是这样的啊，是要结合北边的古月公园设置开场空间啊，配套的商业也将配合北边的古月公园和商业地块进行布局。住宅的建筑方面要采用工建化的外立面啊，尤其是北边林芝路3的这一部分呢，工建化立面呢是硬性要求。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不错的。你看啊，这个旁边呢就是润和滨江湾，然后周边还有博悦湘江啊，包括滨江泾、正荣紫雀台、腹地滨江金融中心等等这样的一些高端住宅社区环绕。而且我们知道呢，滨江板块呢本身就已经地块不多了，而且呢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整体的房价都是算整个长沙啊这个板块价值和板块价格也比较高的一个区域。那才刚刚挂地啊，楼面的起始价就已经到了7000多啊。那么如果多家房企竞拍啊，并且能够竞出溢价的话，那么实际的摘得的楼面价可能也不会低了啊。那么这么一来啊，再结合后期的建安成本、营销成本啊，有可能这块地入市之后的住宅新规高品质的价格有可能会来到19000或者是20000。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期的预估啊，具体呢还是要看摘地的情况，包括后期的产品定位以及产品的价格预估情况。

总的来讲啊，地块条件还是很好啊，预计呢进入市场之后呢热度也会很高，并且我们观察今年以来进入市场的一些新规的高品质的房子其实门槛都不低。比方说像在五一前啊四月底的时候开盘的荣华天喜，地块位置非常好啊，在蔡锷路旁边但是呢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单价均价到了19000啊，总价200多万300万以上了。那另外呢前不久开盘的保利新城天翼啊，楼面价到了8000多，然后呢实际开盘的价格均价也到了19000，最小的面积120多平的总价也是在230万以上啊，更多的房子的价格是在300多万。所以呢好位置的地有，好产品也会有，但是呢也许门槛都不低。那如果我们要在市场上既想找新规，同时还要主城区，并且产品的素质也不错，价格如果还能够实惠一点，那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可选择的房源并不是很多，并且新规这一类房子的去化周期已经低到了只有7个月了。所以呢市场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分化，好产品其实是挺好卖的，而且价格也并不低啊，门槛还有点高，但是依然有相当多的产品压力依然很大，可能还要以价换量，可能还要调价。所以呢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那究竟我们需要的房子未来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我们的策略应该怎么定呢？这个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咱们手边的二手房也是一样啊。那二手房有房龄很久的，也有次新的啊，有相对成色不错的啊，也有相对成色老旧的。那么每一种不同的产品未来应对市场的包括的发展空间、价格稳定性啊，都是各有不同。那我们的房子现在究竟在市场上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是未来表现相对向好，还是表现依然承压很大，是不是还要调价，或者是我们要铺宽渠道，当下的一个销售价格到多少了呢？那大家都可以具体来问一问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从08年到现在啊，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3: 我想估一下我那个房子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就是水木林西。
2: 嗯，新开铺的啊。
3: 啊，对对对。
2: 多大的面积？
3: 84还是86，我忘记了，好像是86吧。
2: 嗯，几房？
3: 2房。
2: 做不了三房吗？
3: 做不了，只有那么大了，套内都只有60几个平方。它是那个户型是这样的，户型是这样的。
2: 它不能做2+1啊。
3: 2+1的话，估计我已经搞好装修了。就是我现在自己，我们住在河西这边，那个房子等于空在那里的。
2: 空在那里，你就是做了2个卧室，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2: 啊，然后这个房子您当时装修花费高不高？
3: 8万多块钱吧，没有这么大。
2: 那还好啊。但是这个房型啊，就是我们小区里面有90多平的三房啊，2房80多平，差不了几个平方，但是房型直接掉下去了一间房，所以2房这个面积就不是很好卖。如果人家要买2房的话，他会去找60-70平的2房。如果找到80-90平了，大部分还他是要3房的。然后水木林溪其实这2年的表现要比原来要好一些。当然它有一个叠加啊，就是它为什么它会有一些加分，因为旁边有个润府嘛，然后还有学校。
3: 对对对。
2: 原来这个周边的这个城市界面和周边的配置没有这么好，对不对？
3: 对对对。
2: 现在其实是配置提高了，但同时呢市场行情这2年呢又不是很好，所以它既加了分又减了分。但是呢要比起那些周边没有改善但是可能是持续调价的啊，可能又还要稍微好一些。
3: 是的，那个位置很好啊，专业什么的就在那旁边。
2: 对对，
3: 医院也在旁边。
2: 对，咱们原来
3: 学校也在旁边。
2: 咱们原来买的时候多少钱买进来的？应该还好吧？
3: 9000出头吧。
2: 哦，那你买的有点靠后了，是不是？
3: 对对对，19年买的，好像是19年。
2: 哦，那前
3: 我是二期，我买的是二期嘛，一期交房早一点。
2: 如果你是前期买的话，应该7000多块钱。
3: 但是我们买的是二期嘛，二期它也是后面才交房嘛。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吃亏。

0: 亏了。
1: 我知道，你先告诉我一下嘛，大概是什么价位嘛，我有个预期嘛。
0: 好，
1: 反正是控制那里不。
0: 嗯。好，如果是我们就是个两房，就是普通的装修啊，我给您一个预估的范围啊，大概是7500到8000。
1: 我的8000，
0: 对，
1: 嗯，就是相当于装修也送了，房间也送了。
0: 嗯，对，因为你买的高，然后我们的房型就又不是很占优势。啊，如果我们是个
1: 那假如出租的话，会有没有好效果？
0: 出租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不太想卖啊，或者这个价格接受不了。
1: 那边出租的行情大概是什么行情？
0: 一般般吧，因为旁边读书的，好多呢，就是这个周边派位的，或者是就是旁边买的配套的，它也没有离得很远。
1: 嗯
0: 嗯，所以两房就是一个正常的行情，大概就是2000块钱左右。
1: 懂意思了，懂意思了。
0: 嗯，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啊，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这两年呢，整体的行情啊，尤其是二手房啊，我们也要分产品来看。比方说，有一些二手房，它旁边有比较优质的配套啊，比方说有好小学啊，或者是呢周边的商业、地铁啊，各方面都比较的完善啊，产品的成色又相对新一点，价格还是可以走得高一点啊。我们看到像树木林啊，包括有一些比较靠主城区的相对次新的房子啊，也有12000-13000的。但同时呢，市场上大多数的啊没有成色那么好的一般般的房子，即便是主城区人气比较的完善，配套相对成熟，很多的房子也是7000-8000-9000，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啊。当然还有更便宜的啊。目前整体的二手房的成交的总价啊，大多数也就是占比更高的是以低总价为主，比方说100万以内的啊，成交的比例会更大。因为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那我既然选择了相对要旧一点的啊，没有那么新啊，居住舒适度和体验感没有那么好的二手房，那我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个是便利，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讲啊少花点钱啊。因此市场上的经济型的，比方说小三房或者是3+1的小四房啊，这种房子在二手市场当中的成交的占比会更大，那么总价相对如果是100万以内或者100万上下一点啊，这种总价范围段在二手房市场的成交占比也会更大一些。那如果相对这个预算比较充足啊，比方说我们预计能够花的钱到了150万以上啊，甚至有的200万以上，那么更多的一些选择会优先的去看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因为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有11000-12000的啊，也有13000-14000啊，包括17000-18000、19000-20000的都有啊。那么在相对预算充足的情况之下，新规的房子无论是得房率，包括产品的品质啊、审美颜值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用材用料的配置啊，都会要比老规或者是二手房拉开的差距都会更大啊，然后体验感和舒适度也会更高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啊，新规的房子卖的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多数的新规的房子几乎是没有降价的，甚至有个别少量的新规的房子还有微微的涨价啊。当然呢，也不是完全100%啊，也有少量的啊，比方说10%左右的新规的房子可能比较偏，虽然也是新规啊，但是产品力相对还是稍微弱一些，那么也有少量的新规的房子也有降价的情况，但是多数情况是啊，大部分新规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呢，新规的房子也要看情况啊，有的比方说这个定位有错位，或者是有明显的一些硬伤啊，包括这个周边还有一些不利因素的啊，这样的房子还是要谨慎对待。而且我们现在得房率呢也各不相同，有的呢只有100%几，甚至有的还不到100%，可能只有98%-99%啊，当然也有到110%的，还有到120%的啊，所以表现各不相同，价格也各有差异。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张南高速桑龙段白岩角隧道内9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小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途经的朋友要谨慎慢行了。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贯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大家要提前留意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4: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高考在即，二零。

0: 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时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那具体怎么领取，欢迎大家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详情。高考时间和工作日重叠，请爱心车主们尽量错峰上班，经过高考考点路段时不鸣笛多让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考生加油。如果您还没有领到绿色通行证，也可以凭借考生准考证向就近的长沙交警或其他警种求助。送考途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高考应急服务热线96218按1号键，竭诚为大家服务。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093.73点，下跌1.25%；深成指报收15736.47点，下跌0.88%；创业板指数报收4045.77点，上涨0.07%。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今天小米旗下 MIMO 大模型发布公告称， MIMO V2.5 系列 API 永久降价，相比原始 API 定价，新定价最高降幅达到 99%， 且不再区分上下文窗口长度，同时优化了 Token 的计费体系，同等价格下用量提升至原来的5到8倍。本次调价于北京时间5月27号0点正式生效，全球同步调整。27号一早，雷军发文回应，今天凌晨该系列做了一次大幅度的价格调整，最高降幅达到99%，欢迎更多的开发者接入大模型。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今天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公布26人大名单，在主教练波切蒂诺敲定的这份名单当中，有8名球员来自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其他球员大部分效力于欧洲联赛的球队，其中比较有知名度的是意甲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和尤文图斯的麦肯尼，以及英超水晶宫的克里斯·理查兹。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是这样，我是里仁的一个那个居民，现在儿女他们、女儿他们都在长沙，他们现在两老子已经退休了，他们要我们到长沙去，我就在想一个，长沙太吵了，就麻烦你问一下，长沙郊区有没有清静点的地方那房子啊？
1: 哦，这个我
2: 长沙县也可以
1: 啊，
2: 清静点。
1: 这个要不要离孩子稍微近一点呀？
2: 不，那个现在交的很方便，都有车
1: 啊，
2: 有车
1: 啊。
2: 因为我们这两天本来不想去，就是长沙太吵了，太吵了。因为我
1: 不太习惯啊，
2: 我女儿她本来就在市中心上班，她那房子也是自己买的别墅房子
1: 啊，
2: 我自己。哎呀，要我们两个去，我们就去了一晚。
1: 好，明白了，明白了。
2: 要自己买的房子买的小点
1: 啊，张先生，我问您。张先生，问您几个问题啊？一个呢，我们大概90个平方，老两口够住就行，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个咱们大概需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预算范围？
2: 到时候你看，这个房价是多少？到时候你我都看到那地方啊，就是多少就不就多少了，再说了。
1: 东南西北都有稍微这个外围一点、安静一点的地方，我们有没有个大概的方向？我们倾向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
2: 那是随便都可以，因为我爱人他是老实，他喜欢清，他喜欢清静
1: 啊，
2: 别吵不行。
1: 好，
2: 有个
1: 孩子住在哪个方向？
2: 啊，现在在东塘这边
1: 啊，东塘这边是吧？
2: 他是医生
1: 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要相对安静一点，然后环境要好一点。那么离东边稍微近一点，我们就往外围去看，好不好？第一个呢，您是要看新房还是要看二手啊？
2: 那随便去外面都可以，反正还有一个二手，我还自己们开装修。
1: 好 ，OK 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新房，我们住的要舒服一点，小区里面的品质环境好一点啊，我们往会展板块看一看。因为东塘你顺着劳动路一直往东走啊，然后呢这个过了这个高铁站之后，然后那边就是会展板块现在那边没有什么人，很安静啊，然后也有几个新规的房子，一个叫做，你不用记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发给你啊，这个房楼盘的名字很难记，一个叫知雅堂，一个叫雅丽印啊，90多个平方，100个平方左右，大概就是9000块钱10000块钱左右。
2: 那可以，这个，
1: 然后那个地方就很安静，然后也不至于买不到东西。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也不至于买不到东西啊，它有一个姗姗奥莱，还有个地铁站。但是旁边也不吵。但是这个房子呢，就是那个，因为你想找安静的地方，那么它可能周边的这个发展可能就要稍微慢一些。我们反正是养老住，也不太讲这些了，是不是？
2: 对。
1: 好，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给你建议一下，就是往这个植物园那边，植物园这边的生态环境要稍微好一些啊。然后呢，这边也有二手房，比方说在湘府东路这边啊，然后有一个就是长房蓝湾的一个二手房，它后面就是对着植物园的那个后边的一部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地方也安静。然后呢，二手房的价格也不高，二手房的价格便宜的6000多，贵一点的7000多。但是这个二手房呢，就稍微旧一点啊，就不是像新房那么舒服了。然后你喜不喜欢？好，然后我再问你一下，你喜

0: 不喜欢那种第四代建筑，就是这个阳台有一个大院子，里面可以种花种树的。
1: 那可以，那可以吧。
0: 啊，这种比较适合养老。
1: 养这种真的你花花草草，在你的那边。
0: 哎，对，它有个大院子，你可以自己弄弄花花草草，然后里面是可以种树的啊、嗯。然后这种呢
1: 就
0: 比较适合养老。
1: 本准把你的这个房子准备买这。你爸爸要我们去，我们不想去。
0: 好，然后我再跟您讲个。
1: 好了，
0: 好好好，我跟你讲一下啊，两个啊，一个呢是在万家里北路，叫做星河院子啊，福田星河院子、
1: 哦、
0: 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那个阳台的层高有六米。
1: 哦，
0: 啊，
1: 那刚才我还有人问可以多可以增台不？
0: 啊，对，是的，你那他那个院子很大。然后它每一层都有个大庭院。嗯，这个年轻人可能不一定会喜欢这种啊，咱们这个养老的喜欢弄花的就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啊，这个价格大概是8000多块钱，然后我们还可以稍微买大一点，然后呢把阳台弄大一点，搞得舒服一点都可以的。好不好，我们先给你说这几个方向，你先去感受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能够是那自己能够接受的啊，然后我们再来修正好不好。
1: 麻烦你把我那个地方发给我。
0: 好，下了节目
1: 我给你看一下。
0: 好，下了节目发给你啊。
1: 啊，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咱们在安静的这个乡下住习惯了啊，到城市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嘈杂了啊，我们更想要安静的。所以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是他有他的个性化的想法。像张先生他就很合适啊，因为老两口退休了啊，也就主要是以养老为主，可能就不是讲什么流通性啊包括保不保值啊，只要是安静住得舒服啊，这个未来还能够种种花弄弄草啊，这个儿女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啊，这一家其乐融融的就挺好。但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比方说年轻人啊，或者是正是中年，我们可能还是要讲配套啊，就要讲工作和生活方便，包括还是要讲地铁呀、啊，还有学校啊、读书啊，啊，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包括未来房子的流转问题等等啊。所以呢，情况不一样啊，我们给出的方向也不同。那有关于房子的具体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们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大概市场是个什么行情呢，不妨来说一下咱家的房子一些具体信息啊，比方说是咱家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同样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参与的，是96218转零号键。如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是需要多大的，大概在什么位置啊？咱们打算花多少钱？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是需要这个具体的哪几个之间对比啊？还是要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啊？或者当下这个时间点该不该入手？或者是不是价格还能谈啊？有没有谈到底价啊？未来价格的稳定性行不行？有没有可能后面还会更便宜？那买房呢，毕竟是花一大笔钱啊，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一些啊，把能够了解的问题了解得更全面一点啊。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参与交流啊，热线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呢？这个二手房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打理呢？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挂牌价会更好？接下来是应该尽早卖啊，还是这个也不着急，按照正常的节奏就好？或者是我们先出租啊才会更合适呢？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要买的是二手房啊，那更加要了解啊这个房子合不合适，价格行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对吧？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尤其是问二手房的卖价的朋友，一定要说一下啊，咱们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5: 搜索河西100平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5: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4: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热线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接下来呢，市场呢会有一些位置还不错的一些地块啊，接下来可能要进入市场啊，可能会有一些新产品可以等一等。比方说像今年以来啊，位置比较好的几个地方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关注到了，

比方说像这个人民东路朝阳这边的地块啊，当时是6000多的楼面价拍得的，但是呢这个摘完地之后啊，预计可能也要到下半年年底才能出来了。另外呢还有在前不久的时候啊，北辰的 C4 地块，这块地呢是北辰三角洲靠东边啊，也就是靠近芙蓉路这一边啊，还有剩余的一个体量不大的一个地块，楼面价拍的也不高啊，预计进入市场的价格啊应该还能够接受啊，应该不会很高啊。当然呢这依然是新规的房子啊，那位置也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呢，那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今天早上挂了一块地，是滨江板块，在润和滨江湾的靠西侧。这个地的位置也非常好啊，因为滨江板块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实际上剩余的地块并不算太多了啊，只剩下少量的了。那么这个地块的起始的楼面价就已经到了7000多了啊，如果是多个房企竞价，那么预计楼面价可能还会有溢价。那么如果楼面价拍到9000-10000，未来还要做新规高品质的产品啊，那么入市的价格应该也是门槛比较高的啊，也有可能会要到19000-20000，也有可能到这个水平。当然呢，具体摘了地之后，开发商会不会做小面积的，然后来降低总价门槛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呢，即便是市中心的非常这个高楼面价的地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企来做产品，也会做小面积的，比方说像绿城有120多的，对吧？荣华有130的，保利新城天意也有120的，包括箭头岭乐府啊，也有130的。除此之外呢，在前面两天的时候呢，长沙自然自规局也公布了天心阁和黄土岭金盆岭单元控规的一块地啊，这块地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狮子山地块，这块地呢做了调规之后啊，未来也有可能会进入市场。这个地块的位置也非常好啊，位于南湖路以北、芙蓉路以西、天堑路以东、紧邻南湖路的地铁口啊，非常靠近芙蓉路，并且紧邻南湖路的地铁口，这也是妥妥的市中心啊，就是这个也是侯家塘商圈，周边的地铁、商业，包括整个城市的成熟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块地调规了之后啊，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尽早的进入市场？那么门槛高不高？包括未来做新规的产品啊，肯定也是属于产品面要比较优质的这一类啊。当然呢，具体要等到这个调规完成，并且挂地摘地之后啊，才能够看到更明确的数据。但是想想看啊，芙蓉路南湖路口在侯家塘这个周边，除了之前新厂中海拿的这块地还没有进入市场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的地块可以期待和选择了啊。离得更近一点的也要到这个书院路，或者是靠近江边有一个这个建发望江啊，但是呢这个体量也很小啊。再周边呢就是东塘有一个长房乐堂府，但是也做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出来。所以像成熟的老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商圈，其实地块的稀缺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就是想要在这样的一些区域，也不着急的情况之下，等一等看啊，后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地块逐渐的进入市场。这个我们了解土地啊，了解地块条件，包括楼面价和未来的产品定位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自己的自身需求，看一下目前的产品结构，包括未来的发展走向、市场的竞争情况等等，然后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房子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啊，因为大家的需求各不相同，而且市场的产品的分化也非常的明显，有表现好的要涨价的，有不降价也不涨价，也有还在降价的。所以具体就要看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啊，我们的具体的需求和定位方向啊，包括要应对的产品未来的分化区间啊，是分化在哪一个结构端，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大家的参考答案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啊，因此呢有具体问题咱们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一对一的来帮您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直接来咨询交流。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9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这里依旧是。

0: 湖南交通频道啊，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两款，一个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有一个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马上要过六一了啊，咱们家里的小神兽打算给他送什么礼物呢？可能宝宝们早就已经心里面心心念念在想着了啊！今天呢，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啊。那么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的这个掌上无人机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它还有带有这个480P 的高清的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还有非常多的功能，比方说像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包括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啊。你看啊，这个咱家的孩子与其拿个手机给他玩，不如让他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科技硬核的小玩具啊。抬头看看天，自己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同时呢还可以自己生成自己的作品啊，非常有意义。这款商品啊，平时这个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力更大的、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并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给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探索亲自探这个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这样的玩具啊，又有意义是吧，孩子又喜欢啊，并且性价比还非常高啊，在金芒果商城直接下单就好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除了这款航拍飞行器呢，今天还主推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我们知道呢，戴森的吹风机呢是非常好用的，并且呢这个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并且直筒无叶啊，久举不累，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同时呢，是个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并且呢，这个老人小孩都能够安心使用。而且呢，还搭配了多款造型的风嘴啊，各种这个造型咱们都可以安排上，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或者是做蓬松的卷发啊，都能轻松搞定。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是宠粉福利，只需13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并且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像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咱们的金芒果商城找得到，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啊，现在也是很多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匹配爱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急停急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那如果您想加入爱心送考，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两个字来参与报名配对，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送考两个字就可以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 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黄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考虑，因为小朋友要上中学，所以在双语附近买房子。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行情啊，然后这个价格的趋势啊。就是一下。
1: 小朋友几年级了？
2: 现在是五年级。
1: 那是可以考虑了。是可以考虑了啊。咱们就是要读双语，是不是？
2: 现在是比较明确吧。
1: 比较明确读双语啊。那双语旁边就是三个小区，玉龙天下、旭辉藏骏、八方小区。
2: 对，
1: 就看你选哪一个。如果你就是陪个读，然后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走了，需要花钱少。
2: 我们带两个小朋友。
1: 那用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2: 对，哥哥是就马上读六年级嘛。然后弟弟是中班。
1: 那还小啊。那可能八方小区会更好一点，会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八方小区的比方说我们选一个咱们总价预算是多少？
2: 反正那目前我了解的行情都行吧。
1: 反正都能接受是吧？
2: 对。
1: 八方小区你比方说你选 B 区的啊，然后这个130多、120多的这种房型的总价大概是在250万到300万之间，要具体看房子。
2: 那目前比如说啊，我在开学之前买，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成交价会控制在哪个区间会比较合适？
1: 其实从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总价越低越好，因为我们的价格当中是包含了教育溢价的。这三个小区如果不是能够读这个学校的话，那正常的房价肯定不是这个价格，对不对？那么多出来的房价都是属于溢价。我们面积越大，溢价越高，总价越高，按照占比来讲的话，里面占比的溢价也越多。所以如果从划算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啊，跟的肯定是买面积小的，溢价低的，我们的风险更可控。所以为什么玉龙里面70多平和旭辉里面80多平是单价最高并且也是卖的最快的？因为它总价更低，溢价更少。
2: 那如果比如说，因为如果总价上去的话，这个预算上还是会有点吃力。如果说在玉龙天下，两个小
1: 房，玉龙天下，你看你是要几房？玉龙天下里面也有90多平的。然后，
2: 四房会比较理想。
1: 四房会比较理想啊，那你就建议你买个120来平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2: 那120好像八方一般都是三房吧？
1: 对，那我是说玉龙嘛。
2: 哦哦。

0: 就是因为八方的会让你住的舒服一点，玉龙的品质不太好。
1: 对，
0: 嗯，玉龙和旭辉的房子就比较一般，就是大家虽然都能读书，但是谁能够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啊，这个环境好一点，宽敞一点，然后小区的人群纯粹一点，这个区别在这里，就是你的居住的体验感有区别，其实配套是一样的，然后价格有差异。
1: 那现在一般的成交价 是多少？
0: 各有不同，因为也有大的有小的，你像旭辉里面小面积，
1: 我要的这个比如说四房的户型，
0: 四房的户型每个小区也不一样呀，我们是一定是具体要看了房源之后我们再来讲啊，包括它的这个房型啊，包括这个是哪个期数，你像八方里面 ABCD 它都不一样呀，对不对？旭辉里面大的小那个旭辉和
1: 均价吧，
0: 那均价的话啊，便宜的话大概是在两万或者是两万以内，贵一点的是两万多。
1: 八方的均价两万以内？
0: 八方没有。
1: 哦、
0: 八方的要贵一些。
1: 哦、玉龙会有。
0: 对，玉龙的最低的底价是有的是在160万或者是150多万、170万都有，小面积的。嗯，然后我们如果买八方的话，也有300多万的。
1: 哦、嗯，还是要去具体了解。
0: 对对对，就是你大概的区间范围你有一个概念之后，我们一定要去找具体的房源啊、嗯，这个就没有办法纸上谈兵的。
1: 哈哈那一片的这个价格趋势，比如说啊，你可能今年买或者明年买差不多吧。
0: 你们家孩子五年级可以考虑了，因为这个房子呢你买回来之后你要不要升级，要不要重新收拾一下，还要不要这个重新刷刷刷刷墙，增加一点东西啊？因为你是长期要住的嘛，还有一个小的，对吧？那你弄进来之后你要陪读啊，那么如果我们还做了升级，需不需要晾一段时间，空置一下，散散气味？所以其实有一到两年的周期都很正常。当然呢，你最晚的不要超过六年级的上学期，也就是在他六年级的最晚12月份之前最好把它搞完。
1: 对对对对，
0: 嗯，现在考虑也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我们的一般的建议就是在最早不要早于四年级以前，最晚不要晚于六年级的第二个学期，也就是说在当年4月1号报名之前要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完，因为4月1号要提交资料报名的。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建议的从容一点啊，就是最好是在六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秋季那个学期的12月份之前能够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即便是后面有一些手续啊，或者过户啊，或者是这个迁户口啊，有一些东西要补充一下，我们还给自己留一点窗口期。
1: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相当于也还有差不多一年多吧。
0: 对，所以你就好好挑一挑。
1: 一年多的话，这个价格应该不会波动的太大吧？
0: 嗯，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意义不大，因为你还有一个小朋友要读的呀。对吧，它就是有波动，你短期之内你也不会卖呀。是不是？嗯，我给你建议一下啊，就是我建议的这个重点看房子的周期最好是在7、8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淡季啊。然后呢，旺季是什么？就是买这种绝对的这个我们叫教育配套房啊，尤其像八方这种啊，双语这种，它一般是在12月份、1月份、2月份是旺季，那个时候客户也会多啊，房东可能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谈价，因为他如果看房的人多了，他肯定就希望卖个更高的价格。那么一般来讲是这个报完名之后到7、8月份这段时间是淡季，我们就建议淡季的时候重点的好好的去看一看，去找一找。
1: 好嘞好嘞
0: 啊，好吧。
1: 好的，
0: 嗯，好好啊，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买房换房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大概东南西北什么位置啊，然后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简单的看了了解了一些目前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需要更多的深度分析，还是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选择和推荐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啊。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想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是应该尽早卖啊，不要在这个佛系的不管它了啊，也没有必要死扛，还是说啊，我们这个价格其实合理的啊，只是周期问题，也不用那么的焦虑和着急啊，或者有一些呢是先出租可能会更好，现在当下呢是不是合适的机遇。那我们都可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来看一下啊，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欢迎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参与啊，一对一的来帮您咨询回复，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微信平台上超级大魔王说啊，想问一下这个天旭1958怎么样啊，跟这个对面的天域府比啊，价格是不是差不多？其实这两个楼盘啊都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和缺点，都是要谨慎考虑的啊。首先天旭1958这个楼盘从一开始开盘的时候个人就不是很推荐，因为觉得它的定位啊一开始就是不太准确的。本身呢它周边的城市界面啊，包括虽然它在新开铺离主城区是比较近的，但是周边的城市界面并不好，并且是一条小路进去，旁边虽然也有学校，学校的素质也一般般啊，不是那种主打教育资源的。然后面积呢又定的稍微有点大了啊，小面积140，大面积180啊，虽然是新规，但是得房率并不高啊，得房率呢也就是100%左右啊。面对我们现在市场上啊随便随便便就是110%的得房率，实在是在新规这个点上并没有做出优势。除此之外呢，价格也没有给到非常的划算，所以一直就是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感觉各方面都差了点意思。你说贵好像也没有，便宜也不是，好吗也谈不上啊，差吗也不至于。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小区的户型定位啊，我觉得前期是考虑的不是太合理。如果整个这个楼盘在前期定位的时候啊，就做小面积段的，比方说100到140多的啊，那应该会好卖，不是现在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楼盘我建议还是谨慎考虑啊，因为开发商他在卖的时候面临定位的一些偏差，那么我们这个房子自己在二手房交易的流通过程当中也会面临同样的销售压力和问题。好，我们再来讲能见天域府啊。能见天域府呢是在二环以内啊，那么它的位置会更加的靠近主城区，小区不大，临环线的临二环的高架桥的不是很推荐啊。虽然呢这个玻璃做了隔音处理啊，但是依然更推荐后排的。小区体量不大啊，也有学校配套，一个9年一贯制的中雅的品牌，但是呢也是一个相对普通的中等水平的学校啊，并不是优质的教育配套。如果这两个当中一定要二选一啊，其实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啊。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相比较而言，可能能见天域府还略好一些，因为能见天域府的这个价格方面的优势还会更好一点。虽然有环线的不利因素，但是也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点了，那相比较而言啊，这个天旭1958除了环线比较近，还离轨道也有点近，所以呢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可能会更多一点，产品面呢也没有做得特别的高级和优质，加点钱那不如去买润府。如果想要性价比更高，这个书院路上啊，包括天星大道上还有特价房9000左右的产品啊，也有性价比更高的。所以呢总的感觉啊，这两个项目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用我们的感觉就讲，就是差了点意思。但是一定要二选一的话，可能能见还略好一些。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啊，供您参考。好，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最近很多朋友呢应该都看了阿妈的情书了啊，那么随着电影的这个火爆出圈，咱们潮汕之旅也火起来了啊，咱们也要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而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高考之后的班期也给大家排出来了，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吗？咱们也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发去看看，我们可以去领略神秘的西藏，去看最美的内蒙，也去走一走丝绸之路，或者是看看大美新疆。芒果旅行家也有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五人团最高每人可以立减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还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出行目的地也全面上新，像新疆、内蒙、西藏、云南、甘青，非常多的线路。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啊，也可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详细咨询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场竞演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她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依然带着少女般的质感，只不过有了更深入骨髓的音乐态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

0: 唱片，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3: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5: 今天一早，长沙人的社交平台被凌晨的惊雷刷屏，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窗外的电闪雷鸣让人久久无法入睡。长沙为何半夜出现雷暴天气？五月底出现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来听到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刘洪武的解读。据湖南省气象台的统计，5月26号20点至27号的10点，长沙地区共监测到闪电9894条，雷电活动覆盖长沙市区、长沙县、浏阳等全域范围，多地均能感受到强烈的雷电现象。那谈起此次雷暴天气的成因，刘洪武解释，近期长沙持续处于高热高湿的大气环境中，26号夜间有冷空气南下，与盘踞在本地的暖湿气流发生剧烈交汇，能量快速释放，从而触发了此次强对流天气，带来显著的雷电活动。这种天气在初夏时节是完全正常的，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初夏时节，长沙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进入多发频发期。此次雷电主要集中在夜间发生，相对而言更易防范。同时，刘洪武也提醒广大市民，初夏时节雷电活动频繁，日常外出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各类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户外活动。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5: 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超1%。板块方面，白酒板块逆势拉升，水井坊、舍得酒业涨停；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走高，华电能源三连板。那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4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93.73点，跌1.25%；深成指报15736.47点，跌0.88%；创指报4045.77点，涨0.07%。盘面上，白酒、影视院线、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华为、欧拉概念、 IT 服务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钱启敏的相关分析。
6: 那调整呢，明显大家感觉到最近这个阴线多了啊，而且阴线比例在提升。我觉得现在从形态上来讲，基本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短期调整的一个状态啊。今年4月份啊，一波上涨啊，持续上涨拉升啊，创了新高以后啊，当然上证指数最后创新高的，因为它里面这个包罗万象嘛啊，传统的企业更多一点，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啊，突破了前期高点，创了10年新高。然后呢，这个又进入一个调整。那么目前从形态结构上就是个短期调整，当然从技术指标上也是一个调整嘛，是吧？大家可以看 KD 指标，那 KD 指标两周前在高位，然后就是一个向下啊调整的过程。现在呢已经在50以下了啊，但是呢。形态似乎还是有一定调整要求的。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考量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可能近期的领涨板块啊持续拉升之后，是吧？有时候包括像这两天啊一些半导体。

0: 芯片的公司可能连续上涨，那么有比较强的这个获利回吐啊、震荡消化这样的要求，所以领涨板块呢，有些停顿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从量能来讲啊，三万亿成交量保持了一段时间，那现在看起来要啊最大成交量35000亿嘛，再要往上放有点难度，所以它也需要一个收啊量能收缩整固的啊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市场是有些震荡啊，有些回撤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个回撤还会持续啊，还会持续。这个至少从上涨的啊这个动力上来讲啊，似乎有点疲劳，或者说有点这个力不从心。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几天的个股涨跌比变化还是蛮快的，是吧？那么从比方说周一的时候，好像2100家公司上涨，那么昨天呢是1300家公司上涨。今天呢只有900家公司上涨，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能够保持强势上涨的这个公司的比例在不断的下降啊，这个就是就感觉有点下沉了市场中心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强势板块的比例在不断的缩减，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调整的压力在加大啊。虽然外围市场没有明显的响应啊，还是以红盘啊为主的，但是从 A 股上盘面的信号上来讲，是有些疲劳，有些沉重啊。那么当然这个调整也是一个强势调整了，是吧？因为你即便看上证指数前面那波上来3800到4250，是吧？那么即便回撤一半嘛，也在4000点啊上方，那何况现在还在4090几点，将近4100点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觉得下档的支撑可以先看一下60均线吧，60均线，然后下面还有两个缺口啊。那么基本上短期有一个消化整理的要求啊，盘口信号有些沉重感啊，就是说有点拖沓，那不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多头格局，或者说多空力量很不成比例啊什么的，有明显 A 方占优啊，现在感觉上是有一些多空的转换啊，所以短期会有一些震荡，主要是以消化整固其实指标啊修复为主的这样的过程。
2: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曝光一批重大事故隐患突出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以及相关责任主体，其中新都物流园因脚手架、连墙建、首层、整层缺失等问题被曝光。芙蓉区东风9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项目因第三方基坑监测涉嫌出具虚假报告、坑边违规堆在大量土方、存在坍塌风险等被曝光。省住建厅强调，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挂牌督办。12888元，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自助餐，平均一顿10几元。那近日，河南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不少网友感叹：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的生活方式，听起来就很新鲜。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酒店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证实酒店确实推出了这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产品。活动和购买窗口持续到5月底，目前已经售出数十张年卡，消费者购买后需在5月底前完成开卡，开卡当天开始计算有效期，一年内可使用。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那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

0: 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0: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一档综艺叫《亲爱的客栈2026》啊，收官玩梗就玩脱线了，一句谐音调侃加孤立式玩笑，直接逼出王鹤棣28字走心发文，结果就引爆全网刷屏的不舒服文学。本来是一场娱乐圈的小风波，愣是戳中了当代社交的所有痛点，好笑它又扎心，越品吧越人间真实。所谓的综艺颁奖调侃，打着玩笑的幌子玩谐音的尬梗，暗戳戳的搞小群孤立，说白了就是披着娱乐外衣的隐性冒犯。很多人呢总爱拿说开个玩笑而已啦，但是啊，没把这个把没分寸当成幽默，把越界调侃当成随性，其实是丝毫不懂得社交边界为何物。王鹤棣的回应堪称当代年轻人社交现状的缩影，先自我内耗，怀疑是不是太敏感，看完全网分析才敢坦然承认确实不舒服啊。我觉得挺好的，是吧？不撕不吵，不怒不怼啊，委婉袒露情绪的模样，瞬间就共情到了无数人，是吧？你说谁没在生活里遭遇过无度的玩笑？谁没熬过人委屈怕矫情的精神内耗？不舒服文学爆火，本质就是普通人对强行尬梗、无边界冒犯的集体反抗。但是热度之下，舆论的回旋镖啊，立马就上线了。今天你不舒服，那过往言行也扒出来了啊，双标争议又扑面而来。

一边随意拿别人开玩笑，漠视他人边界，一边轮到自己被调侃就玻璃心寒委屈，那这种双标操作实在是有点经不起推敲啊。真正的边界感从来不是只许自己放肆不许别人介意，更不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如今这不舒服文学呢，沦为全民玩梗公式了啊，职场 PUA 呀、啊、亲戚催婚呐、啊、日常的摩擦哎都能套用，就成了情绪宣泄的万能模板。可狂欢背后更要警惕，别把我不舒服当成万能的挡箭牌啊！动辄你上纲上线啊，小事你往大了闹，任由网络情绪放大矛盾，这玩意儿没意思啊。说到底，成熟的社交从不是要么默默忍下，要么当众硬刚，敢坦然地说出自己的不舒服是正视自我情绪，懂得克制分寸，不随意冒犯，这是骨子里的修养。所以别让玩笑变成冒犯，别让情绪沦为双标，守住彼此的边界，这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社交智慧啊。

0: 我的新闻会让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播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一款贵妃粉耳啊，让河马再度翻了车。你说这品名就撞上网络低俗梗了啊！搭配女性剪影的包装，暧昧观感就引发很多网友的不满，直指存在低俗暗示。那事发之后呢，品牌也是光速道歉，下架了商品。补救动作虽然利落啊，却掩不住审核环节全线失守的尴尬。早干嘛去了？有人辩解说，网友小题大做，过度敏感，而这种说法恰恰就是低俗营销滋生的土壤啊！卖食材不靠品质，反倒玩梗、玩擦边博流量，把冒昧当趣味，越界当新潮，公然触碰性别尊重的底线，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而且这可并非河马首次在品名包装上跑偏了，对吧？此前那个什么屁股洞，对吧？还有什么烂脸，那都多次踩雷了。品牌明显陷入创意误区，团队错把恶俗当成网感，将负面热议视作营销成果，就混淆了美名和骂名。靠博眼球换来的热度只会不断消耗品牌的口碑啊！多重审核本是抵御低俗的防火墙，结果现在呢全程放行。好家伙，直至舆论发酵了，开始仓促补救了，早干嘛了？事后表态抵制低俗显得格外空洞啊！审核重在事前设防，绝非事后搪塞舆论的挡箭牌。把官形同虚设，再多的道歉那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今全网的监督之下，品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注定你走不远。大众审美与底线持续提升，反复试探公序良俗，只会自食恶果。单品下架易，根除问题难，品牌更该深挖根源。是审核标准模糊啊，还是流量至上的导向啊，纵容了各类擦边儿啊？可别擦了，好好卖货吧。啊，营销可以初心，但绝不能输底线。创意可以多元，却必须心怀敬畏啊！奉劝各大品牌，摒弃那些歪念头，总擦啥呀？记住了，不要将低俗当创意，靠冒犯换来的热度呢，终是泡沫。守住本分，深耕产品，方能行稳致远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坐拥桂林山水甲天下石刻底蕴，身为五 A 景区的独秀峰王城啊，本是打卡人啊人文风光的好去处，是吧？那如今呢，却把这个文旅体验就玩成了连环推销大戏。好家伙，跟套娃似的，那套路是一套接一套，让游客直呼防不胜防啊。景区打着拓福祈福啊科举体验免费的旗号引流，实则是步步挖坑。免费拓福，想带走成品最低得掏10块钱。那岩洞祈福主推高价太岁拓片啊，咱说这个单品标价甚至突破10万，厉害吧？这科举互动评出状元之后，立刻顺势就兜售状元酒。更离谱的是，蒋姐爷还说呢，你不带福回家不吉利。你说这还整上心理绑架了，你看。整场游览变味成强制推销，游玩性质被消磨殆尽。景区成人门票定价100元，本就包含游览与讲解服务，本该用心传递历史文化，可是如今讲解却沦为了带货工具，免费体验沦为了营销幌子，好好的文化景点硬生生就变成了宰客流水线了。事发之后呢，景区呢火速表态啊，说自查自纠，但是一句高度重视我觉得有点轻飘飘了。咱说这4个字谁不会说呀？乱象频发的根源是运营管理彻底失范啊！景区手握文旅资源收门票，合作商户借客流疯狂推销，双方一门心思就是赚钱，有谁管游客的体验了呀？而监管缺位更是让这类套路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杀鸡取卵式营销看似赚了眼前的小利，实则是疯狂的透支口碑。桂林山水名扬天下，独秀峰更是城市文化名片。

靠着千年底蕴圈粉无数，可是无休止的推销套路只会不断消耗游客的信任，让传世美名就蒙上灰尘了。文旅旅游核心是赏风光品文化，不是让你花式收割。哎呀，靠套路留住游客终究留不住人心，奉劝景熙还是及时收手吧，啊，镰刀放下吧，赶紧从严整治推销乱象，规范讲解与商户经营，别让铜臭味盖过了山水灵气，也别让百年文脉毁在短视利益当中，唯有坚守诚信，回归文旅本心，才能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眼看着日历四到了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问爸爸妈妈六一送什么礼物了？也许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今天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这玩意儿也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里？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坏，那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造随便玩。亮点在哪里？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就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可能啊！而且啊，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

0: 大人也可以陪孩子一起玩起来。那这款商品平时还是出口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拿到了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的，还有大平板供您选择啊。现在下单不同的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派的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那今天除了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真正会过日子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买对时机比追新款更加重要。就比如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手了啊！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的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整机做工精良啊，握持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3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喜欢的别犹豫啊，抓紧时间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还在逼娃背书，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如果咱家娃天天为了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那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降维啊，记忆法来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矫枉过正的。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电话亭啊，整上活了。整了一个标语，那堪称当代校园迷惑行为大赏啊！上面写了啥？说不挂电话怎懂刷题的快乐？说打电话就是逃避学习？什么感觉？是不是生硬的说教扑面而来？咱说你这话你压抑不压抑？你说。事发之后呢，校方火速撤下标语啊，辩称电话是用来疏导心理的啊，前后说辞自相矛盾，妥妥一碗变味的毒鸡汤啊。现实的荒诞恰好被央美毕业作品《欲语泪先流》精准戳穿啊！作品当中，电话亭写满学生对家的思念，墙后却是光鲜亮眼的荣誉榜，一边强行鼓吹刷题至上，一边无视孩子的情绪与思念，现实与艺术就形成了辛辣对照。一通联络家人倾诉心事的电话，本是寄宿生排解压力的出口，可是这套逻辑里面，正常的情感交流还被配上扣上偷懒的帽子了。校方刻意制造心理负罪感，逼着学生切断情感连结。你说青春期学子本就深陷学业的重压，这般极限的施压非但养不出自律，反而可能会催生出焦虑、孤独，甚至诱发心理问题。这也和教育部呵护学生心理健康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问题根源从来不是几句标语，而是根深蒂固的畸形教育观。在部分管理者的眼中，除了刷题，其余皆是浪费时间，就总想把学生打磨成冰冷的学习机器。可是你忘了，咱是碳基生物啊。撕下墙上的标语容易，扭转固化的思维难上加难。就算新校区换上新口号了，只要唯分数论的执念不改，哈，换汤不换药，对吗？你嘴上哼哈答应，不代表心里面他就承认错误了。教育从不是一刀切的压榨，分数也不该是唯一标尺。允许孩子安心的打一通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坦然释放情绪，守住人情与温度，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模样啊。再来说一个层层失守的。最近有一张啊操场上撑伞的截图，硬生生的被网友就脑补出了一出教师谄媚领导的职场大戏，编剧都没他能编。烈日下，学生露天参加活动，女教师为身旁的男士撑伞的画面流出之后，各类质疑的嘲讽啊声音就开始刷屏了，吐槽老师，哎呀，刻意讨好上级。那意思说搞什么那个搞那个特权献媚，结果呢光速打脸啊！二人是什么？是父女关系，男子是年过七旬的返聘老教师。你说这一场恶意吃瓜的舆论狂欢，就终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网络乌龙。学校也已经报警啊，要追责造谣者。这场舆论翻车精准的戳中了当下网络最病态的通病啊，看图定罪。是吧，你只要给张图啊，他就能脑补全员恶人。不少网友就自带偏镜的滤镜啊，也不去求证，也不问背景，仅凭碎片化的画面就自动的脑补了权力谄媚啊职场巴结的剧本啊，完美的复刻了见短袖子就能乱想一通的极端思维。我就纳闷，你说平时这些人得过得多苦啊，得呀啊，这心里面都啥样了都啊。公众对特权啊不公是保持警惕，这玩意儿无可厚非，但是警惕它不能沦为无端的恶猜，监督更不能变成造谣抹黑。究其根源是流量至上的歪风在作祟，情绪远比事实传播更快。造谣只是一张截图，一句臆测，而真

向核查却要耗时耗力，无数自媒体和吃瓜群众为了热度刻意制造对立，放大矛盾，靠着带节奏博眼球肆意消费他人名誉。这种先造谣后反转无代价的网络惯性，我觉得危害极大，无端揣测会误伤普通人，毁掉他人的口碑，更会不断的透支网络的公共信任，让理性讨论彻底失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吃瓜更不能是无脑跟风。成熟的舆论环境从来不是谁嗓门大脑洞大谁就有理了。拒绝看图说话啊，看图脑补，抵制脑补式造谣，让事实走在情绪的前面，这才是网络围观最基本的底线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那记者也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就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将会被禁用。那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未接到通知。而腾讯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而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说了，目前呢也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好家伙啊，这高考临近了啊，给 AI 整的你火速刷屏了，你是这各大平台也纷纷亮出了高考专属锁机模式啊。这波操作呢，可以说绝对不是多此一举啊，而是精准的堵死 AI 作弊漏洞。如今不少考生依赖 AI 啊，搜题躺赢啊，把智能工具就当成了考场的隐形外挂。高考比拼的是真才实学，而非技术投机和流量捷径。AI 限功能不是限制科技，而是守住考试的公平底线。技术可以辅助学习，没毛病，但是那玩意儿。

而不能替代思考啊，也不能钻规则的空子，唯有斩断作弊的歪路，剔除投机的乱象，才能让每一份努力都被公平对待，守住高考最纯粹的公正啊。

0: 等反应过来，那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网友留言就表示质疑了，啥玩意儿反向带货呀。据悉啊，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啊、手机还有直播软件，即可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等这些场景，技术门槛极低啊。你就比如说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就能轻松的替换背景，营销源头直采的假象，所以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必要时候保留直播录屏与商品描述对比证据，向平台举报虚假宣传。这整的啥事儿啊？直播的太忘我了是吧？都忘了咱说你后面那是假的，那是。我天哪，这年度咱说自曝式造假，反应过来自己都绷不住了都。就如今直播带货啊，这套路可以说比较泛滥啊，不少这二道贩子靠着绿幕抠像是吧，一键换景，伪造场地啊、工厂、职工人设，是不是？靠虚假的场景收割信任，抬高售价，门槛极低，成本极低啊，坑人套路防不胜防。这直播卖货拼的是什么？是诚信，不是演技啊！靠演剧本造虚假场景的虚假营销，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是吧？那嘴一秃噜不就出来了吗？一次口误就戳穿了所有的伪装，透支的是消费者的信任，败坏的是直播行业的口碑。带货别靠套路演戏，真诚才是唯一的长效流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多款 AI 回应高考期间将会禁用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把故事写得好看，说无论工具如何变化，愿你们始终拥有追梦的底气。哎 ，A 花家大少爷说了啊，大家别找外援，要靠自己的水平。为什么？因为这才是真实的成长。玫瑰花后的疼，哎呦，这名字听着就疼，是吧？他说，高考期间进 AI 答疑，既护防线，又树新风。这位朋友叫做不进圣徒，就说了，2026，这也算是全面 AI 时代的首个高考了吧？话别说太早了，还真就没到全面 AI 呢啊！我们现在那只是 AI 这个时代的冰山一角，您就瞧好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睡大觉了啊，咋的睡醒了跑我这留言来了？这是源自 AI 的限制会鼓励学生提升自我能力啊，这个东西吧，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做家长的啊，一定要做好引导。再来说这个啊，露馅了，主播用果园背景卖货啊，然后据说开个空调是吧？微信平台啊，玫瑰花后的疼又来了，你看。他说几毛绿布造假梦，千钧诚信值千金。好诗啊。你别说哈，这玫瑰花没白扎呀，这家伙你这整出文采来了，你看看。Nico 小迷糊就说了，估计有好多人信以为真，真的啊，很多人觉得说那玩意儿不一眼假呀，那是你，不代表所有人都能一眼看穿啊。你就比如说像我的妈妈他们这一辈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到底后面是绿布 AI 生成的场景，还是到底是实地的，是真正的果园，他真看不清楚。所以有些时候啊，还得是就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啊，一会儿买点水果啊，买点农产品啥的，一看后面，哎呀，都是田地啊，这工厂直销，一定要帮着仔细甄别啊，弄不好那玩意儿就是一块绿布，是不是？这边叫做云边有个小月亮就说了，不是，人家不可能晚上白天都在果园播，那么热啊。说那意思赚你们几个钱呢，只要水果没问题就行呗，做个背景就图个氛围感。

哎，就是你总有这些人，咱也不能说他宽容啊，只能说啥呢，没长心。咱说白了，那是不是果园出来的那水果能一样吗？对吧，他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果子，完了回头告你是果园直采，这不纯纯坑你呢吗？这不默默大爷猫就说了啊，以前说直播变真假，然而现在很多场景都可以虚拟，甚至主播都可以直接 AI， 那以后更难以分辨了，那咋办呢？提高自己的这啥鉴别能力呗。就这么说吧，你不管说现在 AI 发展到多么的这个先进是吧，哎，明媚的就是这个行里面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 AI 出来的，哪些不是，对吧，所以你得跟上时代呀。咱先不说你能不能现在驾轻就熟的是吧，直接上手操作各种 AI 软件是吧，你至少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得能看明白吧，如果这看不明白，那就彻底被时代给抛弃了，就吧。七八九一立功就说了啊，我就说嘛，大半夜还在果园直播，也不怕蚊子。你看看，有人看不出来。天使街啊就说了啊，如果他说是果园现摘的，而直播用的是绿幕，则更大概率是冷库存的。他说了，苹果这东西最多可以存上一年啊，把去年烂尾没卖掉的，在今年当早熟啊新上市的来卖，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感觉不出差距，但是口味要求高的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啊。所以就说嘛，如果是整块绿幕啊，告诉你是果园现摘的，这纯纯就是欺骗消费者。所以各位啊，记住了，看完之后记得录屏啊。你告一告一个没问题，你一罚一没准儿吧，跟你说。这个位叫做 Spice 的就说了，货源没问题就可以了，现在要求都那么高的吗？那你就吃你的烂果子去吧。咱不跟他一样啊，咱必须追求剩这个优秀的生活质量。那果子我就得吃现摘的，冷库存的我不吃。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二广高速的邵永段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221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正在处理事故进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还有省会长沙的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会从4:30到7点在今天晚高峰时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同样东南匝道也提前了半小时，从4:30开始一直到今天晚高峰7点钟，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匝道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为民热线和热点节目昨天曝光了长沙绿优谱、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乱象。这些农场对外呢是高调售卖，标榜着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经过调查核实之后发现，绝大部分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靠着夸大宣传、虚假销售来忽悠消费者。另外，在记者调查当中还发现，在长沙部分的有机农场当中还出现了三无化肥，有机蔬菜的生产环节出现了严重问题。为民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昨晚，长沙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题调度处理，目前长沙市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已经开展调查，全力保护群众的菜篮子安全。有关后续的整改情况，为民热线节目将会持续关注。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请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记者嘉熙报道。
9: 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

0: 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1: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导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0: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2: 你发的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0: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3: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油漆，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邮寄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4: 确保是能过关的。
3: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2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5: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已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

0: 有其人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1: 如果说用到它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2: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3: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1: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2: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3: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2: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1: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2: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嘛？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3: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4: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3: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 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

0: 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听到的是第三篇，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请大家多多注意，全南高速在871公里往西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部分左侧第二条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全南高速871公里往西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左边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的。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吧。我是六岁的富红，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可爱的凤凰，估计九月份的时候妈妈就要给你买那个某某品牌的书包了。
2: 为什么？
1: 我让你猜一下啊，这个品牌的书包我三个字我不告诉你是什么，对你来说也没啥意义，你也不会买，你反正你就喜欢始祖鸟对不对？
2: 啊，真是
1: 好，我让你猜啊，就是K 开头的一个书包，家长应该都懂啊，你猜一下这个书包多少钱。
2: 你会这么问肯定这个书包很贵。
1: 也不一定。
2: 780。
1: 哦
2: 啊，
1: 消费水平上来了哦。
2: 不是，你让我猜吧，我又不买这玩意儿，你这
1: 前两天我就问这个身边的朋友，我说那个给九月份的一年级的豆包买个什么新书包呢？朋友告诉我说，那你得往这个护脊方向来走。我说护哪儿？他说脊椎。
2: 你等会儿。
1: 我说哦，
2: 我从小到大，我上这么多年学，我背着那两坨秤，就秤砣在身后，
1: 是吧？
2: 我从来没说什么护脊，
1: 没有听说过，对不对？
2: 真是。
1: 然后还跟我讲说书包一定要轻。我说书包轻那不就两天不就撑烂了，他说不，你买某某品牌，这是好朋友告诉我的。
2: 哎，天，
1: 然后我就果断下单了。
2: 已经买了
1: 618，还是提前售啊。
2: 多少钱？
1: 500出头。
2: 我的妈呀，
1: 养不起嘞。
2: 我真是服了，你真是惯啊，你就惯他吧。你就
1: 那我也没少给你买东西，
2: 500多的一个书包，
1: 我就是惯呢，
2: 能用几天我就看看吧，我看看你这书包能用几天。
1: 哎，我也是拭目以待。看看
2: 我小时候那超市书包85块钱两个，还
1: 那么贵。
2: 85还贵？你500多，你搁这儿？哎呦！
1: 那个问一下凤凰的妈妈，你们家仔仔这书包多少钱？是啥品牌？好不好？也问一下刚刚已经经历过买书包的阵痛、买文具盒的阵痛、
2: 买书包的阵痛了，
1: 对，抱不抱托管的阵痛，各位家长来给我打一剂强心针啊！我现在真的是需要你们的鼓励。
2: 你看，果然啊，这家里有上小学的小朋友，那就是不一样，
1: 就很细节，
2: 考虑的都是这种细枝末节。
1: 我昨天告诉了乐成托管的价格之后，乐成就觉得天哪，这还是让我去健身吧。
2: 我只能摇摇头，
1: 好可怕是吧？
2: 太可怕了，
1: 就比养猫养狗还是贵了一些。
2: 我甚至觉得就那是一门生意，你知道吗？就在长沙多个学校附近搞个托管，哎，好像挺挣钱的，还
1: 又办不下来证。来提醒朋友们，省会长沙的万家丽高架啊，在行门这个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有小车抛锚。
2: 哦呦，
1: 警力现在已经赶到现场了，请大家多多注意。
2: 嗯，
1: 这是在万家丽高架行门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有小车抛锚了。交警叔叔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2: 这两天我在路过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的时候，
1: 是
2: 就看到交警啊，那前胸后背全汗湿，
1: 哎呦喂！
2: 就这样的天儿在外面，确实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当现在这个天儿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就没有到
1: 今天算是凉快的，
2: 没有到那8、9月份啊，7、8月份那种程度。但是已经能够看到，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啊，真的不容易。
1: 对，
2: 所以也是跟各位交警叔叔，包括环卫工人，说一声
1: 辛苦啦！
2: 哎，真是辛苦了。
1: 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发消息了，那个，请问一下，你刚说那个书包是啥品牌的？
2: 哎呀妈，别买500多，这么贵。
1: 反正你基本上电梯间的广告里面应该能看到它。
2: 我们交通频道啊，每年做活动的时候都有那帆布袋，那帆布袋特别结实，真的一点不怕重。你就给他一个帆布袋，我看他脊椎好不好？他好得很。
1: 我感谢你好不好？
2: 真的。
1: 哎呦，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事儿，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啊，在长沙呢，这衣服呢晾了3天，
2: 嗯，
1: 结果呢终于臭了，
2: 就是。
1: 对，就是这种天气让一个人无法适应，尤其是像我18岁来到长沙，到现在为止啊，已经生活就是大于在我自己故乡生活的这个年限了。可是还是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改造了我，让我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换了一种性格，
2: 跟以前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城市不太一样，
1: 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基本上你像清明节的时候，可能就会回一趟老家去扫墓，回家以后就会发现天哪。

0: 干的受不了，
1: 干呐，
0: 干燥，然后起皮，睡觉睡不好，哇，鼻腔里面就像冒火一样，
1: 这么严重啊？
0: 然后三天假期回来以后，回到长沙就感觉哇，整个人就舒爽了，就通透了。
1: 你说这个也挺神奇的，
0: 是吧？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适应生活，
0: 哎，
1: 其实是脚下的这座城市慢慢在重塑我们的口味、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最近网上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就是有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被城市改造的真实变化。
0: 哎，你有这种感受吗？
1: 因为我家在湖北，湖北跟湖南这挨着很近，
0: 是
1: 饮食口味，包括我奶奶就是这个湘西人，所以其实饮食方面也都比较接近。我还真没像你这样。
0: 气候方面什么能适应吗？
1: 都还好。
0: 这个热度可以吧？
1: 湖北也热，
0: 也热。
1: 但是有一点，就是刚从北方，我从沈阳上完学回到南方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0: 是吧？
1: 就比方说冬天这个湿冷，那是确实不适应。
0: 而且北方有暖气，南方没暖气嘛。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每年一到这个十一月份就开始要辩论的一个话题，
1: 有点不太一样。
0: 我看这个网上有朋友分享啊，就特别戳人。这个姑娘叫某某，她说自己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整个人呢都被这座城市滋养了。他提到了一点，说身边的人呢喜欢看音乐剧、看话剧、逛艺术展，喜欢健身、精致穿搭，也喜欢呢分享出游的一些感受。大家呢就会追求当下的一些幸福感，思想是很包容、很多元的。
1: 对。
0: 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互相之间是有边界感的，互不打扰。他说我后来也慢慢的变成了温柔自律的同类人。
1: 我身边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刚去上海出差两个月，前两天刚回来，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说，特别喜欢上海，但是呢还是要在长沙工作，要拿长沙挣的钱去上海玩。就因为你在上海挣钱的话，你就没心思玩了。
0: 哎呦，
1: 还看剧、看话剧、逛展，根本没得空，
0: 就很辛苦，就是要赚钱。
1: 对，但是那个城市它是确实生活很丰富，那是真的。
0: 懂了，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城市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变化，城市会滋养你还是会改造你。为什么聊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高考马上就迫在眉睫。
1: 哎呦，
0: 然后孩子们他们的选这个志向啊，选志愿的
1: 方填报志愿
0: 跟我们当年可能不太一样了。
1: 哦，
0: 我们当年呢是先选专业，但是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的孩子，他是先选城市，
1: 挑城市。
0: 对，你比如说他就说我选杭州，我就是喜欢这个城市，没有别的。
1: 挑好的地界。
0: 对，或者呢我选海边，我想选一个这个青岛啊、大连啊，就是这种北方城市。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城市会改造你吗？一座城它会养出你的不一样的生活性格吗？
1: 我在初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妈就带我去北京，说咱也坐飞机啊去趟首都，你看一看。这个高中的时候有可能会选择清华北大。
0: 哎，哇，对对对对，
1: 我去了北京，我的天，好不喜欢。
0: 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教育，
1: 是吧？
0: 对，
1: 以前呢就觉得远距离通勤很累，现在一听到路程说40分钟，第一反应是好近呀，
0: 是吧？
1: 因为大城市的通勤节奏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反而回了长沙以后，你觉得很舒服。
0: 哦吼，我
1: 再怎么远，
0: 从长沙能开到株洲了，
1: 真的。你再怎么远，一个小时顶天了。就很喜欢。
0: 大海哥说，城市肯定是会改造人的。他说还记得当时我老婆从广州回来的时候很不适应长沙的气候，然后呢在长沙待久了之后，前一阵子去广州，他又对广州的气候很不适应了。
1: 我去广州两次，我是真不适应。
0: 对，
1: 就那黏了吧呼的、黏黏唧唧的那个
0: 潮
1: 感觉啊，在长沙体会不到。
0: 嗯哼，
1: 然后那儿又回南天喽，又大蟑螂喽，是吧？你反正就觉得那儿怎么都不舒服。
0: 哎，长沙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过两天就是所有一切广州要带给你的这些快乐就会回来了。
1: 都来了是吧？
0: 真的。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悄悄改变你的哪些习惯。你比如说像口味啊、脾气啊，还是生活的一种心态。您之前是在哪个地方生活？在长沙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专属于你自己的城市的一些变化。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朋友们，提醒大家，全南高速在871公里往西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左侧第二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7: 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喜盈门路段北往南，目前是有抛锚车辆啊，警力在现场了，请大家注意避让。
6: 对，这两天呢，孩子们确实啊也要面临高考，接下来就是中考，也让他们呢歇歇气儿，松口气儿，多给他们安排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间。咱这会儿呢，你说，哎呀，临时抱佛脚，你是不是有点晚了？
7: 还有11天的时间，
6: 哦，
7: 抱佛脚呢也能抱了，你背两个政治题是不是？背两个历史选择也可以。
6: 行，
7: 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要舒缓自己的心情。
6: 哎，就是用激励法行不行？就是你给他许诺，你说来了，我打开金芒果商城的这个购物页面，你挑好不好？
7: 你挑，
6: 你往妈妈购物车里面加，我允许你加3样东西。咱考几门？我看如果考6门，咱加6样东西，行不行？
7: 哦，这么来呀？
6: 哎，可不可以用这种激励法？
7: 也行，反正你加好了，考完了就给你买，
6: 对，
7: 是吧？也不用管你说考的好不好
6: 啊？那不行了，那还是有一个这个
7: 啊，还有标准是吧？
6: 有。
7: 那等到7、8月份了，
6: 对，可以。
7: 我们目前在主播严选榜单，今天啊上新了一个特别适合送给孩子礼物的。6一不是马上要来了吗？可能以前我们是给孩子送玩具车，
6: 是
7: 洋娃娃。但今年爸妈们可以锁定一下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
6: 这个我们跟大家解释清楚啊，这个呢就是为了玩儿，而不是说比如说您说，哎呀，我们家要用这个呢来拍大片什么的，这个比较适合向孩子来新手来进行练手。
7: 对，
6: 这个得跟您说清楚。
7: 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入门比较好。
6: 对的，
7: 它是一个掌上的无人机，8丈大小，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以前你买的那个玩具呢，它就是个玩具。
6: 对，
7: 但现在买的这个升级款的这个航拍飞行器啊，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跟科技搭边的东西。
6: 没错，
7: 比方说480P 的一个高清航拍镜头，孩子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拍拍自己家里的宠物，家里的小花园，培养探索世界的这个勇气。还有它是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
6: 等一下，
7: 一键成片的功能。
6: 你说人话，什么悬停？什么
7: 光流悬停？
6: 哦，悬停，
7: 停在空中。
6: 哦，懂了。
7: 拍出来的声儿是带美颜的，有滤镜的。
6: 哎呀，
7: 一键可以做一个视频出来。
6: 哦。
7: 又

0: 可以拍照，可以录像，还是双摄像头，并且360度翻滚，有智能的避障功能。
1: 哎，这个好！
0: 你看，让孩子们不仅可以拍视频，也可以做视频。
1: 对，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呢，其实算是给孩子的一个跟科技相关的一个试手的玩具。
0: 对。
1: 价格其实也很便宜，从159到339，它叫做航拍器飞行器。
0: 对，
1: 也就是说孩子能换一个视角呢去看这个世界。家长如果在六一儿童节实在是不想再给他买衣服买鞋的话，您可以换一个角度。
0: 基础款159，如果你想要一个电量更大的，就跟大家买车一样，长续航版本179。如果你觉得这屏幕小了还要更大的屏幕，没事儿，我们还有选择
1: 哦。
0: 并且现在下单啊，不同的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
1: 哎，这个可以。
0: 所以我觉得别让你们家孩子玩手机玩 pad， 你给他一个这个掌上无人机，让他去飞一飞，去拍一拍这个世界。
1: 对，我很喜欢这一款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呢是零门槛入门。
0: 对，
1: 就是你不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得先看一些教学视频，在家里面可能要看个2个多小时我才能够掌握。不是不是啊，多种玩法，而且它能够直接来避障碍物，也就是说它摔不坏，它不可能自己呢往上冲，没有那么笨。
0: 没事，就算坏了我们一年内免费换新嘛。
1: 哎，行，
0: 有售后在这儿保着呢。
1: 对，
0: 好吧，
1: 一键起飞啊。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这个价格从159到300多，您都可以来挑。
1: 好，同样呢我们也给大家呢这个把戴森的吹风机啊，把这个价格呢也控制下来了。前500名您直接下单，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再减100元，到手的价格是1399，而且我们承诺还给大家呢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昨天在晚高峰的时段，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应该有4到5单的这个单量。也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肯下这个钱的。
0: 紫红色是原本戴森的那个经典色。另外中国红很适合送给父母，蓝、黑、白色或铜金色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1: 是，
0: 都是没问题的啊。6种颜色您随意挑，1399的价格现在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了。
1: 记得啊，是前500名的朋友才能给您再减100元，这个名额确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从周一开始，这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的时间了啊。
0: 对，
1: 非常的顺滑，而且呢快速干发不伤发，这就是它的卖点。知道戴森这个品牌的朋友，你的痛点肯定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了，所以舍不得下手。那其实买一个好东西，它能够用很多年，这是划得来的。
0: 原价2000多，我们现在是1399的价格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这事儿呢，这事儿必须得说啊。
1: 嗯。
0: 这个我实名举报，这个肉乙给我发出了一条让我非常不爽的一条留言
1: 啊。怎么不爽？我听听。
0: 我是湖南省长沙市这个开福区啊，
1: 啊，
0: 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我实名举报肉乙
1: 啊，
0: 他太讨厌了。
1: 他说。
0: 他先说了他自己的事儿
1: 啊，
0: 然后后来就给我讲了一条，他说：“吴总啊，也是从西安女孩变成了长沙坦克们。”
1: 坦克们三个字惹了你是不是？是这意思吗？
0: 不值得生气吗？
1: 坦克们怎么生气吗？
0: 不生气吗？
1: 这就生气了。
0: 我给他回了一条，我说：“你说谁是坦克们？”
1: 若雨都不敢说话了。
0: 你站出来让我看看。以示对你的惩罚，你的故事我不读。
1: 也是蛮脆弱嘞。
0: 好生气。
1: 三个字。
0: 气死了，丹丹，你看丹丹说。
1: 丹丹说。老大上小学那会儿对他的书包做了很多攻略，
0: 哎呀，
1: 最后选择了当时比较热门的 L 开头的那个品牌的书包，也是说户籍减负价格508买的，508，户不户籍呢我是不知道，但是孩子用之后觉得不是那么的减负，
0: 就是老师作业越留越多是不是？
1: 那个是本身没那么减负。他说反而因为书包本身的重量导致放不了几本书就很重了，
0: 哦，
1: 后来觉得不太好用，就去哪儿呢，就去晨光那文具店，
0: 是
1: 买了个便宜的普通书包，轻便很多，现在妹妹也要上学了，准备买个轻便的就可以。
0: 哎呦，谢谢我丹丹姐姐，谢谢你哦。
1: 你赶紧退货吧
0: 丹丹，你跟他讲，你说我们不是长沙堂客们，你告诉 Roy 好不好？
1: 这不是重点。
0: 很生气。我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因为这个书包本身的重量很重，所以对孩子来说完全不减负。
1: 没事，拿到手以后赶紧看一看，七天无理由还能退货。
0: 好的，
1: 真的嘞，
0: 谢谢你啊。
1: 但是我那会儿啊，我妈都不是说每个学期给我买新书包，
0: 怎么呢？
1: 每个学期开学只能买个新的橡皮，新书包都是一年，按年为单位，
0: 对，
1: 都是一年一个，一年一个。
0: 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姥姥还给我那书包上打过补丁，
1: 打补
0: 丁
1: 啊、
0: 真的，对。那会儿没说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定用到你不喜欢了换，不是，
1: 哎，不
0: 是，
1: 是
0: 用到用不了了才能换。
1: 背带什么断了呀、
0: 哎？
1: 后面裂缝了呀？线也脱节了呀？才给你换。
0: 来看我彭大哥发的消息，
1: 他说他老家啊是岳阳人，86年9月11号，
0: 哎呦，
1: 记得好详细。
0: 嗯，
1: 来长沙市盲聋哑学校读书。
0: 嗯，
1: 毕业后呢就留在了长沙工作，靠着推拿按摩的这个手艺，
0: 哦，
1: 在长沙置办了住房，扎了根。如今长沙地铁四通八达，无障碍设施很完善，对视障朋友格外友好，出行十分便利，生活在这儿我的幸福指数特别高。
0: 哦，谢谢彭大哥的分享。
1: 哎呀，拥抱一下您，
0: 真的祝您越来越好啊。
1: 86年到现在26年啊、
0: 嗯、
1: 不容易，
0: 40年了。
1: 嗯，
0: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出行的时候，您觉得哪个地方设置的不太合理，你打个比方啊，这个地方没有像什么这个护栏呐、啊
1: 嗯、
0: 或者呢是这个上坡能够推轮椅上去或者怎么样，您如果发现了及时跟我们说啊。
1: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了，那彭大哥，你这个按摩的手艺主要是在哪个区域咯？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光顾一下，这是真的嘞啊。
0: 好，然后熊猫是熊、啊、
1: 熊
0: 熊
1: 熊
0: 熊熊说，哎，魔生气咯，这堂客们是爱称的意思，
1: 他是故意的，别理他，
0: 我不要这种爱好不好？
1: 你还不要这种爱？
0: 不要不要。若依到现在没敢回我的消息，
1: 若依生气了，
0: 若依害怕了。若依说啊，从这个98年到2000年、
1: 啊、
0: 曾经在上海生活了2年时间，
1: 嗯，
0: 还记得清清楚楚，说买了诺基亚的3210，
1: 哦，
0: 还配置了一台奔腾233的台式电脑，
1: 很经典。
0: 从2002年开始在辽宁葫芦岛新城生活了3年0.9个月。
1: 嗯，
0: 他说城市的确会改变人，因为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入乡随俗。
1: 那我问一下 Roy， 你是怎么又来到了长沙呢？
0: 老家是长沙的吧？
1: 哦，是长沙的呀，
0: 不然他怎么可能会骂我是堂客们呢？
1: 去过上海，
0: 对，
1: 去过葫芦岛啊、
0: 哦、
1: 然后现在又回到了长沙。
0: 哦，葫芦岛非常美，
1: 也是蛮折腾的了呀，
0: 非常漂亮、哦、北方城市就是嗯，夏天是一个样，然后冬天是一个样，就是这大海被冰封了的那个状态真的太漂亮了。
1: 大叔又来了，86年到现在26年，才20几年吧？不是有30年了吗？
0: 40年了嘞，哥哥哎，
1: 数不清啊！现在是，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件事儿啊，也是为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也是给他们嗯，怎么说呢？就是听一听过来。

0: 矮人的一些意见吧。
1: 是的，
0: 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城市会改造你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一座城会养出一种生活的性格？
1: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你被城市改造了哪些。

0: 山墨雨，他说，我在澳洲阿德莱德读书的四年彻底根治了我的过敏性鼻炎。
1: 然后呢，我们想听后续。
0: 你能说说为什么吗？是澳洲会怎么样就能根治吗？
1: 难怪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墨鱼啊、哦。然后回到长沙之后是又犯了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彻底根治了啊、哦？
0: 为什么澳洲可以根治呢？跟我们展开说说。
1: 容易说，小的时候啊，就是用年画纸包书皮。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挂历。嗯，小学书包呢，曾经用过一个相当的时尚灰色的人造革，不经用，几个月呢就撑坏了。
0: 但是包书皮是一个新学期的仪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往往那个书皮都撑不到整个学期结束，
1: 哎，
0: 反正那卷边啊，什么翘角啊，那永远都那样。
1: 大叔说，来长沙之前我很能吃辣，但是来到长沙之后我就不能吃辣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不？
0: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1: Who care？
0: 没人想知道。
1: No one care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

0: 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谢谢彭大哥，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了啊，具体呢就不暴露各种各样的细节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俩直接找您去啊。
1: 行嘞，
0: 谢谢我彭大哥。同时来安抚一下大叔的心，大叔受伤了。
1: 大叔，
0: 大叔说，这样子就不好了不，一下子就把天聊死了不。
1: 我们说都没人 care 他是吧
0: ？OK OK， 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吃辣了呀？哎呦，让我来猜一猜。
1: 你说吧。
0: 是因为家里有了仔仔，就不太做这个辣的东西了，对不对？
1: 哦。
0: 快点回答我，好不好？
1: 生气了，等不了三秒，赶紧跟我说。
0: 哎，没有，就是这两天呢，因为大家关注点肯定就是在于像这个高考啊，紧接着就是六一儿童节，
1: 对，
0: 小朋友们、孩子们可能关注的会多一些。但是我们也是反复的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啊，大家呢经过学校路段，经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不允许您鸣笛的这些路段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1: 还有11天就高考了啊，这个每年呢我们都会做高考的倒计时。如果家里有高三的学子，这个时候家长们其实心也是揪着的，
0: 对，
1: 很难说完全的放松，但是会在孩子们面前装得很成熟，装得云淡风轻，也都是不希望给他施加额外的压力，让这个家庭氛围啊可以轻松一些。
0: 对，
1: 如果你也想加入到爱心送考，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到我们的报名配对。
0: 哦，我们终于现在已经打开了是吧？
1: 前两天不是大家问吗，我怎么参与到你们爱心送考啊，发送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0: 好，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各位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你看啊，大叔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啊，他说仔仔呢已经要高考了。
1: 妈呀，
0: 哎，那我今天能不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呢发出一个邀请啊，如果呢您是高三考生的家长，请您在微信后台 call 我和乐成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就是艾特我们俩一下。然后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这两天在干什么，跟孩子有没有一些很深入的交流，你这两天就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还是会去跑步吗，健身吗，或者就是躲在家里面刷视频，
1: 在家都不敢看电视了吧，
0: 真的，学校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安排，我们邀请啊今年高三考生的家长在微信后台拍我们俩一下好不好，
1: 跟我们俩说说个话，
0: 对，
1: 或者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
0: 对对对，
1: 我们有机会跟您取得联系，我们彼此来聊一聊。孩子需要放松，家长也需要放松，
0: 是是是，
1: 我们在节目里连个线聊聊天，哎，说不定您心情也好一些，放松一点。
0: 要不我们做一个这个小的环节，就叫高三陪读日记。
1: 哦，可以啊。
0: 其实应该叫做高考倒计时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最后也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再次提醒啊，如果您是高三考生的家长，可以这会儿就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啊，拜托各位啊。
1: 我们到时候跟大家打个电话叙叙旧啊。
0: 对对对，
1: 聊聊天啥的。
0: 谢谢丫丫，也谢谢任威，谢谢熊熊，大家都回复了送考这个关键词。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就是你可以拿到那个爱心车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其实很多考生他们并不需要，比如说我们当年开着车到家里面去接送或者怎么样，
1: 不用。
0: 对，只是需要大家呢在当天早上这开考散考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开这些考试的路段，给他们更多的通畅和方便。
1: 每年在高考的时候都有遇到没带身份证的，
0: 哎呦，
1: 没带准考证的，你看我们爱心送考的队伍其实也会帮大家解决类似的问题。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只要有需要就跟我们参与到整个活动公益行动当中的这个车主朋友们一起来联动一下，
0: 可以
1: 帮助更多孩子们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0: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就是那三大这个送餐平台啊，这个骑手他们在站点开早会，然后站点的那个站长就说，跟你们讲啊，从7号开始高考这几天，如果谁在路上看到了哪个学生没有带准考证，没有带身份证，你们该怎么做，
1: 怎么做，
0: 对，下面人就说，把他们那个就赶紧带他们回家，这会儿我们送餐都不重要了。然后站点的站长说，对，直接把他拉到我们站点来，立刻入职。

0: 是不是好讨嫌？开玩笑的啊，朋友们啊，开玩笑的啊，
1: 是个玩笑，但是也显得这事儿很重要，别忘了，
0: 好有趣。
1: 因为你一耽误一场考试，那真的补不回来。
0: 对，
1: 哎呦。
0: 然后这两天也看一下，
1: 我们站
0: 看一下仔仔的身份证有没有过期，翻到背面啊，那个应该算是正面啊。
1: 对，
0: 看一下就是国徽那一面是不是有过期的情况，您这次多留心一点，
1: 赶紧换证和补证，
0: 来得及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0: 对，都是有这个便民绿色通道的，别把这个不当回事儿，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是已经完全心态很放平了。
1: 但他们其实好像也紧张，每年都能在高考期间看到家长的报道说，哎呀，你别看孩子呢怎么的，我跟他爸都睡不着，这这那那的。
0: 不是，您当家长的您早干嘛去了呢？
1: 你就担心嘛，就各种操心事儿。
0: 我们当时跟您说最强大脑的时候，您怎么不听呢？
1: 哎呀，
0: 您是不是啊，
1: 如果那记忆方法掌握了，是不是也不会忘事儿？
0: 真的，作为家长啊，其实应该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的环境，当然还会应该给孩子更多学习的捷径，比如说啊，来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训练营。上周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在现场就已经拍了板了，
1: 是的，
0: 立刻被刘丹老师征服了。
1: 可能两三个小时的课程就能够掌握到有某几种方法，而这几个方法马上就能够应用到他的学习过程当中。
0: 对，
1: 虽然我们在线上在节目当中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展开，但是您来到我们线下的免费公开课，它是免费的，它不花钱，
0: 是
1: 您就可以感受到这到底是在干嘛，这到底是在学什么。
0: 我们经过申请之后呢，在本周啊依然给大家呢预留了四堂免费的公开课。这个公开课的意思就是您可以和孩子同时两个人出现在课堂当中，和孩子一起来听刘丹老师的讲解。就是您可能会心存质疑说啊，现在2026年了，这有会有这么厉害的这个学习方法？真的有哦，
1: 是有的啊。回复关键词少年，只要你们家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年，填写报名信息，我们的老师也会跟您取得联系，来预约本周末的线下免费试听课。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宏伟哥你好。
9: 哎，乐成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交通状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正常。万嘉利高架行门这个路段呢，之前有一个交通事故啊，现在呢交警到达现场，已经把现场给撤除了，目前交通也是恢复了。当然像银盆岭大桥的桥东的管制，包括像万嘉利高架以及新二环线的长探管制呢，还在实施当中，也请您特别留心。另外全省的高速公路方面呢，整体情况啊目前也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还有一个情况要通报给大家，就是现在我们收到来自黄花国际机场的一个最新消息，现在呢黄花机场的这个出租车的停车坪啊，现在是停得满满当当了。目前呢航班的数量不多啊，所以乘客也不多，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城区这边也没有必要啊，如果各位出租车司机呢没有跑道啊，没有必要跑到机场去接客人去排队啊，这样会耽误到时间。这点可能要特别提醒。当然如果是车辆啊出现了比较少的情况啊，需要有出租车要去接客人的话呢，我们也会及时透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来告知给大家，也请您特别留心。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我们6点半再见，乐成。
8: 好嘞，谢谢宏伟哥。看到省会长沙万嘉利高架喜盈门路段北往南，之前呢是因为有抛锚的车辆，请大家注意避让，这是在5点20分左右的时候啊。另外二广高速安绍段福口收费站附近以北206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养护对路面病害处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30号晚间的8点才会施工完毕，请各位多多留意。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8: 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暴雨中心正在转移，怀化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

0: 一起来听到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怀化交通广播记者王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此刻呢，我正在怀化主城区。那从昨天到今天呢，可以明显感受到怀化这边的气温呢，较昨天呢是有所降低了，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但是整个天色呢是偏暗的。那么这也为接下来的雨情发展呢是打下了一个伏笔。我们今天从怀化市气象台获悉呢，强降雨从今天凌晨开始加强。5月26号早上8点到27号8点，怀化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园林是局地出现了暴雨，而最大累计雨量呢是在园林县千秋田88毫米，最大一小时雨强43.2毫米，出现在园林县盐乌潭27号5点到6点的时段呢，是集中到了这样的一个雨量。那么根据怀化市气象台预计呢，现在呢这个怀化我们刚刚也了解到了，暴雨呢是即将在往怀化在转移。那么今天怀化北部城市园林晨曦麻阳局地还是会有大的暴雨。那么进一步了解到，包括在28号白天到晚上，怀化的新晃芷江、怀化主城区晨曦和麻阳呢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呢，这一轮的这个降雨集中在怀化的时间呢，到29号会稍稍有所缓解，届时呢就是小雨转阴天。我们进一步呢从怀化市应急管理局获悉，那么根据气象预报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止呢决定从5月26号晚上7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呢各县市区市防止各成员单位呢已经是开始按照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集中特别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涉水工程的防守以及城镇防涝等一些重点，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那么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在18号到20号，其中在咱们怀化当时呢也是受到暴雨的影响，致使污水激流水位急剧上涨，形成了流域性的洪水叠加，山洪袭击污水流域下游的咱们怀化绘图县高乙乡。在这一边呢，仁和的房屋地势是比较低洼的，所以呢高乙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呢当时就第一时间启动了100套山洪入户报警器，预警了130名群众紧急撤离。那么在会同这边呢，水利应急专家呢也迅速的驰援，当地的乡村干部、驻村队员和村应急分队全员出动，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与人员转移。那么根据统计呢，短短半小时，当天呢在村内的48户130名受威胁群众是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点位，现场呢同步也配齐了生活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依托入户报警设备高效地开展了防灾的处置。本次洪水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那么另外呢，在园林这一边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24号凌晨5点多的时候呢，园林县机甲坪镇马井村马家湾族路段呢积水湍急，当时呢就有一辆货车啊路面湿滑被困险境。危急时刻呢，也是当地的铜鼓村的村干部和武装部的干部呢冒雨冲锋上前，不惧风雨激流，果断地开展了抢险救援，成功将货车的司乘人员安全转移。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在关注到这一轮的暴雨中心转移的时候呢，我们怀化呢也是全面地做好了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响起了应急响应的要求，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入汛的安全。好的，主持人，
0: 谢谢王林的报道。当前我省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洞庭湖成林矶七里山站的水位30.02米，低于警戒水位2.98米，较昨日的8点上涨了0.23米，水势缓涨。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26号到28号湘西、湘北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对于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等危险区域的巡查和防守。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介绍道，
2: 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3: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5: 国家能源局预计15期间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

0: 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算力设施正由十万千瓦级向百万千瓦级跃升，对电力的需求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仅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就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量主力，近3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
1: 财讯榜四颗星。
0: A 股三大股指今天涨跌不一，创业板指冲高回落，盘中点位一度超越沪指，截至收盘沪指跌1.25%，收报4093.73点，深指跌0.88%，创业板指涨0.07%，收报4045.77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微幅缩量44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白酒、影视院线、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机器人、稀土、工业金属、 IT 服务、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
1: 财讯榜三颗星。
0: 今天小米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一季度实现营收991.42亿元，同比减少10.9%，经调整净利润60.72亿元，同比减少43.1%。与此同时，小米还发布了一项200亿港元的回购计划，将于今年6月2号开始生效，为期一年。据悉，小米今年已不断加码回购力度，2026年至今累计回购总金额已经超过84亿港元，超过去年全年，回购力度居于港股第二，仅次于腾讯。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获悉，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包含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了。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进行办理。三、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3: 今日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

0: 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机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问一问啊，你觉得一个城市能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性格、你的一切？
1: 那我那没去过的城市可能会改造我。
0: 那是一种期待是吧？
1: 对呀、啊，那肯定得试试啊。
0: 哎，东贵哥回复了一条消息、
1: 啊、
0: 我嘞是从板仓辗转到开会，然后再到后来的新沙。
1: 哎呦。
0: 哎呀，这个饮食方面还是可以克服的嘞、
1: 嗯、
0: 唯一改变的就是从曾经的帅哥变成现在的大叔了。
1: 哎，有图有真相啊，你把以前的照片我看看有多帅，你做个对比。
0: 东贵哥说的这三个地界啊、
1: 嗯、
0: 从板仓到开会再到新沙
1: 不超过一个小时，
0: 都没有过过河。
1: 是的，都在这
0: 儿。你可真是能硬熬啊，我的哥呀。哎呦，真可爱。
1: 板仓让我想到那个猪酒。那确实没多远啊。
0: 好，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没有去过的城市，对于孩子来说啊，可能18岁之后，在高考结束之后，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有可能是第一次独自的旅行
1: 啊，毕业旅行，
0: 青春的旅行
1: 很重要。
0: 哎，太重要
1: 这个东西啊，那过了这一段以后啊，你再怎么旅行都不是当下那个感觉了，
0: 哎，不是那个味儿了，
1: 不是那味儿了，
0: 就是可能跟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哎呦，彻夜聊天，大家在那个大草原上面打滚，一起滑草，
1: 关键是精神上他特别的放松，
0: 对，
1: 很松弛，
0: 对对对。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芒果旅行家的周静？
1: 哎呦，
0: 问一问静静，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给大家，好不好？
1: 又出去玩了。
0: Hello， 周静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周静。
0: 请问一下，静静现在是在哪个城市？
2: 我现在是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我在西藏的拉萨。
1: 哎、
0: 天哪，
1: 日光之城，
0: 太羡慕你了，
1: 拉萨。
2: 对，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出来的话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2: 然后明天我们就坐车返回长沙了。
0: 哦，
2: 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哎，我们的团友啊，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就是我要给我们的团友点个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几个我们的小姐姐就是出现了一些高反的现象，但是呢，他们一路的坚持。啊，终于把所有的我们的很美的景点啊都打卡圆满的结束了。
0: 哦，也就是说还是确实是会有高反的一些情况是吧？
2: 哎，对，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但是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路上都会配备一些措施来帮大家缓解我们的高反。
0: 好，
1: 这次西藏之旅一共是几天的行程？
2: 我们是双卧11天，因为就是因为考虑到大家就是怕有高反的现象，咱们就是坐那个火车双卧的嘛。
1: 那整体的景色怎么样呢？这个季节去、
2: 这个季节来是最好的季节，就是包括我们可能六月份应该也还会有，但是这时候来的话也不是特别冷，也不会特别热，然后呢气温也很好，然后阳光也非常灿烂。所以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团友吧，可还有两位是参加过我们芒果旅行家团队的，但是可能

0: 还有一位呢，就是他是第一次参加的团友，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听一听他的一些那个这一次的一些看法。好的，好的，没问题。您好，您好，怎么称呼您？Hello。
1: 你好，Hello，Hello，你好，主持人好，
0: 你
1: 听众
0: 好，
1: 朋友们好，
2: 你好，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唐，叫我唐姐就行。
0: 好，
2: 好
0: 唐
2: 嘞，
0: 姐，
2: 唐姐姐，
1: 你好，
0: 唐姐怎么样？这次玩的开不开心？
1: 非常的开心哎，
0: 展开说说，怎么开心啦？
1: 对，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一次出行，运气也非常的好，天气也非常的好，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开心。
2: 唐姐，您是自己一个人报的团，还是跟身边朋友一起？
1: 我是听你们的交通频道，完了正好自己有假期，就临时决定过来的一个人。
2: 哦，一个人报的团，在团里面有没
1: 哎，
2: 有找到玩得好的朋友？
1: 我，哎，有，后来就是大家都越来越熟了以后就，找到了。
2: 嗯，那您当时有没有对比其他的旅行社，比如说他们的报价、他们的行程安排，有对比过其他家吗？最终选择了芒果旅行家。
1: 对比过一两家，稍微看了一下，稍微看了一下以后呢，我们还是决定，因为我经常听交通频道，就觉得我们交通频道的那个旅行，大家反馈品质都很高，所以我就决定了。
2: 哎，你看，还是看好评，
0: 对，
2: 是吧？
0: 看反馈。
1: 对，
0: 因为这次是11天的旅行啊，您这之前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那现在就这11天玩下来，哪一个站点或者我们团队的哪一次服务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好吧？
1: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扎基寺啊、扎也巴寺啊，还有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羊卓
0: 雍
1: 雍
0: 措，
1: 措，对。但是这次让我最感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运气非常的好，我们看见了南迦巴瓦峰的全貌。我们的地接导游那个洛桑导游说，他说一般的来那个南迦巴瓦峰呢。全貌一般来是十来九不见，但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来就全部看见了它的全貌，所以非常的开心。
2: 姐姐好福气哎，真的，
1: 对，
2: 好开心啊。
0: 挺好的，你看每一次玩就是会有收获。那下一次，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地是您的计划当中的吗？想去新疆或想去其他地方不？
1: 新疆啊，
0: 想
1: 非
0: 去
1: 常
0: 新疆，
1: 想去新疆啊，
0: 想去新疆，
1: 啊，
0: 可以，这也是
1: 对，
0: 我们芒果旅
1: 而
0: 行
1: 且
0: 家
1: 我们
0: 的，
1: 这种精品小团呢。我感觉就是出行非常的安心。虽然我一个人来的吧，开始我还是很有担心的，一个人来又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给我拍照。但是呢，来了以后呢，就发现哎，非常的好，团员们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同时呢，那旅行社呢很贴心的，给我们安排了跟团的摄影师，完了给我们拍了很多美照，还给我们录了视频。同时呢，真的我是很开心，所以呢就会多说一点哈。我们住的也非常的好。吃的也非常的好，吃了当地的那个特色餐，有藏王鸡呀、牦牛火锅、藏王
2: 哇，
1: 宴的烤全羊、烤乳猪，对，而且我自己还拍了那个藏族的服装的写真，了解了深度的，还了解了当地的那些藏族的风俗民情，之前也有一些了解，但是这次呢了解的更深了，
2: 真好哎，深度
1: 对，我们
2: 游。
1: 的。我们的那个地接导游呢，还今天，尤其是今天，还特意给我们赠送了一个那个拉萨网红的 S1 那个打卡点，带我们去拍照。
2: 所以非常出片，您自己也特别高兴。
1: 对，
2: 好，姐姐给我们
1: 非常好。
2: 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哪些方面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您说实话没关系，说真心话。
1: 建议是吧？小小的建议，
2: 对，提个建议。
1: 就是呢。就是以后像这种到西藏来的这种，能够搞那种就是单程的火车，完了回去飞机的这种会好一点。
2: 懂了懂了，出行的方式更改一下，
0: 都明白。
1: 对，更改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2: 懂了懂了，谢谢，非常感谢姐姐，我们收到
1: 好
2: 您的
1: 的，
2: 建议，这个很关键的。
0: 下次安排。
2: 对对，
1: 对，
2: 我们继
1: 以
2: 续
1: 后
2: 跟
1: 我
2: 进。
1: 也会把那个芒果旅行团的这个。也会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我也会再次参加。我自己觉得，我也很想去那个新疆，还
2: 好
1: 想
2: 的，
1: 跟
2: 好
1: 团。
2: 的，没问
0: 谢
2: 题，没
0: 谢
2: 问
0: 你。
2: 题，收到了，谢谢姐姐，谢谢
1: 我
2: 谢谢，
1: 下次一定要跟那个静静一起去。
2: 好嘞，好嘞，您把
0: 好
2: 电
1: 嘞，
2: 话交给周静，交给周静吧。
1: 好，
0: 堂姐玩得很开心哦，
2: 对。
0: 这反反复复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2: 他担心的点是因为他一个人去，就怕自己
0: 对，
2: 可能会比较孤独，怕不会入群，没人给他拍。

0: 照，但是你看这些顾虑全部都打消了。
1: 没错。
0: 嗯，周静、啊。
2: 哎，在。
0: 刚才姐姐提了一个建议，她说能不能下次呢，咱们把这个行程稍微更改一点，就是咱们坐着火车进藏，然后呢用飞机的方式回乡。她说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们
2: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吧？可以优化。真的真的可以优化一下。
1: 嗯，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接下来行程我们到时候可以，我可以反馈给公司，我们稍微做做小调整。
0: 对，可能大家呢就是玩了这么多天，也是这个归心似箭了，也有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再可能再坐火车两天时间就觉得稍微有点长了。
2: 对，但是其实也是说，因为我们回程跟那个去程的火车路上看到的风景点也不一样。
0: 哦哦，好，
2: 因为有的点你是晚上经过的嘛，对吧？你晚上经过你外面就看不见了，对不对？
0: 确实确实。好，静静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芒果旅行家有的一些优惠的活动？我听说有这个618的拼团活动，是不是？
2: 对，有一个那个618的拼团活动，就是满五个人然后咱们就会有一个小优惠。
0: 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直接那个发送新疆入群找我们的小客服领取我们的优惠咯。
0: 好的，在群里面看到去客服直接艾特他，然后告诉他说我已经满了五个人了，给我凑一个团，每个人可以立减500，是这样的一个折扣吗？
2: 哎，对对对。
0: 好， OK， 您那边还有朋友要分享吗？
2: 那暂时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吧，因为他们现在准备开始吃饭了。
0: 哎呦，太幸福了！谢谢周静，
1: 谢
0: 谢，辛苦你了，
1: 谢谢
0: 谢谢，早点回来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好，回见，回见，
0: 感谢周静啊。
1: 618的拼团这个活动啊，是芒果旅行家在6月18号这个期间，618的大促期间做的一个活动。
0: 嗯、是
1: 拼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
0: 嗯，
1: 比方说你有三个人，没关系，告诉我们的客服，客服帮你再找两个搭子
0: 凑到一块儿，
1: 你们这五个人每个人可以减500。
0: 哎呀，
1: 这个福利之前我们从来没做过。
0: 对，
1: 所以这个拼团活动大家可以抓紧了。当然，这个拼团是针对特殊的行程。那至于它到底是去西藏、去新疆，您可以扫码进群之后来咨询。
0: 对，
1: 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啊，就可以了解了。
0: 对，进群呢统一的通道就是回复关键词新疆，不代表着说您一定得去新疆啊。
1: 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班期现在都已经放开了，6月份呢像这个大团或者呢是纯玩的小包团都在预定当中。说了孩子们可能会有一场青春的毕业旅行，
1: 嗯，
0: 爷爷奶奶可能也要带着孙孙去暑假去避个暑、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在群里面提您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告诉客服你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家多少人，你先把618的这个立减活动给我凑团凑齐了就行。
1: 没错，您自己能凑够这个团呢就自己来，凑不够、
0: 嗯、
1: 我们客服帮你凑。
0: 对，
1: 总之尽量能够满足五人，每人减个500块钱。
0: 太棒了，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朋友们啊，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可以扫码进群，同时进群之后呢就可以来看旅拍，也可以看一看行程的路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谢谢各位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了新疆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扫码进群。哎，是只盼着这个日子快点过，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们就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毕业旅行了。但是这段时间啊，请家长请咱们宝贝儿们都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对，相信你自己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如果呢您想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的大的队伍当中，这会儿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来参与报名和配对。具体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宏伟。宏伟哥，
8: 哎，吴山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确实啊，高考在即啊，2026的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呢就即将启动了。那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啊，就将在5月31号，就本周天开始呢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啊，领完即止，大家特别要注意了。这个通行证拿到之后呢，就张贴在这个车辆的右上方啊，在交通拥堵路段呢，交通限行路段啊，交警呢就会对于这部分的车辆呢予以优先的一个放行。我手里已经拿到了全新的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个颜色也很鲜艳，上面呢有长沙公安交管以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 logo 啊，都打在上面了。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醒目啊。关于周天发放的点位啊，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呢也是发送了一条全新的推文，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上面来看一下啊，上面都有具体的地点。比如说像长沙公安交管支队一楼，就是在湘江一桥橘子洲桥的桥西啊，在这边呢9点到下午5点啊都会有发放。然后呢，长沙市开复区的开复四路的160号龙门里的龙王宫这里啊也会有发放。那除此之外呢，像湖南高速集团总部的 ETC 客服网点，这个是在31大道上面啊，另外包括啊像这个工商银行的10个网点都会有免费的发放。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啊要在本周日，各位考生家长们在本周日一定要去先到先得。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往年的我们的绿色通行证呢，在31大道我们湖南电台的门口都会有一个发放点，但今年呢会有变化啊，在这个发放点是取消了，所以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具体的地点、时间，包括领取的注意事项，都可以查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发送的微信推文，在上面可以找到详细的一些信息。再次的祝福大家领到这个通行证之后呢，赴考路上一路无忧，然后考出自己最好状态。最后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在周5的下午3点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的公益直播首场啊，就会在周5下午3点到4点当中进行。我们请到呢是中医附医的专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定文教授啊，到时候呢会给各位考生及考生家长，关于在考前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加

0: 常营养，怎么样保障睡眠，这个都会做相应的一些指导，也希望大家到时候锁定收看，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起呢，所有做的这些吧，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最好状态。吴胜，
1: 谢谢宏伟哥。提醒大家啊，宏伟哥刚才提到的那条推文呢，是在今天中午1:35的时候发送的啊，叫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马上免费发放。
2: 没错啊、如果大家想参与进来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送考。
1: 对，
2: 回复关键词送考会有一个链接，你点进去看到就可以了。
1: 是，具体的发放的地点、领取地点、发放时间都在这条推文当中。各位记住了啊，我们说的很清楚，是免费发放。如果有什么这个黄牛啊、二道贩子啊，就说哎呦来50块钱一张加价领取，您甭理他啊。然后直接打电话，你找卫民热线来举报他。
2: 你打96218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可以、啊，对，本周日啊开始全程免费发放，但是是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每年在领这个券的时候啊，包括在领这个车贴的时候，都非常的热闹。
1: 嗯
2: 啊，整个我们这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都在排队啊，大家都在抢。
1: 嗯，
2: 所以今年呢可以早早预约，然后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同时领了之后就贴在车上。真的有考生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可以来预约您的服务了。
1: 对，真是这样的。提醒朋友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这是在湖北高速的鸬鹚段东岳关服务区双向，因为入口停电啊，朋友们啊，双向的入口是因为停电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再说一遍啊，是湖北高速的鸬鹚段东岳关服务区双向入口因为停电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
2: 长沙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现在也开始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了、
1: 哦、
2: 大家多多注意。
1: 好的，我刚才刷新了一下我们商城的后台，然后看到今天朋友们啊，就是对这个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非常的喜欢，
2: 是吧？
1: 对，因为六一儿童节，你给孩子买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买点衣服、买点鞋、买个新书包、买点文具，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没有任何的新鲜感，
2: 对，
1: 他觉得不好玩，这就是这么个东西，
2: 玩腻了。
1: 对，
2: 毕竟孩子们都有，你给他来点不一样的。
1: 对，
2: 我们这个飞行器啊，带屏的遥控器，就是那个遥控器是有个屏幕的，所以观感非常丝滑，也不卡顿，4.5英寸的一个高清大屏，并且可以通过 WiFi 来增稳快传、
1: 哦、
2: 在传视频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便捷，零门槛入门啊，一键起飞，并且啊，它是一体全包的一个防护，双摄像头可以做航拍，玩法是多种多样。这个摄像头啊，有120度的广角，有90度的一个调节的角度，还有50倍的变焦，所以基本上对于孩子们来说，拍摄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对，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啊，说你给孩子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没什么意思。今年其实是可以给仔仔呢是送一款这个2025年的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就是让他从小就能够入门去接触这些有意思的东西。
2: 对，
1: 你别让他的快乐啊只停留在手机、电话、手表里面，你让他抬头看看天，来操控一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一小片天空，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块玩。
2: 无人机呢，这个电池的充电是 USB 的接口啊，正赠送了这个充电的电线，并且呢有这个充电头，所以大家在充满电之后注意尽快拔线。另外它不是有避障功能吗？它是要按避障键之后才能够自动避障，所以这些玩法在我们的详情页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并且孩子们在拿到手之后都能够马上上手。
1: 那确实，
2: 哎，您可以多多看一看，好吧？
1: 小朋友有的时候操控这种电子产品，那比咱们那厉害的不是一两例，真
2: 的
1: 啊，
2: 是的
1: 非常厉害。听说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是在300左右，但是金芒果商城我们不说了吗，六一儿童节给孩子送一份不一样的礼物，现在的价格是159起。如果呢您想要长续航版本，就是电池电量更足一些，179，还有大屏版供各位来选择，有1年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1年免费换新，所以这一个六一给自家孩子就安排这么一个好玩的飞行器吧。
2: 我们一共有6个选择啊，单店、双店到3店，以及不同的赠送包，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详细页面，在购物车的这个加入购物车的这个序列当中，您就能够看得到的。
1: 对，可以直接来选择啊。同时呢，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强推的一款商品，因为跟各位说了，你买对时机比追新款更重要。这个时候就是直接下手不用考虑的时候了，您别追新款。它可能就是样子上面、涂层上面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上的能用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能够把你的头发呢柔顺的吹干。
2: 朋友们老在微信平台说你们这个戴森这么便宜，1399是真的吗？微信扫一扫和珅的这个戴森的二维码。

0: 它有一个防伪的验证码，
1: 嗯，
0: 并且产品注册的这个界面是戴森自己的界面，你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保证机身没有破损，扫码进行一个验证，微信扫一扫盒身也能够出现戴森的二维码。
1: 哦，就是盒子的那个上面是吧？
0: 对，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就多种预测都是官方渠道的预测，都是可以帮你做验证的。
1: 对，这款的型号呢是 HD08， 您进入到商城页面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同意您货比三家没关系啊，这不怕比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呢还加赠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
0: 是，
1: 这只有金芒果商城在夏日福利里面给各位搭配了，
0: 也是蛮好了啊！我们真的把大家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能够看到详情页面下单。
1: 对的，金芒果啊，记得啊朋友们，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6: 吉哥，领我们吃饭了。
7: 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4: 怀化溆浦，镶嵌在雪峰山上的明珠，走进枫香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是一周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5: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4: 由思盟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风雨桥横卧，屈子峡云雾缭绕，
5: 再去长风村邂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谢谢我熊亮哥，非常感谢，同时呢也谢谢我二哥啊，
1: 二哥
0: 他叫二小梦
1: 哦，
0: 谢谢我二哥，后台准备提前给这两位发货啊，
1: 回复了关键词啊，
0: 你不觉得吗？
1: 下购，
0: 就你现在在哪个平台上面，你不管是下单啊，或者呢是这个消费，你就希望能够有宾至如归的这份感受。
1: 那倒是，
0: 你听过一个吗？叫全女维修，
1: 什么东西？
0: 就是全是女维修师，
1: 没有。
0: 原来有一个叫做全女业态
1: 啊，
0: 从全女健身房，
1: 嗯，
0: 全女书店，然后现在这股风潮呢，直接吹进了维修行业，就是整个维修队的师傅全是女性。我不知道你有
1: 没有，全是女性，
0: 你没刷到过？
1: 长沙有吗？
0: 好像也有，哎，
1: 也有，
0: 也有，就是独居的女生，她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家里面的水电坏了呀，或者呢家电出现了故障。他是不敢随便在比如说像什么啄木鸟维修
1: 懂了
0: 这个上面去约一个陌生的男师傅上门的
1: 懂了
0: 全程就会提心吊胆然后现在这个赛道就出现了全女维修
1: 早前有很多所谓的全女业态
0: 哎，
1: 一般呢都是炒热度蹭这个噱头
0: 嗯，
1: 不少全女健身房简单的装修成一个粉色的风格、
0: 哦

0: 根本没有去和女生健身的这个习惯，
1: 嗯，
0: 所以热度过了呢也就没人管了。
1: 嗯，
0: 但对比一下，全女维修目前算是站稳了脚跟，因为这个市场的韧性它特别强，
1: 很厉害是吧。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川渝的一个叫强记女工队率先出圈，他们就是主打一个家电维修、五金安装、电路检测，这是咱们居家过日子的一些刚需的服务。
0: 对，
1: 然后用的是国内非常少的这种规模化商业化的全是女维修师的团队。
0: 嗯，
1: 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呢，在最近这几年也是陆续在跟进，所以全女维修队在全国慢慢铺开了。
0: 哎，你要我说，我会选择他们呢？
1: 是吗？
0: 女师傅干活细致，
1: 嗯，
0: 利索，沟通起来温柔耐心，那不像有的是吧？啊，那态度啊，身上还没有烟味儿，
1: 是
0: 服务体验真的特别好。并且很多师傅会主动问说家里有没有其他小故障啊，帮你解决了，而不是着急忙慌要走。
1: 这是你觉得好的方面、啊、
0: 我觉得蛮好的。
1: 但是我提一点，这个非常现实，就是他们的价格普遍偏高，有一点点小贵、
0: 哦、
1: 我问一下朋友们啊，如果呢你是独居女性、嗯、或者啊你们家的孩子现在呢是属于这个在外地独居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你会为这份安心和细致溢价买单吗？
0: 会。
1: 你会是不是？
0: 我独居男性我都会。
1: 你找女师傅？
0: 我对，我觉得没问题啊。
1: 嗯，
0: 唯独就是他修得好，没就我都不会修，可能有点没面子。
1: 但是贵哦。
0: 没关系，我觉得
1: 偏高，
0: 就是他只要能把活干利索、
1: 嗯、
0: 你怕就怕一次没干明白，你还得让那师傅再返工。
1: 我遇到过就是上门维修的师傅、
0: 嗯、
1: 就进门不换拖鞋，连鞋套他都不穿，
0: 那是有点不懂了。
1: 然后五大三粗的，你又不敢跟他硬刚、嗯、就是你说哎师傅麻烦穿鞋，嗯，你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0: 我主要是觉得啊，来我家的师傅都着急
1: 哦、oh. ，
0: 就那活刚干完，我还没看呢，还没问呢，就已经到门口了，脱鞋套了。我说，哎，等会儿我看一眼，啊，都整明白了啊，你再跟他说话，他已经到电梯口了。
1: 就你想检查一下，他也不给你这个机会，是吧？
0: 可着急了，我都不知道为啥。
1: 现在啊，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数据，说到2030年，
0: 嗯，
1: 咱们国内呢独居的人口可能会有1.5亿到2亿，
0: 蛮多。
1: 你像都市当中啊，女孩子那就更多了、
0: 嗯，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上门维修不是修东西，他买的就是一份安全感和一份踏实感。
0: 但是啊，现在这个专业的女师傅也少，
1: 对，
0: 所以有很多行业的从业者就说，很多城市靠就靠那么女师傅就一两个，
1: 对，
0: 人手极度的紧缺，排单就要等很久。人手不足呢，就拉高了整体的运营成本，所以它定价高啊，这没办法。
1: 哦，懂了懂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团队呢，他们现在开始做技能培训，比如说我给你发一些在网上你就自己能够实操的一些教你的这个技能的视频、
0: 嗯、
1: 实用的教程、
0: 嗯、
1: 也慢慢的啊，开始有更多的女性从业者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了。
0: 嗯，所以啊，这个它是能火，因为全女维修嘛，
1: 嗯，
0: 不是一个性别的噱头，但是是击中了应该叫独居女性的刚需。
1: 对的。
0: 贵呢我觉得可以，溢价背后是安全，是细致，是可靠、
1: 嗯、
0: 可能大家也愿意付这个钱。如果能够培养更多的专业的女师傅，把这价格打下来，那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更加省心，也愿意消费。
1: 我现在啊，就是家里面如果请人比如说做这个维修啊，或者前两天就是请人洗空调、
0: 嗯、
1: 是个男师傅，我就会请这个老公在家里面看着、
0: 嗯、
1: 我就想说以后如果我女儿是一个人在外地住的话、
0: 嗯、
1: 那我会帮她来找这个全女维修师傅。
0: 那肯定的呀，
1: 不为别的，我就图一个女孩子更加安全
0: 放心一点。
1: 对对对，我们也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接触到过这个行业，就是全女维修服务。
0: 嗯，
1: 那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小贵这一份溢价值得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先说个好消息啊，万嘉利高架之前呢是在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最新消息是管制已经取消，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3: 嗯，这是在万嘉利的位置啊，已经来到了晚间的18点52分。
2: 嗯，
3: 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告诉我们。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办公室的天变了，
3: 天
2: 下午茶的
3: 领导了，
2: 不是、啊、就是下午茶的风向。原来呢一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那一个一个眼睛都是绿的，就是一定得喝一杯奶茶是吧。
3: 哎呀，有拼单的，
2: 嗯，
3: 有算满减的，
2: 对，
3: 有纠结几分糖加什么小料的，靠一杯奶茶想拉近同事关系的，这都是大家的日常。
2: 嗯，
3: 但现在好像这个潮流啊有一点点变化，
2: 现在取而代之的变成了就是五花八门的养生壶，
3: 妈呀，
2: 就已经妥妥的霸占了各大办公室的工位，然后包括像我们单位啊都有，前段时间那个姐姐也开始煮，
3: 有
2: 下午茶的场景就特别有意思，有的人呢煮陈皮雪梨水、红豆薏米汤，
3: 嗯，
2: 还有的朋友直接开始煮鱼丸虾滑，搞起了关东煮，
3: 妈呀，
2: 所以整个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是烟火气直接拉满，
3: 过两天整火锅了，注意用电安全啊朋友们。
2: 对，
3: 曾经呢是用煮花茶是吧，煮开水那个养生壶，但现在好像变得万能了，
2: 对，
3: 一人一杯奶茶那是以前，
2: 嗯，
3: 现在呢谁那壶里煮了甜品煮了热汤那大家都来排个队蹭一口，
2: 哎真的
3: 那氛围感直接拿捏，
2: 尤其是开始对比了，哎你这个里面加了陈皮哦，来、嗯、来给我搞一个看一看看，
3: 我试哈子。
2: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美女姐姐、嗯、然后每天下午自己都会煮这个银耳汤，大家就2点钟的时候啊就准时端杯开始打卡，
3: 开始了，
2: 对，比上班签到还准时。其实这种热乎乎的分享啊，你比起那种高糖高热量的奶茶确实让大家觉得就是更温暖更有生活的气息。
3: 但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2: 嗯，
3: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家电卖场里头啊，1.5升以上的大容量的养生壶它的销量远超小容量的单人款，
2: 就是大容量的卖得好，
3: 对，大家买大的、哦、因为它不再是为了自己独享、
2: 嗯、
3: 更多呢是社交分享，
2: 哎，
3: 这就是需求的转变。
2: 你看你说到需求的转变其实也是大家观念的一个转变，
3: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更多的就说要控糖减脂养生，就戒掉了奶茶的拼单、
3: 嗯、
2: 然后也不再喝那些什么花梨，原来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叫一根参你记得吗、
3: 嗯嗯、
2: 就一个、
3: 嗯、
2: 那塑料瓶里面放了一根人参
3: 泡水，
2: 现在变成了就是自己呢做健康

0: 的养生的汤汤水水或者小吃，不用花很高的价钱，也不用去专门的养生机构，就是工位上的一壶热茶，
1: 对，
0: 就是年轻人最简单的养生。
1: 这个打工人的疲惫啊，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这口热气儿啊，就看着那个玻璃壶了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汤，你也觉得哎呀袅袅热气，
0: 嗯，
1: 一整天你烦躁你焦虑的情绪都能够舒缓一些。
0: 对，
1: 关键是他能省钱，
0: 对，
1: 他对身体还好，还可以拉近同事的距离。
0: 对，就是打工人的这个革命友谊啊，就靠着这一杯又一杯的冰糖银耳粥，还有什么雪梨水、红豆薏米汤，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好像成本很低，但是温暖呢这个力量就很高。
1: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孩子，他妈妈呀就马上要退休了
0: 啊，uh-huh.
1: 然后就去他妈妈那个接他退休，送了一束花
0: 啊，
1: uh-huh. 还送了一面锦旗，同时跟他们妈妈的这个领导说我要举报我妈
0: 啊，
1: 常年有一个电磁炉放在办公室，
0: 好
1: 没事煮面条吃，赶紧把这个违规电器给我拿掉。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办公室养生是可以，但是要遵守你们公司的这个电器的使用规范。
0: 哎，对对对，
1: 安全用电，小家电能用你就用，
0: 嗯、
1: 不能用咱还是不能用啊、哦。
0: 没错，
1: 别搞。
0: 也问问大家啊、哦，在您自己的工位上或者呢办公室的这个茶水区当中，
1: 嗯，
0: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朋友开始用养生壶了？平时都煮点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一起分享哦。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的莫文蔚剪了一头短发，穿着黑色的背心，靠在窗边唱的这首《双城故事》。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和视频，异地恋靠的是长途电话和攒下来的一张张机票。李超雄把台北、香港、上海、北海道写进了歌词里面，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有了温度。莫文蔚没有特意煽情，反而是有点甜甜的，像是在说，虽然我们隔着1000公里，但是我想你的时候就好像你就在旁边。编剧里的钢琴和鼓点一起一伏，就像是火车穿行在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轨上。莫文蔚的声音慵懒又坚定，最后那句只要和你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那个年代异地恋的人，很多人把这首歌设成了彩铃，一打电话响起来的不是嘟嘟声，而是这首《双城故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趁着路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这个离高考还有11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这个阶段呢，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重要，也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那咱们家长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一个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他施加额外的压力了。家庭氛围轻松一些，孩子上考场才会更稳。如果各位也想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的活动当中来，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停职，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会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近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曝光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突出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及相关责任主体。其中，兴都物流园因脚手架连墙件首层、整层缺失等相关问题被曝光；芙蓉区东风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项目因第三方基坑监测涉嫌出具虚假报告，坑边违规堆载着大量土方，存在着坍塌风险等被曝光。省住建厅强调，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挂牌督办。接下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湘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

0: 29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多阵雨天气。根据现有的气象资料预测，30号到31号，湖南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1号起，湖南又有一次大雨的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的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了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长干高铁连接着湖南长沙和江西赣州，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预计2030年具备了开通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将会彻底结束江西莲花、永新、井冈山、遂川多地不通高铁的历史，赣州到长沙的旅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4小时压缩到最快的1.5小时。老人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不按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地方再发200到800。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的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的关注和讨论。记者经过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的内容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比较普遍，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就此发补贴不符合公共财政的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制度、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的协同推进。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都甩开。
1: 嘻嘻，可爱的叶子霞姐姐，她说：“你看，平常啊，我就喜欢用这个养生壶煮煮陈皮，放点甘草啊、黄芪啊。哎呦喂，
2: 哎呦喂，我举报！
1: 哎呦，
2: 办公室天瞎搞，
1: 嗯，真好哎。哎，我姐姐之前还祝福呢，最帅气的主持人老师，嗯、我看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说的是您啊，
2: 是哪一天说的？星期三，
1: 8:44，跟你没有关系、
2: 哦。早上那位啊，
1: 哎、对
2: 行吧。”那也不敢说不行啊。
1: 那您下次煮陈皮茶的时候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到您办公室溜达溜达。
2: 行啊，
1: 就为了喝一口茶。
2: 那煮的好是真的好喝啊。
1: 对，其实真的是养生的。
2: 大家现在也想在办公室搞点小厨艺了。
1: 因为全民健身越来越普及嘛，你像跑步健身这是一种方式。
2: 对。
1: 然后饮食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好的健身现在有一点点变味儿了。
2: 变味儿了。
1: 甚至出现了一种叫有毒健身文化。
2: 我跟你讲了，那个马拉松啊，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嗯、各大城市是不是都在搞？
1: 对，
2: 都在出圈
1: 抢嘞。
2: 北京、上海、厦门，中签率甚至跌破了10%。
1: 天
2: 哪！几十万人就抢那少量的名额，拼手气、拼运气。你跑个马拉松，搞得像都市白领的时髦的社交名片一样。
1: 哎，现在朋友圈很流行一句话叫“有空跑个半马”，而且呢是专门飞到外地去跑比赛。健身圈里面的内卷也越来越严重，哎。大家不拼健康拼什么啊，就是这个你的跑量，然后呢配速、运动时长，我拼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干嘛呀，
2: 已经有点到病态的程度了。
1: 对，
2: 并且你去看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炫耀自己运动骨折，
1: 嗯，
2: 他炫耀自己骨折，
1: 天哪，
2: 长期过度的运动导致应力性骨折，它是一个运动损伤、但很多人当成是一种勋章博取关注和崇拜。
1: 这个让我有点没办法理解了。
2: 还那 TFCC 那个手的那个位置、
1: 对, 对对，
2: 大家还在那秀，天天我真的不懂。
1: 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应力性骨折，
2: 嗯，
1: 它的这个网络关注度啊，现在呢已经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高。
2: 是的，
1: 这种伤病呢，就比如说像这个脚掌的微小的骨裂，
2: 哎，
1: 但是它没有办法站立，它也是一个骨折嘛，
2: 嗯，
1: 但是这份痛苦已经成为了健身圈里面的一个时尚单品。
2: 更极端的，有的人是硬撑着训练，
1: 他都已经骨折了呀，
2: 靠布洛芬止痛药来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呢就发那个健身心得，感觉啊，你看我这吃了药了止痛了还能够完成高强度的训练啊，就特别的牛。但反观其实真正的科普伤身的危害、劝大家量力而行的内容，这个点赞量很少的，
1: 这个真的有点可笑了，
2: 不如那些炫技的。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健身焦虑，因为大家最开始、你为什么要健身，你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放松身心强身健体，但是就是这种不好的氛围下，很多博主啊运动爱好者就本末倒置了、你比起真正的健康，他们就开始打造叫什么叫自律强悍，我骨折了没关系，我依然能够这个卧推，就不断的开始加码运动量，最后呢从适度健身变成了过度伤身。
2: 真正的强大啊，不是透支，不是硬扛。
1: 对，
2: 我跟大家讲，这个李小龙啊，曾经就是因为训练失误导致他的腰椎神经永久性的受损。
1: 哎呀，
2: 当时医生就说你没办法再练武术了、你这辈子搞不了了。他也没有强行的硬撑啊，耐心休养，适度调整、最后才迎来了奇迹康复，重回巅峰。
1: 以前我们总是说，哎呀，你咬咬牙坚持坚持，带上硬练，这才是努力、但不是啊，朋友们啊，你知道停下来才是更高级的自律、对不对？因为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健身，就是能够治愈生活，但是不是消耗自己的健康。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晚上下班不要去健身了，我们吃回锅肉 运动量力而行，吃吃也得停停，
1: 哎，
2: 受伤就暂停，健康永远比人设和数据更加重要。
1: 真的说得太对了。盘子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哎呀，身心俱疲的时候听了交通频道缓解了许多，哎，
2: 是不是、舒服啊。
1: 然后叶子霞姐姐说，来来来，下次我煮陈皮茶你们来来来。谢谢各位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啊，确实呢要给自己的健康呢多多注意、时不常呢也让自己偷个懒，给自己放个假。接下来我们跟着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去一趟怀化。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

0: 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怀化市区五溪非遗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三湘泗水自驾湖南，这一站带各位来的是怀化。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非遗的园区，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区？
1: 这边呢是五溪非遗园，也是我们怀化市委市政府在怀化国际陆港经开区重点打造的一个非遗展区。
0: 好，那游客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们这边主要是科技加非遗的项目，通过科技让游客更加深入了解我们怀化非遗的独特魅力。
0: 科技加非遗，那可能大家一听没有概念，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用科技跟非遗结合在一起来的？我们走进来之后，首先是一个很凉快的地方啊，然后有哪些东西是能体现科技加非遗的？
1: 比如说我们通道的侗族之行，它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白色的柔性屏幕上去亲手编织出你喜欢的侗景。
0: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那种裸眼 3D 的感觉，但是这个 3D 它演的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展示。各位可以听一下另外一个声音，能摇一下你的衣服吗？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1: 这个是苗族的改良服装。
0: 苗族的改良服装，然后苗族姑娘都要戴银饰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游客也想来体验穿这样的衣服，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不？
1: 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个 AR 的民族服饰换装，然后请大家来看看。
0: 这个是怎么来换装的呢？
1: 怎么来换装？
0: 科技怎么跟民俗非遗结合？就看的就是这个换装，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的屏幕啊，屏幕上你可以自己来选定一个苗族的服饰。
1: 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位游客来，请您留步，我在这里给您完成您换装了，可不可以？
0: 问一下这个游客，您来自哪里？
2: 会同。
0: 会同也是怀化人。
1: 是的，是我们怀化会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族换装怎么换啊？
1: 那请您站在我们拍摄点，在这儿，来，小姐姐，需要选择您喜欢的民族服饰，您看你喜欢哪一个？
2: 同侗族。
0: 侗族为什么喜欢侗族？
2: 因为我是那个族的。
0: 哦，你就是侗族的，就选了一个蓝色的服饰，这个帽子圆形的，然后就对着拍照就可以了。
1: 马上就可以成像，请大家稍等一会儿。
0: 哦，马上就通过他的脸换上了一个侗族服饰的妆，还拿着一个侗族的这个乐器，怎么样？你觉得像你吗？
2: 有点像。
0: 怎么样？体验完之后你觉得？
2: 苗族的好看一点。
0: 苗族的好看。
1: 在这里呢，除了您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我们也邀请您的照片和我们整个展区融为一体。

0: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微信后台啊，这个 F 哥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公司规定办公桌上面只允许摆一个喝水的杯子。
7: 这么严格呀？
6: 电脑都没有吗？
7: 笔都不敢放，
6: 纸质化办公。
7: 真的假的？
6: 打算盘。
7: 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6: 就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不能够用养生壶再煮一些什么陈皮啊、雪梨水啊什么的。
7: 那确实用电安全是要考虑到咯。
6: 对对对、但是啊，现在呢就是温度升高之后呢，大家可能觉得喝这些小甜水已经非常爽了，
7: 比如说
6: 果汁
7: 哦。
6: 但是啊，有没有朋友就是关注过什么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这是什么意思？
7: 它是一个标注的字样，啥意思呢？就是它标注100%是果汁，没有别的，但配料表当中就是水和浓缩果汁。
6: 你看
7: 专家就介绍啊， NFC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中文翻译就是非复原果汁。
6: 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对不对？
7: 没错。它指的就是水果是原料，采用的是机械的方法，直接通过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6: 就是榨汁榨出来的，
7: 其实就这意思。
6: 对，
7: 它标注了 NFC， 一般在配料表当中呢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了。
6: 是啊，
7: 你不是纯果汁吗？怎么还有水呢？所以有的果汁啊，特别标注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是不存在的。
6: 懂了，
7: 它是营销术语。
6: 所以各位啊，真的下次去逛超市的时候，您别光只看价格，您得看一看配料表，
7: 对，看它有啥啊。
6: 也提醒大家呢早点回家，因为长沙说不定啊，这今天晚上又有像昨天晚上那样的打雷闪电的情况。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湖南天门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景区工作人员在山下路边临时铺开一条随机红毯，邀请走过路过的游客朋友们来上一场自由发挥的即兴走秀。大家也都纷纷走上红毯，沉浸式体验了一把当大明星的感觉。这场走秀没有排练剧本，没有专业模特，有的只是在奇峰云海下自然山水间自信展露真实状态的普通人。游客朋友们或昂首阔步，或羞涩含笑，穿的服饰也是各具特色，五花八门，有穿日常便装的，有穿冲锋衣的，还有穿着汉服与民族服饰的小姐姐们提着裙摆站上红毯，演绎了一波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的氛围感。另外，许多国际友人也迫不及待加入走秀行列，为这场即兴走秀增添了不少国际范儿。天门山下，红毯之上，山美，水美，人更美。于是网友们纷纷感慨，原来最美的状态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终于敢坦然做自己。还有网友为景区竖起了大拇指，称赞这才是有价值的景区服务，不是把游客当韭菜割，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闪耀存在。天门山脚下火出圈的红毯走秀可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湖南文旅创新实践的延续举措。早在今年2月的宁乡非遗市集上，手艺人们就主动踏上红毯为家乡产品代言了。而在五一期间，天门山便将土家民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举办了土家舞狮、三棒鼓等一系列土家族特色表演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即兴互动。而这一次的随机红毯走秀更是打破常规，用一条红毯与随机抓拍激活了游客们的参与互动热情。可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各地各大旅游景区，却发现像天门山随机红毯这样的服务只是少数，目前还有很多景区管理依然存在着形式主义、表演痕迹太重的问题。想你的风吹到了叉叉叉，我在叉叉叉很想你等打卡牌随处可见。鬼斧神工的自然景区中却遍地塑料假花，古色古香的古建筑上挂满各种色彩艳丽的彩灯，各大管理局都拼命想在景区中塞些什么进去，却忘记了和谐与美才是一个景区最重要的特质。天地山水，人文古迹，还有在这其中行走着的人们，每一个存在都是美的，都应该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天门山红毯走秀的故事无疑为各地文旅上了一课，文旅产业想要破局，就必须弱化表演性，用真诚的人文关怀感动游客，用人人参与、人人都是主角的互动体验留住游客。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湖南基层党员干部奋战防汛救灾一线，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
3: 毛伟明在郴州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风险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
3: 我省部署开展雷霆行动，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4: 蓝山县无人机飞防护早稻，科技赋能促丰收。
3: 大家好，我是凯霞。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
4: 5月17号，常德、礼县、石门等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3天几乎没合过眼。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
5: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口人，没办法通讯。
6: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过去搞，不敢跟他交流信息。
3: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路向安全区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老党员田登雪：
7: 老远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8: 我一抬头的，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接，那我们就队伍壮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4: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和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了全村受困群众。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民邵从娥：
9: 我一看他好多年了，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跟穿水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俺都走不成。
3: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也已

0: 经伤痕累累，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
1: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
2: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在洪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三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转移五名被困群众。连续六天，刘鑫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睡了五个小时。刘鑫：
3: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0: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的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桑植县凉水口镇利西坪村党总支书记黄国兵：
4: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2: 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眼下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
0: 截至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96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
2: 连日来，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湖平山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多处道路阻断，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郴州贵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石门台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报道。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湖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个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湖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5: 这两个故事确实不错。
6: 嗯，
5: 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帮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到大作用。
2: 5月18号，何华帅在网上刷到了石门湖平山遭遇强降雨的新闻，想到了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回家中，找到了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地奔波13个小时，赶到湖平山镇。何华帅父亲何颂宝：
7: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度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公益。
0: 这对父子的义举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对灾区道路抢通工作异常熟悉，这已是父子俩第三次自费参与抢险。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清障工作。父子俩已经在湖平山奋战7天，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8: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

0: 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赴郴州市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记者刘畅报道。
1: 周原山煤矿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也是目前湖南规模最大、单井产量最高的煤矿。毛伟明一行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作业、监测监控等情况，并深入矿区井下检查生产运转情况。他指出，要当好煤矿安全生产排头兵，自始至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入井培训、检身登记制度，完善人员作业精准定位系统，强化瓦斯等风险超前预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毛伟明一行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随机检查正准备有序退出的南平洞煤矿和正在停产改造的北平洞煤矿。他强调，要坚持停产不停监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并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加快推进全省煤矿分类处置，特别是对灾害重、储量不足或资源枯竭的煤矿，有序引导淘汰退出。在西洋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毛伟明一行现场检查露天矿场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钻孔爆破、矿区运输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毛伟明指出，湖南特别是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选矿、冶炼等行业门类众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扎实做好领导包保、重大灾害治理、打非治违、提高办矿标准等工作，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重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推动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大机械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27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两个专项报告，审议8件地方法规草案、1件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4件地方报批法规、决定和自治条例。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等3件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有关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4件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上述实施若干规定草案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现在省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

0: 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十四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1: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稽查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疑证多运、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0: 近期，湖南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案件。为强化警示教育，日前集中曝光四起典型案例。
1: 5月8号，郴州市安仁县安平镇一处闲置民房内，工作人员在摸爬中发现非法存放120件烟花

0: 花鞭炮，执法人员当场对当事人进行普法教育，依法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及时消除了安全风险。
1: 5月9号，张家界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公安部门对张家界乡镇企业烟花鞭炮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0: 公司无视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法立案。
1: 5月10号，接群众举报，邵阳市新宁县安山乡石桥村一民宅内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查获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102件。经查，当事人周某某未取得任何许可资质，擅自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当即将周某某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依法予以查封扣押，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县公安部门处理。
0: 5月14号，邵阳市邵东市应急管理局在仙茶桥镇阿凡烟花爆竹店查获了15件无流向标志码的问题烟花。经查，该批次产品共17件，系店主从无资质人员处购入，已售出2件，获利316元。涉事门店已被立案调查。
1: 26号举行的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暨绿色卫士下三乡活动上透露，今年湖南聚焦物种保护、栖息地修复、监测监管、入侵物种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及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明确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重点任务。
0: 今年湖南将发布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工具方法的通告，建立鸟类保护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保护好千年鸟道，加强水生生物与外来物种监测治理。湖南将开展洞庭湖、长江湖南段及湘资原里干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同时推进农业外来物种及重点口岸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大力推进福寿螺等重大危害入侵物种综合治理，防范生物入侵风险，提升生态质量监测能力。湖南将持续推动全省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设，纳入全国监测网络，提升监测能力，为生态保护监管提供数据支撑，推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南将以水稻、蔬菜、旱杂粮、油菜等为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基因型和表型鉴定，年度完成资源鉴定1000份以上，并组织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行动。湖南将加快完成洞庭湖山水工程整体验收，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进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湖南计划全年高质量建设口袋公园60个，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开展好主题宣传与成果推广，湖南将持续做好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并筛选发布2026年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优秀实践成果。
1: 当前正值早稻孕穗期，也是稻飞虱等病虫害高发防控期。连日来，蓝山县抢抓农时，科学防虫，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管护，为早稻丰产增收筑牢坚实屏障。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斌、易子轩发来的报道。
0: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长势旺盛，株形整齐。随着近期的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加大，各类水稻病虫害进入活跃高发阶段。相较于传统人工打药的模式，高效、精准、便捷的植保无人机已成为当前早稻病虫害防控的主力军。
1: 在田埂边，种粮大户黄增友手持遥控器，操控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速的巡航作业，高速旋转的旋翼将药液精准雾化，细密的雾滴均匀覆盖水稻叶面、叶背及根部，全方位无死角，不重复喷洒，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作业。种粮大户黄增友：
2: 我们以前呢用人工被喷雾器打药，一天呢最多就是搞十几亩地，又累又慢，还容易出现漏喷、重喷。我们现在呢用无人机一天就能打400亩，不仅效率高、喷得匀，而且省药又安全。
0: 竹市村是蓝山县核心双季稻种植区，拥有近万亩连片高标准良田。今年种粮大户黄增友种植早稻450亩，全程推行机械化、智能化种植管护， 仅病虫害非

0: 房一项，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就可以节省近万元成本，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黄增友：
1: 现在呢，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病虫害防控、收割，我们实现了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说，现在我们种粮呢，靠技术、靠设备，省心又省力。
2: 近年来，蓝山县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12.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植保无人机120余台。早稻飞房作业面积已突破8万亩，蓝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黄森：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强田浆精细化管理，抓实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技术指导服务，大力的推广先进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全力以赴保障12.5万亩早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根基。
0: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0: 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 27号上午，乡人才公共招聘活动第17场湖南省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53家省内优质服务业企业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394个，其中大部分岗位对专业不限，体现了服务业对多元化人才的开放与包容。招聘会吸引了大量往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前来求职。活动同步开展的乡乐聘直播带岗，累计吸引33546人次线上观看。
0: 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活动5月27号起正式启幕，将联动乡 BA、 乡超等热门的文体 IP， 让市民在感受文体激情同时轻松畅享全程消费实惠。活动时间贯穿2026年5到12月，重点结合乡字号系列赛事等集中发力，分阶段分场景滚动实施。消费券兑换时间将定为自指定演艺赛事开始前3个自然日至赛事结束后3个自然日，共计7个自然日。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侃侠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省气象台预计，今晚至29号白天，湘西、湘东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的影响，湘西北、湘东的长沙、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的影响，醴陵市大部、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沅陵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5: 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超1%。板块方面，白酒板块逆势拉升，水井坊、舍得酒业涨停。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走高，华电能源三连板。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4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93.73点，跌1.25%；深成指报15736.47点，跌0.88%；创指报4045.77点，涨0.07%。盘面上，白酒、影视院线、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华为、欧拉概念、IT 服务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钱启敏的分析。
6: 那调整呢，明显大家感觉到最近这个阴线多了啊，而且阴线比例在提升。我觉得现在从形态上来讲，基本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短期调整的一个状态啊。今年4月份啊，一波上涨啊，持续上涨拉升啊，创了新高以后啊，当然上证指数最后创新高的，因为它里面这个包罗万象嘛啊，传统的企业更多一点，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啊突破了前期高点，创了10年新高。然后呢，这个又进入一个调整。那么目前从形态结构上就是个短期调整，当然从技术指标上也是一个调整嘛，是吧？大家可以看 KD 指标，那 KD 指标两周前在高位，然后就是一个向下啊调整的过程。现在呢已经在50以下了啊，但是呢，形态似乎还是有一定调整要求的。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考量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可能近期的领涨板块啊持续拉升之后啊，有时候包括像这两天啊一些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可能连续上涨啊，有比较强的这个获利回吐啊震荡消化这样的要求，所以领涨板块呢有些停顿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从量能来讲啊，3万亿成交量保持了一段时间，那现在看起来要最大成交量3万5千亿嘛，再要往上放有点难度，所以它也需要一个收 啊量能收缩整固的啊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市场是有些震荡。

0: 有些回撤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个回撤还会持续，还会持续。这个至少从上涨的啊，这个动力上来讲啊，似乎有点疲劳，或者说有点这个力不从心。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几天的个股涨跌比变化还是蛮快的，是吧？那么从比方说周一的时候，好像2100家公司上涨，那么昨天呢是1300家公司上涨。今天呢只有900家公司上涨，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能够保持强势上涨的这个公司的比例在不断的下降，那这个就是就感觉有点下沉了市场总金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强势板块的比例在不断的缩减，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调整的压力在加大啊。虽然外围市场没有明显的响应啊，还是以红盘啊为主的，但是从 A 股上盘面的信号上来讲，是有些疲劳，有些沉重啊。那么当然这个调整也是一个强势调整了，是吧？因为你即便看上证指数前面那波上来3800到4250，是吧？那么即便回撤一半嘛，也在4000点啊上方，那何况现在还在4090几点，将近4100点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觉得下档的支撑可以看一下60均线吧，60均线，然后下面还有两个缺口啊。那么基本上短期有一个消化整理的要求啊，盘口信号有些沉重感啊，就是说有点拖沓，那不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多头格局，或者说多空力量很不成比例啊什么的，有明显 A 方占优啊，现在感觉上是有一些多空的转换啊，所以短期会有些震荡，主要是以消化整固技术指标啊修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长沙市人社局消息，长沙一次性创业补贴含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了。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具体的领取方式呢，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查看。高考时间与工作日重叠，那么爱心车主们尽量错峰上班，经过高考考点路段的时候不鸣笛，多让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考生加油。如果您没有领到绿色通行证，也可以凭借考生准考证向就近的长沙交警或者其他的警种来求助。送考途中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高考应急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竭诚为大家服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生活中有一类成本很低可以重复做的小事儿，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也不太依赖意志力，大多时候呢就是顺手做，那就可以做一些带来效果的调整。有意思的是，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接下来这几件事情，他们往往比一次性的重大改变更容易在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给你整理了10个日常的小事儿，一而不复杂，你可以随便挑着一两个试试看。

养成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可以写日记呀，记录生活呀，做手工啊。这个创造性的活动肯定是能创造幸福感的这种感受了，压力的降低都和它相关。如果你觉得输出型太费脑子了，我们再接下来第二个，保持一个稳定的轻运动的习惯，散步、拉伸、步行都是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持续的盘旋的思绪降下来，缓解焦虑时那种身体的紧绷感，也可以让我们晚间更容易入睡。第三个，在家做一些劳育型的活动，劳动的劳，劳育型，像做饭啊、整理啊、收纳啊、清洁，本来因为它就是一个有进展、能收尾的体验，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第四个，要定期清理一些存量的信息，比如说你手机里的那些旧照片、聊天记录，还有你抽屉里那些杂物，做完之后你整个人会觉得很清爽。第五个，给自己预设或者创造一些固定的闲暇时光，可以是独处的时间或者空间。第六个，为生活保留一点没有目的的时间，没有目的的就是放空啊、发呆啊、闲逛啊，我觉得遛弯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吧，让你觉得很舒服。第七个，就是尽早去解决让你不舒服的生活小事，比如说一直没有处理的一个预约啊，拖着没有修的小物件，或者一条一直没有回复但放在心里的信息，有吗？第八个，定期和重要的人保持一些相处的时间，约他出来我们见个面，或者我们就是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就是问问近况也可以。我觉得重要的人还是要保持联络，不然对方也会觉得哦，我们可能感情也淡了。第九个，在关系中允许彼此不同步，如果你今天想说很多话但对方只是想安静地待着，当不一致存在的时候就让它存在好了，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同步的。第十个，有些事情做到差不多就可以收手了，不一定要推到完美的极致，放下那个好学生的100分心态，当标准稍微松一点，很多事情就会更容易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再迭代嘛，总会有方式和机会的。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给风筝一点吧。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如意，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总想要的太多。这个要字涵盖了好多的情绪，其中有一个叫做控制。你肯定听过这类的抱怨，甚至自己就常说，哎，我的老公必须改变，我的孩子再不听话就完了，领导凭什么不认可我。听出来了吗？这些话的背后都是在试图控制一个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控制你老公的行为，控制孩子听不听话，控制领导要认可你。那有没有一种活法可以不这么累呢？有，斯多格主义，他提倡我们去分清你能控制的和你控制不了的，然后全情投入前者，就是投入到你能控制的事情当中，然后平静地接纳你控制不了的事情。这里有个陷阱，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控制不了，还是会忍不住去控制？答案很简单，就是失控感太难受了。大脑会制造一个幻觉，叫做我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搞定。这个幻觉短期可能会缓解焦虑，长期却让你越陷越深。你越怕失控，就越想控制，越想控制就越容易失控。举个例子，你希望孩子成绩好，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开始觉得我必须让他每天晚上做三套卷子，否则他就完了，或者他要是不做这个卷子，他成绩一定很差，那么你就已经越界了。孩子的学习状态、注意力，甚至考试当天的运气，都是你不能够控制的。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的行为，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或者是你做一个很好的表率。你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不放弃的人。生活中遇到挫折，你在他面前展现的

是一个没关系，我再试试看。哦，错了就错了，我也许还有别的方法呢。你给他展示的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或母亲的形象，这也是你能努力的。他看到了一个榜样。以及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控制住自己想要去替他铺好所有路的冲动。因为变量非常的多，你以为只要他按着我的路走就可以了，殊不知在这条路上有一天突然下雨了，但你的孩子不知道该如何撑伞。总之他有很多突发的因素，你控制的范围越小，你如意满意的程度反而越高。当你不再执着于领导必须认可我，你会专注把手头的事情做好，你会专注工作之外的生活的，你可以掌控的事情，把它过得很认真、很愉悦、很仔细、很投入。当你不再强求伴侣必须按我的方式来，你会有空间去看见对方、理解对方，也有时间去让对方理解你。当你不再幻想一切要尽在掌握，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拥有选择如何回应的权利。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晴蕊。这首歌《星星堆满天》。刚刚我们的路况同事发来路况信息，现在全南高速889公里处往西方向道路的右侧边坡起火了，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个事故发生在全南高速889公里往西的方向，道路右侧的边坡起火，占用应急车道，过往车辆千万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00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眼看着日历似到了五月末，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问爸爸妈妈六一要送我什么礼物了？也许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今天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儿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亮点呢，在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啦、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多种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还有，这款商品呢，平时呢出口国外，价格要在300多块钱，但是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为你拿到了实在的价格，只要159。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这一款。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探索世界的勇气从此刻就开始培养。Thank you.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考生备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匹配爱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各位，如果你想加入爱心送考，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两个字报名参与配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我们连着听两首非常经典的歌啊，刚刚是于超颖的翻唱《值得》，曾经是郑秀文的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氧气》。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最近有一部短片在全网悄悄的刷屏，看哭了百万的网友。这个片子呢，没有非常大的那种高额的投资啊，也没有专业团队，也没有 AI 特效。这部被大家称作三无产品的中式无限流微电影叫《及时已到》，就凭着一群普通人的热

下了哔哩哔哩500万超高的播放。在流水线短剧 AI 速成内容泛滥的当下，它就是一股清流，狠狠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心。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笨拙的真诚好治愈人心。

当然是他的反面了，这部剧是他的反面了，这也是及时雨道能够爆火的根本原因。然后他极致的真诚，跨越所有的平庸，他从头到尾就是普通人为爱发电，两个九五后的女生凭借一个想让大家看见昆曲之美的念头，耗时整整两年打磨出整部作品，没有资金支持，道具戏服这个很多的要花钱的地方干脆就亲手制作，慢慢的淘，慢慢的换，没有庞大的团队，那个十一天的拍摄期，两个人就兼导演、演员、道具、场务，全员是零片酬坚守在那里。剧情里面呢是跨越很多次的一些深情的执念，具体的细节就不透露了。然后呢，它可以让你看完之后有一种放下速成的焦虑的感觉，觉得这部戏就这部片子的呈现非常的笨，笨一点让人觉得好踏实。所以人间最贵的就是真心和热爱，这是看完这部剧之后最大的感受。及时已到，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发团了，这个是芒果旅行家的诚意之作。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现在端午假期和中高考后的班期都出来了，高考结束来自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去看看。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去西藏、去内蒙、去丝绸之路、去大美新疆。芒果旅行家还有618的优惠，拼团正在进行，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3: 根据气象预报，暴雨中心正在转移，怀化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晚间，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黄芷江市区辰溪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19点，怀化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连续降雨的影响，张家界是全面加强文旅行业安全管控，市内多家景区结合实际调整运营安排。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实行分区管理， A 线峡谷线路彩虹湖临时关闭，游客统一从 B 线彩虹广场有序折返。樟树营户外项目暂停对外开放，消除雨天户外游玩安全隐患。自然探险公园九歌山鬼景区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毛岩河景区航运及苦竹河平湖游等涉水游玩项目暂停对外开放。当前降雨集中，张家界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临水景区游玩。各景区将密切跟踪汛情，待条件具备后及时恢复运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布韬定律，迅速刷屏。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为后摩尔时代全球芯片产业突围给出中国方案。而站在主讲台上代表华为发表主旨演讲的，正是土生土长的长沙妹子，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1969年，何庭波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至1987年，他在湖南师大附中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1987年，何庭波考入北京邮电大学，深耕半导体物理和通信工程专业，并一路攻读，拿下了双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6年，何庭波加入华为，从此扎根芯片领域，从一名普通工程师逐步成长为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一手打造了海思半导体，被业内誉为芯片女王。2019年，当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的至暗时刻，是他发布那封著名的内部信，宣布备胎转正，点燃了中国芯片自主创新的希望。如今他带领团队发布韬定律，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用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全是长沙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底色。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将联动香 BA、 香超等热门文体 IP， 让市民在感受文体激情的同时，轻松畅享全程的消费实惠。活动时间贯穿2026年5月到12月，重点结合香字号系列赛事等集中发力，分阶段、分

0: 场景滚动实施，消费券兑换时间将定为自指定的演艺赛事开始前三个自然日至赛事结束后三个自然日，共计七个自然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坚果乐队的这首歌名字非常讨喜，叫做祝你美梦常在。你常做美梦吗？渴望美梦常在吗？我们真的很期盼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顿悟啊，一夜自律，不再焦虑，摆脱内耗，然后走向人生巅峰。总以为想通了，命运就会立刻好

转起来。可是成年人的真相是，人生从不会被一次盛大的觉醒改写，真正改写命运呢，就是从无人在意的细碎选择开始，一日复一日，潜意识里重复的那些东西。我们会重复什么呢？我们会重复一些痛苦，焦虑就刷手机，孤独了就内耗，被冷落就去讨好，遇到压力就逃避，啊，这是一个固定的回路，除非你打断这个回路。旧的潜意识模式会困住你的一生，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经历，被否定的过往，缺失的安全感，就会悄悄地潜入潜意识。然后长大了，我们还在循环这样的动作。但是如果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可以重构我们的潜意识。真正长久的成长，都是温柔又缓慢的微调。每天早睡一点点，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允许它不伤害自己，疲惫的时候，我就让自己休息一下。我想讨好的时候，我闭上嘴，然后选择转身。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再多坚持一小会儿，这都是在慢慢的做微调。我整过牙，那个牙齿啊，它为了能够让露出来的那几颗非常的整齐，它不得不把看不见的后槽牙慢慢的挪。我等啊等啊等，等了一年，又等了一年，根本还没轮到露在外面的门牙的调整。可是到了第三年就开始了，因为我的其他的牙齿慢慢的往后挪，移出了空间给门牙，才有空间慢慢的把它排齐。等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当时建模的时候最终成型的那个效果，很开心。跟我刚刚说的这个微小调整其实是一样的，有些调整的确做了，但不一定马上能够立竿见影，但调整了就是调整了，它一定会有效果，确实需要一些等待。成长是没有声音的，不会哐啷一下就像打了一个雷立马下雨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存在。就好比你吃一口不会长胖，你吃个三五口，每天都这么吃，多吃一些，立刻人就圆润起来了。我们为什么能够肉眼可见接受自己确实会因为多吃而胖，而不接受有些事情，对的事情虽然很小，一直做它会让我们有所变化呢？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吃了很多的饭，写字楼下的快餐，加班时候的外卖，酒桌上的应酬，胃其实很诚实的，他最想念的就是家里那口带着锅气的饭，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在那方小小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用端着，不用伪装，不用客气，只需要做回那个被爸妈宠着的小孩。家里的饭就是成年人情绪的充电站，外面的是吃的是效率体面，吃的是有一些结果，对吧？在公司你要做靠谱的员工，社交里面我们要做

周到的大人，回到家坐在餐桌之前才可以卸下所有的铠甲，好好吃饭。所以那句回家吃饭是中国人最含蓄的告白。我们总说爱要大声说出来，但是中国人的爱藏在行动里面。你记得小时候你跟家里人闹别扭闹情绪吗？爸妈也不开心呢，可是一到饭点还会说来来来吃饭，于是所有的不愉快就在这一刻化解了。或者想念的时候就会问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呢。长大之后才懂，能好好吃饭就是好的生活样子了。我们追求体面，穿着打扮身份，其实看一个人能不能好好对自己，就是看他怎么吃一餐饭，能不能好好吃，认真吃。不是你吃的有多贵，在什么样的餐厅拿什么样的餐具，什么样的食材，不需要太高级，就是你有没有在好好的享受当下的味道。如果你可以，那我觉得你有好好的在疼惜自己。

0: 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一档综艺叫《亲爱的客栈2026》啊，收官玩梗就玩脱线了，一句谐音调侃加孤立式玩笑，直接逼出王鹤棣28字走心发文，结果就引爆全网刷屏的不舒服文学。本来是一场娱乐圈的小风波，愣是戳中了当代社交的所有痛点，好笑它又扎心，越品吧越人间真实。所谓的综艺颁奖调侃，打着玩笑的幌子玩谐音的尬梗，暗戳戳的搞小群孤立，说白了就是披着娱乐外衣的隐性冒犯。很多人呢总爱拿说开个玩笑而已啦，但是啊，没分寸当成幽默，把越界调侃当成随性，其实是丝毫不懂得社交边界为何物。王鹤棣的回应堪称当代年轻人社交现状的缩影，先自我内耗，怀疑是不是太敏感，看完全网分析才敢坦然承认确实不舒服啊。我觉得挺好的，是吗？不撕不吵，不怒不怼啊，委婉袒露情绪的模样，瞬间就共情到了无数人，是吧？你说谁没在生活里遭遇过无度的玩笑？谁没熬过人委屈怕矫情的精神内耗？不舒服文学爆火，本质就是普通人对强行尬梗、无边界冒犯的集体反抗。但是热度之下，舆论的回旋镖啊，立马就上线了。今天你不舒服，那过往言行也扒出来了啊！双标争议又扑面而来，一边随意拿别人开玩笑，漠视他人边界，一边轮到自己被调侃就玻璃心寒委屈，那这种双标操作实在是有点经不起推敲啊！真正的边界感从来不是只许自己放肆，不许别人介意，更不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如今这不舒服文学呢，沦为全民玩梗公式了啊！职场 PUA 呀、啊，亲戚催婚呐、啊，日常的摩擦哎都能套用，就成了情绪宣泄的万能模板。可狂欢背后更要警惕，别把我不舒服当成万能的挡箭牌啊！动辄你上纲上线啊，小事你往大了闹，任由网络情绪放大矛盾，这玩意儿没意思啊！说到底，成熟的社交从不是要么默默忍下，要么当众硬刚，敢坦然地说出自己的不舒服是正视自我情绪，懂得克制分寸，不随意冒犯，这是骨子里的修养。所以别让玩笑变成冒犯，别让情绪沦为双标，守住彼此的边界，这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社交智慧啊。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一款贵妃粉耳啊，让河马再度翻了车。你说这品名就撞上网络低俗梗了啊，搭配女性剪影的包装，暧昧观感就引发很多网友的不满，直指存在低俗暗示。那事发之后呢，品牌也是光速道歉，下架了商品。补救动作虽然利落啊，却掩不住审核环节全线失守的尴尬。早干嘛去了？有人辩解说，网友小题大做，过度敏感，而这种说法恰恰就是低俗营销滋生的土壤啊！卖食材不靠品质，反倒玩梗、玩擦边博流量，把冒昧当趣味，越界当新潮，公然触碰性别尊重的底线，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而且这可并非河马首次在品名包装上跑偏了，对吧？此前那个什么屁股洞，对吧，还有什么烂脸，那都多次踩雷了。品牌明显陷入创意误区，团队错把恶俗当成网感，将负面热议视作营销成果，就混淆了美名和骂名。靠博眼球换来的热度只会不断消耗品牌的口碑啊！多重审核本是抵御低俗的防火墙，结果现在呢全程放行。好家伙，直至舆论发酵了，开始仓促补救了，早干嘛了？事后表态抵制低俗显得格外空洞啊！审核重在事前设防，绝非事后搪塞舆论的挡箭牌。把官形同虚设，再度的道歉，那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今全网的监督之下，品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注定你走不远。大众审美与底线持续提升，反复试探公序良俗，只会自食恶果。单品下架易，根除问题难，品牌更该深挖根源，是审核标准模糊啊，还是流量至上的导向啊，纵容了各类擦边啊？可别擦了，好好卖货吧。啊，营销可以初心，但绝不能失底线，创意可以多元，却必须心怀敬畏啊。奉劝各大品牌摒弃那些歪念头，总擦啥呀？记住了，不要将低俗当创意，靠冒犯换来的热度呢，终是泡沫。守住本分，深耕产品，方能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坐拥桂林山水甲天下石刻底蕴，身为五 A 景区的独秀峰王城啊，本是打卡人啊人文风光的好去处，是吧？那如今呢，却把这个文旅体验就玩成了连环推销大戏。好家伙，跟套娃似的，那套路是一套接一套，让游客直呼防不胜防啊。景区打着拓福祈福啊科举体验免费的旗号引流，实则是步步挖坑。免费拓福想带走成品最低得掏10块钱。那岩洞祈福主推高价太岁拓片啊，咱说这个单品标价甚至突破10万。厉害吧，这科举互动评出状元之后立刻顺势就兜售状元酒。更离谱的是，蒋姐爷还说呢，你不带福回家不吉利。你说这你这还整上心理绑架了，你这整场游览变味成强制推销，游玩性质被消磨殆尽。景区成人门票定价100元，本就包含游览与讲解服务，本该用心传递历史文化，可是如今讲解却沦为了带货工具，免费体验沦为了营销幌子，好好的文化景点硬生生就变成了宰客流水线了。事发之后呢，景区呢火速表态啊，说自查自纠，但是一句高度重视我觉得有点轻飘飘了。咱说这四个字谁不会说呀？乱象频发的根源是运营管理彻底失范啊！景区手握文旅资源收门票，合作商户借客流疯狂推销，双方一门心思就是赚钱，有谁管游客的体验了呀？而监管缺位更是让这类套路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杀鸡取卵式营销看似赚了眼前的小利，实则是疯狂的透支口碑。桂林山水名扬天下，独秀峰更是城市文化名片，靠着千年底蕴圈粉无数，可是无休止的推销套路只会不断消耗游客的信任，让传世美名就蒙上灰尘了。文旅旅游核心是赏风光品文化，不是让你花式收割。哎呀，靠套路留住游客终究留不住人心，奉劝景区还是及时收手吧，啊，镰刀放下吧，赶紧从严整治推销乱象，规范讲解与商户经营，别让铜臭味盖过了山水灵气，也别让百年文脉毁在短视利益当中。唯有坚守诚信，回归文旅本心，才能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呀。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

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辰溪、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矫枉过正的。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电话亭啊，整上活了，整了一个标语，那堪称当代校园迷惑行为大赏啊！上面写了啥？说不挂电话怎懂刷题的快乐？说打电话就是逃避学习？什么感觉？是不生硬的说教扑面而来？咱说你这话你压抑不压抑？你说。事发之后呢，校方火速撤下标语啊，辩称电话是用来疏导心理的啊，前后说辞自相矛盾，妥妥一碗变味的毒鸡汤啊。现实的荒诞恰好被央美毕业作品《欲语泪先流》精准戳穿啊！作品当中，电话亭写满学生对家的思念，墙后却是光鲜亮眼的荣誉榜，一边强行鼓吹刷题至上，一边无视孩子的情绪与思念，现实与艺术就形成了辛辣对照。一通联络家人倾诉心事的电话，本是寄宿生排解压力的出口，可是这套逻辑里面，正常的情感交流还被配上扣上偷懒的帽子了。校方刻意制造心理负罪感，逼着学生切断情感连结。你说青春期学子本就深陷学业的重压，这般极限的施压，非但养不出自律，反而可能会催生出焦虑、孤独，甚至诱发心理问题。这也和教育部呵护学生心理健康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问题根源从来不是几句标语，而是根深蒂固的畸形教育观。在部分管理者的眼中，除了刷题，其余皆是浪费时间，就总想把学生打磨成冰冷的学习机器。可是你忘了，咱是碳基生物啊。撕下墙上的标语容易，扭转固化的思维难上加难。就算新校区换上新口号了，只要唯分数论的执念不改，哈，换汤不换药，对吧？你嘴上哼哈答应，不代表心里面他就承认错误了。教育从不是一刀切的压榨，分数也不该是唯一标尺。允许孩子安心的打一通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坦然释放情绪，守住人情与温度，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模样啊。再来说一个层层失守的。最近有一张啊操场上撑伞的截图，硬声

生生的被网友就脑补出了一出教师谄媚领导的职场大戏，编剧都没他能编。烈日下，学生露天参加活动，女教师为身旁的男士撑伞的画面流出之后，各类质疑的嘲讽啊声音就开始刷屏了，吐槽老师，哎呀，刻意讨好上级，那意思说搞什么，那个搞那个特权献媚。结果呢，光速打脸啊，二人是什么，是父女关系，男子是年过七旬的返聘老教师。你说这一场恶意吃瓜的舆论狂欢就终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网络乌龙，学校也已经报警啊，要追责造谣者。这场舆论翻车精准地戳中了当下网络最病态的痛病啊，看图定罪。是吧，你只要给张图啊，他就能脑补全员恶人。不少网友就自带偏镜的滤镜啊，也不去求证，也不问背景，仅凭碎片化的画面就自动的脑补了权力谄媚啊职场巴结的剧本啊，完美的复刻了见短袖子就能乱想一通的极端思维。我就纳闷，你说平时这些人得过得多苦啊，得呀啊，这心里面都啥样了都啊。公众对特权啊不公是保持警惕，这玩意儿无可厚非，但是警惕它不能沦为无端的恶猜，监督更不能变成造谣抹黑，究其根源是流量至上的歪风在作祟，情绪远比事实传播更快，造谣只是一张截图一句臆测，而真相核查却要耗时耗力，无数自媒体和吃瓜群众为了热度刻意制造对立放大矛盾，靠着带节奏博眼球肆意消费他人名誉，这种先造谣后反转无代价的网络惯性，我觉得危害极大，无端揣测会误伤普通人，毁掉他人的口碑，更会不断的透支网络的公共信任，让理性讨论彻底失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吃瓜更不能是无脑跟风，成熟的舆论环境从来不是谁嗓门大脑洞大谁就有理了，拒绝看图说话啊，看图脑补，抵制脑补式造谣，让事实走在情绪的前面，这才是网络围观最基本的底线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

0: 网各网点。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嘴将派对，
4: 平地闪雷。
5: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那记者也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就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将会被禁用。那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未接到通知。而腾讯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而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说了，目前呢也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好家伙啊，这高考临近了啊，给 AI 整的这火速刷屏了，这是。这各大平台也纷纷亮出了高考专属锁机模式啊。这波操作呢，可以说绝对不是多此一举啊，而是精准的堵死 AI 作弊漏洞。如今不少考生依赖 AI 啊搜题躺赢啊，把智能工具就当成了考场的隐形外挂。高考比拼的是真才实学，而非技术投机和流量捷径。 AI 限功能不是限制科技，而是守住考试的公平底线。技术可以辅助学习没毛病，但是那玩意儿不能替代思考啊，也不能钻规则的空子。唯有斩断作弊的歪路，剔除投机的乱象，才能让每一份努力都被公平对待，守住高考最纯粹的公正啊。再来说这个事儿，前两天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用虚拟果园的背景在那卖水果啊，中途说了一句你稍等啊，有点热，我开个空调去。我等反应过来，那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网友留言就表示质疑了，啥玩意儿反向带货呀。据悉啊，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啊、手机还有直播软件，即可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等这些场景，技术门槛极低啊。你就比如说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就能轻松的替换背景，营销源头直采的假象。所以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必要时候保留直播录屏与商品描述对比证据，向平台举报虚假宣传。这整的啥事儿啊？直播的太忘我了是吧？都忘了咱说你后面那是假的那是。我天哪，这年度咱说自曝式造假，反应过来自己都绷不住了都。就如今直播带货啊，这套路可以说比较泛滥啊，不少这二道贩子靠着绿幕抠像是吧，一键换景，伪造场地啊、工厂、职工人设，是不是？靠虚假的场景收割信任，抬高售价，门槛极低，成本极低啊，坑人套路防不胜防。那直播卖货拼的是什么？是诚信，不是演技啊！靠演剧本造虚假场景的虚假营销，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是吧？那嘴一秃噜不就出来了吗？一次口误就戳穿了所有的伪装，透支的是消费者的信任，败坏的是直播行业的口碑。带货别靠套路演戏，真诚才是唯一的长效流量啊。
6: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7: 有点意思噻。
6: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5: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多款 AI 回应高考期间将会禁用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把故事写得好看，说无论工具如何变化，愿你们始终拥有追梦的底气。哎 ，A 花家大少也说了啊，大家别找外援，要靠自己的水平。为什么？因为这才是。

真实的成长。玫瑰花后的疼，哎呦，这名字听着就疼，是吧？他说，高考期间进 AI 答疑，既护防线又树新风。这位朋友叫做不进圣徒，就说了，2026这也算是全面 AI 时代的首个高考了吧？话别说太早了，还真就没到全面 AI 呢啊！我们现在那只是 AI 这个时代的冰山一角，您就瞧好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睡大觉了啊，早上睡醒了跑我这留言来了，这是源自 AI 的限制会鼓励学生提升自我能力啊，这个东西吧，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做家长的啊，一定要做好引导。再来说这个啊，露馅了，主播用果园背景卖货啊，然后据说开个空调啊。微信平台啊，玫瑰花后的疼又来了，你看。他说：“几毛绿布造假梦，千军诚信值千金。”好诗啊！你别说哈，这玫瑰花没白扎呀。这家伙，你这整出文采来了，你看看。Nico 小迷惑者说了，估计有好多人信以为真，真的啊，很多人觉得说那玩意儿不一眼假呀。那是你，不代表所有人都能一眼看穿啊。你就比如说像我的妈妈他们这一辈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到底后面是绿布 AI 生成的场景，还是到底是实地的，是真正的果园，他真看不清楚。所以有些时候啊，还得是就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啊，一会儿买点水果啊，买点农产品啥的，一看后面，哎呀，都是田地啊，这工厂直销，一定要帮着仔细甄别啊，弄不好那玩意儿就是一块绿布，是不是？这边叫做云边有个小月亮就说了，不是，人家不可能晚上白天都在果园播，那么热啊。说那意思赚你们几个钱呢，只要水果没问题就行呗，做个背景就图个氛围感。哎，就是你总有这些人，咱也不能说他宽容啊，只能说啥呢，没长心。咱说白了，那是不是果园出来的那水果能一样吗？对吧，他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果子，完了回头告诉你是果园直采，这不纯纯坑你呢吗？这不默默大夜猫就说了啊，以前说直播变真假，然而现在很多场景都可以虚拟，甚至主播都可以直接 AI， 那以后更难以分辨了，那咋办呢？提高自己的这啥鉴别能力呗。就这么说吧，你不管说现在 AI 发展到多么的这个先进，是吧？哎，明白的就是这个行里面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 AI 出来的，哪些不是，对吧？所以你得跟上时代呀。咱先不说你能不能现在驾轻就熟的，是吧，直接上手操作各种 AI 软件，是吧，你至少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得能看明白吧。如果这看不明白，那就彻底被时代给抛弃了，就吧。七八九一立功就说了啊，我就说嘛，大半夜还在果园直播也不怕蚊子。你看看有人看不出来。天使街啊就说了啊，如果他说是果园现摘的，而直播用的是绿幕，则更大概率是冷库存的。他说了，苹果这东西最多可以存上一年啊，把去年烂尾没卖掉的在今年当早熟啊新上市的来卖，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感觉不出差距，但是口味要求高的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啊。所以就说嘛，如果是整块绿幕啊告诉你是果园现摘的，这纯纯就是欺骗消费者。所以各位啊，记住了，看完之后记得录屏啊。你告一告一个没问题，你一罚一没准儿吧，跟你说。
这个位叫做 Spice 的就说了，货源没问题就可以了。

现在要求都那么高的吗？那你就吃你的烂果子去吧。咱不跟他一样啊，咱必须追求这个优秀的生活质量。那果子我就得吃现摘的。

0: 新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各位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想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络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直播间里的大咖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留言，他们想请教张律的是什么呢？这位清风，他想请教您说，80年代建的老房子在爷爷的名下，爷爷去世，奶奶还在，然后呢，总共呢生了有兄弟两个，这个房产应该怎么分呢？请教张律。
3: 啊，这个爷爷去世了啊，这个目前还有奶奶在，还有两个子女是吧？
2: 对，是的，兄弟两个。
3: 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法律问题啊。继承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房子属于爷爷和奶奶的共同财产，咱们从法律上来看啊，那爷爷去世了，那有一半就是他的啊，属于遗产。
2: 嗯，
3: 那遗产的话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由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子女来继承，也分为三份，50%分为三份来进行一个分配。
2: 比较清晰啊，如果您还有细节要补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我看到了妍妍，她想请教您的问题。我朋友谈了个女朋友，在一起2-3年，然后呢，我朋友就准备买房结婚，房子用全款买的，都是我朋友给的钱，房本上呢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结果呢买了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都让他说，哎呀，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我朋友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要复合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就一直等。后来呢发现那个女的又谈恋爱了，并且把那套房子给卖了。现在我朋友还可以去把买房的钱追要回来吗？哎呦，这个钱他拿着，他心里怎么能睡得着觉呀？来，我请教张律。
3: 这里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他们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处理是怎样的。
2: 哎呀，我看了这整个这个妍妍的这个措辞里面没有讲到结婚，是准备买房结婚，男方呢就是给了钱付了房子的全款，买了没多久就分手了。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啊，是这个意思。
3: 没有结婚就是给女朋友买的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3: 那这种情况下属于赠与啊。
2: 嗯，
3: 属于赠与，咱们会把它认定，因为婚宴的这种因素赠与的，咱们会把它一般认定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2: 嗯，
3: 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2: 嗯，
3: 那现在双方如果说没有结婚的话，那女方啊，这个赠与的话，这个财产是要返还的。但是在这里，到底是返还现金还是返还房子呢？
2: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听说那个女的又谈恋爱，并且把那个房子卖了。哎，这真的是，这种情况之下，她的朋友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追回来呢？
3: 可以要求她返还这个购房款。准确讲，她赠与她的是购房款，不是房子。
2: 嗯，举例讲，就那个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你转给了女方，比方说130万。现在我举例讲，这个房子是150万，那你追回的是130万，而不是150万。
3: 130万，对。
2: 嗯嗯嗯。
3: 啊，因为她赠与的是130万给女方。
2: 嗯，也就是说，你当时转给她多少钱，你现在向她要回来就是多少钱，因为这个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赠与。
3: 嗯，对，是的。
2: 嗯，好的，谢谢张律的专业分析。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粉丝。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是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家小孩，然后读书的路上被电动车逆行给撞了，然后现在就是对方就出了2000块钱医药费，然后别的事情就再也没谈过了。
2: 你们当时是打电话给交警了，对不对？
5: 对，然后事发的第一时间我们报了交警，然后并且由120送到了医院里面治疗。治疗的期间呢，那个对方就是说他就过来看了两次，就是交了两次住院费，一次两 以前各一次，一人两次，
2: 然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5: 后面的话就我家出院，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在住院的期间，他就想一次性的和我们协商好，就是说因为我家面部，然后身上有多处的擦伤嘛，然后左手的上臂的它是有一个骨折骨裂的现象，现在还没有恢复好。脸上的话呢，也还留有疤。并且有疤痕滋生，就是当时他跟我们说协商，并且只出5000块钱，然后我们是肯定是不予接受的嘛，因为我家的自己的物品的损失，就是包括啊期间用的钱将。

0: 1万左右了，我是不存在，就是说5000块钱就接受你的赔偿，所以呢，我觉得到时候裸个照吧。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协商好，没协商好以后呢，我发消息给对方，然后呢，发微信，人家都是不予理睬的，就是我发给他，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检查，然后呢，费用他都没有回复我。就是不予理睬了，已经。
1: 我想问一下，
0: 现在我们就是咨询了交警，交警就是说要建议我们走起诉流程。
1: 嗯嗯，胡太太，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0: 13岁。
1: 多少岁？13岁。
0: 您是哪个律所的呀？
1: 嗯，您先听我讲完好不好，胡太太？
0: 哦。
1: 这个您刚刚讲孩子是13岁，对不对？
0: 对。
1: 对方就是全责，对不对？
0: 对方全责，对。
1: 对方没有保险，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出了2000块钱，再也没有理过你们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行啊，您男孩还是女孩子？
0: 男孩子。
2: 男孩啊，就是刚才讲到了他的一个伤情是有一个骨裂啊，上肩那个骨裂，还有脸上面上还是疤痕，
1: 听着好心疼啊。
2: 对，他这个疤痕的话，今后可能要做会要涉及到做美容吗？
1: 疤痕修复。
2: 对啊，
1: 嗯，
0: 疤痕啊，他的下巴处面。目前的话有疤痕增生的现象，然后呢，我们了解了医院的美容科是说，如果需要做修复的话，6000块钱一次，然后呢，他的建议是2到3次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费用的话也是需要。
1: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对方，你已经花了1万多，后续还要花钱，他怎么能张口说5000就给你了结这个事情呢？他怎么想的？
0: 叫什么来着？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2: 对，是的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对方他是没有保险的，是电动车，刚才讲到了，所有的责任是要由他本人来承担的。
1: 嗯，
2: 那么你要去如何主张呢？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第一，你要能确定你的损失是不是？那现在你还在一个住院治疗的过程中，对不对啊？肯定是不方便去主张权利的，目前还啊，你最好是等你的一个啊治疗结束之后，等你的损失确定之后啊，再去主张。同时像你这种小孩子13岁啊，根据你刚才陈述的这个伤情来看，应该是构不成伤残啊，构不成伤残。但是啊，咱们应该还是有个住院的话，可能还是有个护理期、护理费，还有个营养费，是不是啊？误工肯定小孩是没有的。
1: 嗯嗯。
2: 啊，那在这种情况，你到时候还是要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关于你的一个护理的和营养，营养费啊，把这个损失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你的医药费，
1: 嗯，
2: 啊，然后就是你的总损失，对不对？然后再去到法院起诉。
1: 这个要划重点啊，三期鉴定这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的总额先定下来之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基本上开始做这个疤痕修复了。张律，您刚刚讲的是疤痕修复之前还是疤痕修复之后呢？
2: 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最好是等，所有的医药费产生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啊，再一并主张。
1: 就是在疤痕修复之后，先把这些票据全部留着，治疗过程能拍照多拍照，对吧？这些都保留好，然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咱们把所有的证据把它固定下来啊，把三期鉴定也做了，是吧？把你的护理费和营养费也确定下来，再加上你的医药费，只是这包括这个疤痕那些美容费用，把所有的证据收集好。然后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们谈的话，刚才你也讲到了，他只给你5000块钱啊，这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因为你的目前的医药费都是已经直接超过了1万多了，是不是啊？
1: 远远覆盖不了
2: 啊，但是你最终你的损失，我估计算下来最少可能会在个2-3万块钱左右，
1: 听起来像3万的样子，
2: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加上以后，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律啊，胡先生，你们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区？
0: 在湘潭市雨湖区。
1: 雨湖区，那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是在户籍地呢，还是在事发地呢？
2: 事故，交通事故，在咱们都是倾向于在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
1: 也就是说，胡先生、胡太太，你们去雨湖区的法院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
2: 好。
1: 然后刚刚张律讲的这些细节呢，我怕您有些没听清楚的，我们群里面晚一些会把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希望宝宝赶快的恢复啊，这个手骨折了还影响学习呢。
0: 好，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他是已经出院了，因为他已经耽误了半个月的学习嘛。然后刚好是初中阶段，所以就目前就是说在家里自己让他就是说保守的擦擦药、喷喷药。然后呢，脸上也是定期的擦那种疤痕修复的凝胶。就是说他读书的话，就还是正常的去读书了。
1: 这段经历对他来讲会比较特别一点，也特别需要你们平常多多照顾他的心情。
0: 嗯，好。

0: 好好，
1: 嗯，好的，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的是非常专业的张梅律师，为各位来解答问题。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罗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借了我10万块钱，然后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只有他身份证和他一张欠条是发投票给我的。
1: 哦，他是有身份证的复印件相当于对吧？你这里
3: 也是手机上面拍过来的。
1: 嗯，他什么时候借了你的钱呢？
3: 还是21年。
1: 21年，你当时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啊？
3: 转账，有转账记录。
1: 后面你要跟他要，最近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3: 最近我时不时一直问他要啊，但是他是给到2年就后面就没给了。
1: 哦，那他现在还欠你多少呢？
3: 还欠2万多。
1: 也就是说还过你一些是不是？
3: 对。
1: 哦。
3: 前面陆陆续还了一点，后面就没还了。
1: 然
3: 后打他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可以打通但是他不接，然后去他家里面他有几年没回来了。
1: 哦，这种情况，借条是确定有的对吧？
3: 借条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拍投票给我的。
1: 哦，是一个照片是吧？没有纸质的。
3: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见到他人啊，也没有拿到。
1: 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4: 好啊，其实你这个案子来看啊，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有借条，有转账记录，还有整个催款的过程，是不是啊？
1: 都是用微信催的对吧？
3: 有那个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
1: 啊，我是说您催他的钱，比方说哎呀老同学你什么时候还钱啊，他不回你，这个记录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3: 微信我一直时不时给他发信息，时不时打他电话的。
4: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他如果现在是这种回避的态度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程序，毕竟你还有2万多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起诉到法院，然后这个申诉的问题是没有的，然后咱们申请可以做一个财产保全啊，虽然只有2万多块钱，但是如果能够冻结他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冻结他的账户之后，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是不是啊？为个2万多块钱是吧，导致这个后果，我想也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对，他会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拿钱拿得更快一点。
4: 对，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大，一旦采取这些保全措施之后就是协商解决啊，或者立马给你还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1: 罗先生，您知道我们的群吧，在群里吧？
3: 没有。
1: 我也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诉状啊，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啊、姓名这些，你把这些关键因素替换掉，就会变成你的诉状了，好不好？比较简单。
3: 那去哪里起诉好一点呢？
4: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话，你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区？
3: 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4: 哦，那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3: 但是我现在长沙生活，我在长沙可不可以起诉他？
4: 你在长沙生活多久了？
3: 长沙生活有10多年了。
4: 哦，你的户口迁过来没有？
3: 户口没有。
4: 户口没迁过，但是
1: 有居住证可以吗？
4: 居住，你买房没有自己？
3: 买房有。
4: 哦，那你就找你们当地开一个居住证明嘛，证明你在这里至少要居住1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
3: 你。居住证明有几年了？
4: 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1年就可以了。
3: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4: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借条里面写了吗？
3: 借条里面只写了他本来是只借一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4: 哦，一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1: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3: 4万块钱。
1: 4万块钱。
4: 哦，一个星期500。
3: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4: 我跟你讲啊，
3: 找那个平台借的。
4: 其实你们一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3: 那是一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4: 你是这样。

0: 这样的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的一个利息的标准啊。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一个星期400，一个月等于500，一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
1: 对，
0: 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啊。那你这个是很高的啊，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啊，会按照参考于这个4倍 APR 的这个标准，大概年化率在14%左右啊。按照这个标准，年化率14%的标准去主张利息。
1: 假如说我要是起诉的话，我以什么，就是以哪个利率为准呢？就自己算，把这个钱算出来的话，
0: 你不要以你那个标准，你那个标准肯定不受支持的啊，还会增加你的诉讼费。你就参考年化率4倍 LPR 的标准啊，也就是年化率大概在14%左右，你可以去查一下今年的标准，好吧
2: ？LPR 的4倍左右。
1: 哦，好，
0: 都差不多啊，都不会相差太大的。
1: 哦，好，
0: 好，行。
2: 嗯，好的，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赖。
1: 嗯，我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欠条我们也拿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写的拍照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隔得很远。
2: 嗯，
0: 没关系，没关系，他通过微信发给你的，没关系啊，是他本人发的。
2: 罗先生，你那个聊天记录别删了。
1: 好，
0: 对。
2: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公益啊来进行普法，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答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这是叫柔的朋友，他想请教您的是一个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男方和女方在21年贷款买的房，25年结的婚，当时男方还在读博，所以呢房产证是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贷款呢一直是一起还的，男方每个月呢给女方转钱，没有特意标注是房贷还是什么的哈。他说如果现在离婚了，这个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啊。
0: 嗯，刚才啊你这个情况是在21年双方就是共同贷款买房，应该是双方共同出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不
2: 对、嗯、
0: 贷款是以女方的名义贷款，因为房子是买的女方一个人名下的，
2: 对、
0: 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啊咱们买的房子，并且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可能物权它是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现在是在25年才结婚，现在要离婚的话，那这个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认定是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2: 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房子是女方的个人财产，那钱方面如果要分开的话，这个男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张呢？
0: 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原则上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物权登记的原则是女方的财产，但是如果说男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共同买房的这个合意，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是不是啊？如果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的话，这个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个共同的财产来进行一个处理，只不过是因为在婚前买，那么这个份额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视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啊，来进行一个份额的确定。因为婚内买房是原则上是各50%，是不是啊？那婚前买房的话啊，也就是说在同居期间买的房，那这种情况下出资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出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一个房产的份额。
2: 其实有的时候像张律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啊，像这种风格简单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0: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2: 所以是公平的。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初步商量嘛，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来看到好运常在，他想请教张律的问题。他说我送外卖被人给碰到了，当时身体上没有感觉疼痛，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写了谅解书在交警那里，但是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可能存在隐匿性骨折，但是说这个谅解书是不支持撤销的，除非我拿着这个伤情报号来起诉，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呢？成功之后对方要赔给我的钱包含哪几个部分呢？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呢？你这是2到3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拆解好不好？好运，来我们请教张律。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签过谅解书了，但是签完之后发现我有隐匿性的骨折，我还可以向他来追偿吗？ 这个钱还可以要得回来吗？您请教您。
0: 首先啊，我们要看这个谅解书的内容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通常讲谅解书啊，可能更多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给被告人出具的谅解书啊。当然，从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来看呢，他的谅解书的性质可能就是我原谅你了啊，
1: 嗯，
0: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伤害啊，是吧？我就是我原谅你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妨碍他后续的一个索赔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发现你有伤情的，那现在咱们出现伤情了，是不是啊？啊，那就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根据啊交警认定的一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你有当时他撞你的这种证据，包括当时你们进行报警的这个细节，对吧？还有包括就是你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当时调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撞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伤的位置跟撞的位置就是关联性关联起来了。
0: 对，你就是说你去检查发现，哎，有一个隐蔽性的一个骨折的话，那你时间不能够太久。打个比方，你是今天被撞，然后你上午被撞，下午发现，或者是第二天发现，是不是啊？你还勉强能说你这个有关联性，对不对啊？你说要是等个三五天之后，哎，我这儿疼，因为有一些隐蔽性的伤情，它可能又不是特别疼，但它就是一直疼，等到你等个三五天，甚至等个十几天之后去检查啊，发现这儿原来竟然有一处骨折。
1: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证明关联性，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充分了，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0: 对，是因为你中途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受伤啊。
1: 嗯嗯，
0: 啊，
1: 好，
0: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
1: 嗯，那我举例讲，现在好运常在呢，他是说我上午发现的，下午就去查了，然后看了片子，或者是医生就给了我建议，那我去找他要这个钱，只能用起诉的方式吗？就可以先去找他要吗？
0: 嗯，可以先协商啊，可以先协商，但是，协商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一个伤情，后续要花多少钱，你也是未知的。
1: 嗯，这个也是给您参考。
0: 当然，你可以先跟他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你要找他就要保持连贯性。是不是啊？一直找他协商怎么处理，然后你告诉他，哎，我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啊？哎，在检查了，发给他看，对不对啊？保持一个连贯性，然后你再继续治疗，根据你治疗的情况，到时候再哎，根据花了多少医药费啊，住院做多久啊，有多少误工费啊，多少护理费啊，多少营养费啊。
1: 哦，其实张律就回答了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追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误工费、医药费是吧？
0: 护理费、
1: 营养费这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也要在就着这个好运常在的提问请教张律。他也问了，如果说就是经过沟通不成要去起诉，起诉成功之后，对方对我的赔付的部分，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哈。他说这个部分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官司费用呢，其实分为几个啊，一个是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就是律师费，对不对？那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胜诉了，能够支持哪几个部分呢？
0: 胜诉之后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啊，这是很高效的。他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说只要你胜诉了，你就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啊。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了，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预示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有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1: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案子里面，郝云常在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你能够在胜诉之后让对方赔付的是你的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那就没办法了，律师费要自己承担了。那很多人不了解诉讼费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举例讲，郝云常在你这个整个赔付下来，他要赔你10000块钱，所以呢，你去立案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要让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标的的话，诉讼费是多少呢？请教张律
0: 啊，10000块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次啊，就是说咱们在10000块钱以内的标的的话，诉讼费都是50块钱。如果简易程序的话，还可以减半，只要25块钱。
1: 哎，这样的话，您就知道大概这个中间的成本是多少钱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石门县雨势减弱。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湘西州花园、宝靖、吉首、泸溪、永顺、古丈、张家界、永定区、怀化、沅陵、常德、汉寿、长沙、浏阳有暴雨，暴雨中心正在转移到怀化市。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新晃、芷江市区、晨曦、麻阳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请上述地区注意防范。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跟我是开网约车的，
1: 嗯，
2: 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
1: 嗯，
2: 人受伤呢，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扣了十多天呢，就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
1: 嗯嗯，
2: 违停呢，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1: 嗯，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三等分责任，对吧？
2: 我们三个人同等责任。
1: 嗯嗯
3: 嗯。各三分之一，
2: 三个人承认这儿呢，最后我的车也搞到修理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1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1: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2: 对，
3: 是吧？所以你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啊，我不知道你，虽然你讲是讲网约车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车辆啊。
1: 你的证件齐全吗？证件齐全，三证齐全，对吧？
3: 对，
2: 对，
3: 一般在实务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他会考虑他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停运损失找谁赔？
3: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1: 三等分
3: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2: 对。
3: 好，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2: 他住了一个礼拜，住了8天院，就吃来吃饭了。
1: 嗯嗯，
3: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1: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2: 费用伤者好像是，当然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1: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2: 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
3: 嗯，
2: 我的车修了6000多。
3: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2: 对。
3: 哦，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骑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
1: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3: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1: 就对冲了
3: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2: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3: 你是动你自己的商业险修的？
2: 对。
3: 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营运损失嘛？营运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啊？
1: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在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都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1: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3: 我讲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2: 面包车有交强险，
3: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

0: 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啊，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讲到的话，你刚才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的，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2: 嗯，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张宇？
0: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会一个十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十几天，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1: 就是我的意思，找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0: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1: 对
0: 不对？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啊，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2: 嗯，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0: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2: 嗯，张律，您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0: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2: 啊、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0: 因为对，因为怎么讲呢，他车辆他有交强险，交强险他是不谈责任的，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说医药费在1.8万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80000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呐、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就是在200000以内分了三份是不谈责任的，
2: 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啊、
0: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啊，再来算这个。
2: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0: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
2: 宋先生
0: 来讲，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啊。
2: 对，保险公司是不认的，
0: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包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包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包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2: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0: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凑合这么去对冲的。
1: 这次交通事故呢，我登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2: 自己出
1: 的商业险修的。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2000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
2: 哇，
1: 这能，
2: 这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0: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劳动关系，是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啊，这里面
1: 租的公司的车，
0: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啊，
1: 对。
0: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
1: 对。
0: 哦，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啊，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他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费用了啊。
2: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宋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

0: 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2: 嗯，
3: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2: 离婚证，
3: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2: 嗯，
3: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2: 嗯。
3: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
2: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3: 女方。
2: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嗯、okay,
3: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2: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4: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3: 嗯。
4: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3: 对。
4: 啊，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3: 对，他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他生活啊，养小孩呀、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4: 嗯，
2: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3: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2: 嗯嗯，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3: 对，
4: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
3: 是
4: 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2: 哎，
4: 当然
2: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4: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他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3: 他没有，他只给打电话。
2: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3: 嗯
2: 嗯，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3: 主持人，我打断您，
2: 您
3: 说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呀，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什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让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4: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3: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2: 对，
3: 没有走。
2: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
3: 嗯。
2: 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3: 嗯，
2: 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3: 嗯，好的，谢谢您。
4: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 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八岁以上的孩子，
2: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4: 我知道，嗯啊，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

0: 嘛，边跟回来嘛，对不对？就说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我的意思没有？因为八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1: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在，这所以带的比较亲。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0: 我给你
1: 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0: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男方，
1: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七八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2: 小朋友是有腿的，
0: 就是维持原来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
1: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2: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0: 对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啊、收入来源呐、啊？
2: 经济条件、
0: 啊，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八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嗯，
0: 八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1: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母亲反复的就是引导他，就是说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0: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男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1: 对，
0: 对不对啊、
1: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2: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1: 谢谢张丽啊。好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哎。
2: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线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 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那个欠我。

0: 送过钱，他送的材料的钱，他先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他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1: 嗯，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0: 是啊，
1: 他还过一毛两毛没有？
0: 没有，
1: 一毛没有还过。
0: 是啊，
1: 唉，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0: 没有。
1: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啊，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他头痛了，现在。
2: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0: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2: 现在不接电话了。
1: 微信没有拉黑吧？
0: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嗯、
2: 哦，签了多久？四年了吗？
1: 嗯，
0: 四年了。对。
2: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0: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因为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2: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0: 有微信有啊。
2: 哦，都有是不是啊？
1: 时不时的发一下。
2: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0: 嗯，
2: 第一、
0: 嗯、
2: 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
0: 是
2: 对不对？
0: 是的。
2: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0: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就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你，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了，本金没给我是吧？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2: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0: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一分的利息啦。
2: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一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1: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一分，那你就有一分。
2: 对，
1: 嗯、
2: 是的、
1: 嗯。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2: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四十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讲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
1: 嗯。
2: 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
1: 嗯。
2: 比如你当时给他
0: 滚动下来的，那都有、
2: 啊。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1: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0: 有？
1: 有
0: 送货单的，
2: 送货单呢、啊？
1: 都有哈。
2: 对，
0: 都有的。那
2: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的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
1: 哦、
2: 都七八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在聊天记录里，你催要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2: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基于他现在这么一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嗯，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2: 对，
1: 这个过程你要做，
2: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1: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啊，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啊，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2: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啊，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呐、或者说520呐、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啊，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1: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2: 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1: 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

0: 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四百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啊。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1: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0: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1: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0: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1: 吃饭的钱。
0: 嗯，
1: 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0: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1: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明律师，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泽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九个冲天响，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湖南省水利厅。

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

0: 四，农历四月十二，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

0: 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 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0: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0: 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设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1: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
0: 适度，适当其罪。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 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 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6: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核辐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5: 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7: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把项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 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

0: 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2%。

0: 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 1.82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炮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

0: 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来关注防汛的最新动态。
3: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4: 我是记者张宁，
5: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3: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2: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5月17号，常德里县、石门等多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了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3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
6: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靠人，没办法通讯。
7: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找，不敢这个交流信息。
2: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道向安全区域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老党员田登雪：
8: 老人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9: 我一抬头他，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前，那我们就得不帮到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2: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之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了全村的受困群众。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民邵从娥：
10: 我一看他好多年了，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跟沉水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们都走不成。
2: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当中也已经是伤痕累累，但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
11: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
2: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在洪水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的转移了5名被困群众。连续6天，刘鑫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就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的睡了5个小时。石门县南北镇党委副书记

0: 记镇长刘鑫。
1: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0: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都能够安全转移。桑植县凉水口镇利西坪村党总支书记黄国兵，
2: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0: 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够吃上热乎的饭菜。而眼下呢，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截至到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经累计转移了9.3万多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经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9600多台套，投入到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连日来，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胡平山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多处道路受阻。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郴州贵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就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马上来听到石门台记者朱立炫、杨帆、秦锦杰发来的报道。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胡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在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时间，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胡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3: 这两个故事确实不错。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把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了大作用。
0: 5月18号，何华帅是在网上刷到了石门胡平山遭遇强降雨侵袭的新闻的。想到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当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于是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往家中，找到了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地奔波了13个小时，赶到了胡平山镇。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
4: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度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公益。
0: 这对父子的义举啊，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对灾区道路抢通工作非常熟悉。这已经是父子俩第3次自费参与抢险了。凭着丰富的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到了清障工作。父子俩已经在胡平山奋战7天了。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5: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0: 再来关注的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湘西湘东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6到8级的雷暴大风。那昨天下午呢，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东的长沙、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省水利厅与省

0: 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醴陵市大部、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沅陵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各位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以下时间秒懂天下，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近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曝光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突出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的责任主体。其中，兴都物流园因脚手架、连墙件、首层、整层缺失等问题被曝光。芙蓉区东风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项目因为第三方基坑监测涉嫌出具虚假报告，坑边违规堆在大量的土方，存在坍塌风险，被曝光。省住建厅强调，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挂牌督办。据长沙市人社局的消息，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含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了。根据吸纳城乡劳动就业者人数，申请5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将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也会优先进行疏导。具体领取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在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桥特大桥主墩桩完成了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长干高铁连接湖南长沙和江西赣州，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预计2030年具备开通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将会彻底结束江西莲花、永新、井冈山、遂川等多地不通高铁的历史，赣州到长沙的旅行时间将由目前的4小时压缩到最快1.5小时。老人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啊，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了，这也是引发了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啊，其实呢，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网上所传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各位要注意谨防辨别了。业内人士指出呢，隔代照料在我国比较普遍，老人的付出是值得尊重和认可的，但是就此发放补贴是不符合公共财政逻辑的。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制度、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协同推进。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所有战线实现为期9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好，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FM91.8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早。

0: 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1: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1: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好，冲浪早班车进入这一节的新闻分辨率。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啊，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调查核实却发现，绝大部分蔬菜压根儿就没有正规有机认证资质，完全是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来忽悠咱们消费者。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部分有机农场啊，还出现了三无化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在有机蔬菜产品认证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湖南交通频道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请各位收听的是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呢？记者佳西报道。
4: 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5: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打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4: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6: 你发了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5: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4: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7: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油漆，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邮寄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6: 确保是能过关的。
7: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 检测我们都。

0: 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码。
1: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2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2: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3: 如果说用到他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4: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1: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3: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4: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1: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4: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3: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4: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就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1: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5: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

0: 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1: 贴着有机标签，本来呢应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但是现如今呢，却屡屡陷入了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咱们回顾一下连日调查哈，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就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的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以随意的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了市场的诚信经营底线，更是直接侵害了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湖南交通频道关于有机蔬菜的系列报道播出之后，也是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长沙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题调度处理，目前长沙市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全力保护群众的菜篮子安全。有关后续的整改情况，冲浪早班车和为民热线栏目也将会持续关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马上回来。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这时候请各位准确对时，北京时间7:29。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请各位关注省会长沙万家里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里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里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里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里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里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提前留意了。
8: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里林市大部、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慈利县西南部、桑植县南部、怀化园林县大部、辰溪县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湘西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东部、花园县东部北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1: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12: 我们洪家谷山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山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11: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地。

0: 国洪江古商城，
1: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0: 天军戏院、忠义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1: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0: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这几天呢，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哈，天雨路滑，大家驾车务必要注意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了。这不，近日啊，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呢正在下大雨呢，路面上有明显的积水，有一辆小车啊仍然是保持较快的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行驶至行车道的时候，这方向盘呢突然是左右晃动，随即就失控向左撞向了中央护栏，旋转一圈之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事故啊是造成了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不过所幸的是啊，这驾驶人曾某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据了解呢，这个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的时候，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是这曾某啊并没有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所以引发了事故。高速上嘛，速度可是很高的呀。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了宣传教育，并且认定曾某因为雨天没有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也提醒哈，雨天路滑，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降低了，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晓晨表示，
2: 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雨天行车呢，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该更加的轻柔，避免因为急转方向、急刹车所引发的侧滑、追尾等交通事故了。雨天行车啊，路况也是多变的，视线不佳，而且路面摩擦力下降，这都给行车出行带来诸多考验。合理的使用灯光，科学的判断路面水深，掌握雨天驾车核心的操作要点，这样都掌握了，都合规的进行操作了，才能够有效的规避意外，保障您的安全。雨天能见度低，合理的使用灯光呢，既能够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够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其他车辆也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晓晨，
2: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1: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够清晰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是比较浅的，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石平齐，积水深度大约15到20厘米，需要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30到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2: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

0: 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哈，那就是碰到了没有完全积水的路段时呢，部分驾驶人会觉得啊，只让一侧的车轮过水会更加安全，但事实上啊，单侧压水也是不安全的。
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所以说呢，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尽量是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您学会了吗？另外还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雨天驾车进入隧道之前要提前的减速，进入隧道之后尽量的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是严禁超车的，防止因为路面湿滑视线不良所引发的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然变化，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的时候，这本身就属于高风险路段了。那么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一混合，也非常容易形成一层油膜，这个油膜也会加剧路面湿滑，大家也要特别小心了。
0: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的是呢，近日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发布的这个涛定律是引发了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相信各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被这条消息刷屏哈。那长期以来呢，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是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这个涛定律的提出呢，就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涛定律发布还会有哪些重要意义呢？马上来听到的是央视财经对于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专访。
6: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涛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7: 这个涛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6: 涛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 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7: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6: 从技术层面来看，韬定率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韬定率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7: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韬定率，也会看看在韬定率指引下它的一叠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6: 专家表示，韬定率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7: 韬定率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韬定率。我相信这个韬定率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1: 韬定率持续刷屏，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为后摩尔时代全球芯片产业突围给出了中国方案。而站在这个主讲台上代表华为发表主旨演讲的，正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长沙妹子，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总部的总裁何庭波。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呢，何庭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哈。作为华为海思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主导着华为的芯片研发与战略布局。1969年，何庭波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至1987年，他在湖南师大附中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1987年，何庭波考入北京邮电大学，深耕半导体物理与通信工程专业，并且一路攻读拿下了双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6年，何庭波加入华为，从此扎根芯片领域，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逐步成长为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一手打造了海思半导体，被业内誉为芯片女王。2019年，当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的至暗时刻，正是他发布了那封著名的内部信，宣布备胎转正，点燃了中国芯片自主创新的希望。现如今，他带领团队发布韬定率，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用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全是咱们长沙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底色。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

0: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来来来，关注最新的路面动态情况。提醒您，厦蓉高速633公里至644公里，因为路面起雾，限速每小时60公里。大家如果行经这个路段，要提前留意了。当然了，还要和您分享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训练速记营，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哈。单词速记训练，5天4晚的封闭训练。让知识点可以精准存放到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关键是教会您一套方法，有了这套方法，只要您掌握了，那就会受益全科的。那只要您家的孩子年满8岁，现在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这个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了。一起来做一个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吧。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这一节的740大视野，我们来关注的是近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在5月26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相关解读。那目前呢，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这其中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呢，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了。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专门的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说，
3: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15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对于异地就医的问题，国家医保局也表态了，目前呢，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经是覆盖了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介绍，
4: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会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5: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1: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要拓展，质量还需要提升，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重点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也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那对此呢，实施意见也专门提出了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也能够接续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说，
6: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

0: 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走进湘西凤凰县两林乡农垦场社区，居民们脸上满是舒心的笑容。龙建兴高兴地分享着好消息，前两天下大暴雨，屋里一滴水都没漏，现在终于能安安心心住下来了。此前呢，这些廉租房的楼顶老是漏雨，群众反映了很多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问题为何拖了那么久呢？房屋又是如何得到修缮的呢？请听报道：漏雨房变身安心房。农垦场社区廉租房修建于2012年，一共40套，位于高寒山区，海拔800到1000米。建成近10年后，墙体老化脱落，长期受雨水侵蚀，漏雨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顶层的住户，一到雨天就苦不堪言，屋里渗水不断，床、桌椅等家具全被打湿，只能用盆桶接水，大雨天甚至无法正常居住。龙建兴回忆，
7: 下雨天的时候根本不能睡觉，漏水严重，把床、桌子都打湿了。
1: 这套年租金仅600元的保障房，本是困难群众遮风挡雨的民心房，却因漏雨问题变成了悬在群众心头的揪心房。问题其实早就有所反馈。2022年，凤凰县委巡查两林乡时，反馈农垦场社区廉租房严重漏水、墙体脱落问题。然而，这一民生难题历经多次督办，仍悬而未决，一拖就是2年。两林乡党委副书记吴景卫无奈地说道，
8: 之所以没有解决，其根源在于牵涉到乡镇、农业、住建、住房保障中心等多个部门职责边界不清，相互推诿扯皮，谁都不愿意牵头，谁都不想出钱，形成了踢皮球的僵局。
1: 2024年11月，湘西州委巡查办指导督导组在整改回头看中发现，该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愈发严重，部分群众只能在屋内搭棚避雨，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湘西州委巡查办指导督导组组长焦云芬表示，
9: 廉租房是保障房、民心房，事关群众基本生活，巡查反馈2年悬而未决，本质上是责任悬空，整改不力。
1: 面对这一局面，县委巡查办借力而

0: 上，通过周伟巡查指导督导的统筹协调，以州县联动的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变九龙治水为一抓到底。督导组现场交办，压实责任，限期攻坚。凤凰县委巡查办主任张海生，
1: 这个流域问题

0: 做了防水排水，修补了室内墙体脱落，八月初全面完工并通过了验收。居民田茂阳：
1: 进行了维修之后，下雨天雨也没会渗进来了，墙皮也没会掉落了，但是出起来也开心好多，非常方便。
0: 两林乡整改联络员龙平表示：
2: 我们针对本次出现的问题暴露出的现象，及时召开了党委会研究，涉及民生的问题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0: 从雨天漏雨、墙面脱落的漏雨房，变成风吹雨打都不怕的安心房，是州县巡查联动、以巡促改、以改惠民的生动实践。凤凰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龙江表示：
3: 将持续紧盯群众济南初判，紧盯整改成效巩固，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龙文赤、杨龙，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国声为大家问好。哎呀，太好了，这今天你看早晨省会长沙没下雨，希望能够 hold 得住啊。来看看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生的是宏伟。
13: 好的，博士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就是在湘二环线由南往北王家湾这里呢有车辆抛锚，现在呢已经导致了车行缓慢。湘二环线王家湾啊，现在的南往北方向，就是往梅溪湖方向啊，现在有车辆抛锚，车行缓慢。警力呢已经到达现场啊，正在处理当中。因为啊目前来说呢，导致了堵车，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从辅道来通行。另外现在说到最新的消息啊，东二环线的黑石渡上行匝道临时管制30分钟，就此刻开始。然后呢鸭子铺北往南的上行匝道呢也是临时管制30分钟，这是刚刚收到的，也请大家特别留心。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啊，目前来看呢